0: 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被攻克，一个又一个奇迹被创造。1959年八月底，大会堂工程按期完工。到了1959年9月24日，整个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
1: 1959年的9月10号，作为国庆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沈博接到了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一批入场券，邀请的客人就是大会堂建设者中的10000名代表。这一天，他们走进了这座自己亲手建造的宏伟殿堂。万人礼堂迎来的第一批贵宾不是客人，而是亲人。按照表彰大会的入场安排，周总理应该是最后到达会场入座的，但是在表彰大会的当天，周总理却是最早就到达了现场。
2: 总理呢，站在门口一个一个地迎接我们，握手，身体怎么样啊，辛苦了，你请吧，每一个人都这么讲一遍。那是个国家领导人呢，那真是像亲兄弟一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0: 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1: 这是大会堂，当周总理把所有人迎进万人大礼堂后，他没有同大家一起观看演出，而是先视察了后台设备，然后到二层挑台询问了在场人员对音响效果的感受，最后来到工人代表中间与大家欢聚一堂。当周总理问到大家看到落成后的大会堂有什么感受时，建设者们回答，施工期间他们每天出入大会堂，但看到的都是工程

0: 众的激情和智慧创造了奇迹。这天晚上，台上和台下的人都醉了，陶醉在大会堂的雄伟和壮丽中。在表彰大会上，万里激动地告诉大家，就在昨天，我们的大会堂终于有了名字，它叫人民大会堂。
1: 这里的每一张椅，每一盏灯，

0: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乱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4: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砖一鞋，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3: 小车厢，大世界，
4: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5: FM98.6，路上好朋友。
3: 汽车。火车、飞机，
4: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6: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注意安全。
4: FM98.6，路上好朋友。
7: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8: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

0: 拎秋送爽，出行度假就找986带你玩，实时行程规划，特价机票预订，无论是海南的海角天涯，还是北疆的金色胡杨，天南海北都能为你安排妥当。现在关注986官方微信 FM986986，发送旅游两个字，专属旅行管家已上线，让986带你玩，规划你的假期出行吧。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荣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荣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荣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荣生墓园，87684-4，87684-4。

喜力啤酒为您整点报时。喜力啤酒携2026上海网球 APP 1000大师赛客中秋赢国庆品酒观赛。

0: 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那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人这一辈子，你该走的弯路，你该吃的苦，你该撞的南墙，你该掉的陷阱，一样都少不了。所以坚强的挺住，熬过去，跨过去，好运自然就来了。所以人生路上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亮，它也会把人生照亮，也能带你去想去的地方。所以人到绝处是瀑布，人到绝境是重生。你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你没有万念俱灰，哪来的涅槃重生啊？所以只要不放弃努力，生活的光终会照亮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像很多人讲的，大林老师啊，我都想放弃了，我这病怎么也好不了啊。大林老师啊，我这病啊，治不治没啥意思了，活哪天算哪天吧。你记住我说的话，路谁也不能一走就通，都得走弯路，都得有坎坷，因为这就是生活。所以什么是生活？你只有生生不息，你才能好好活着，这就叫生活。就像这次陆心粉给大家开展这个免费试用似的，不少人讲，哎呦，这药太好了，这药效果太快了，这药效果太明显了，这可算盼来好药了。所以你只要坚持，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病友打来电话都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这陆心粉这药也太猛了，有的说喝完我这脑袋呀就像撒了辣椒面似的，哎呦这个热呀。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喝完我前胸后背腿上脖子上脸上脑袋全红啊。有的还说，我喝完这药啊，我得不停地洗脸，这药太猛了。所以你看这陆心粉，就这药咱们免费试用的时候，你看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喝完就有收到效果了，准确点说喝下去10到20分钟就见到效果了。啥效果啊？热上来了，麻呀，那种像什么东西在身上爬的那种感觉上来了，紧接着心

要原因。那你因为啥冠心病啊？你因为啥心绞痛啊？一句话，心肌缺血。你心肌缺血造成了你冠心病，造成了你心绞痛。心绞痛时间一长，心脏缺血一长，怎么样？突发心梗了，脑梗也是。

身体里血液当中多年的毒给你往外拱呢。那有人说，那什么叫解豆毒啊？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看过去猪肉啊有一种什么呢，豆猪，对吧？这猪身上长痘了不能吃，吃的啊容易导致出现恶性病。豆毒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肿块病人血液里边的毒，豆其实就是肿块。我们说肿块这病最怕啥呀，转移呀。那它通过什么转移的，那不就是通过血液吗？你看那药往哪打呀，不就往你血管里边打吗？对不？那走的是什么途径啊？就是通过血。所以肿块这病通过血转移，我们治疗肿块，无论说哪一种疗法，其实

0: 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养，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叫什么？与时俱进，对吧？因为时代在变，刚才我说的这个时代在变的。

心哦。但是咱们很多老人，你包括咱们啊，有很多胃肠病的老人，他的这个胃肠吸收差呀，这药物吸收都不足 30%。等这些不足 30% 的药效到你心脏，到你大脑都不足 10%。所以这些年你心脑病为啥治不好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它药效不够。但血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吸收转化了，对吧？你说它还转化啥？它没有啥转化的了，是不是？直接就进来了，直接就进入到你心脑里边了，直接针对于我们心脑的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快。就像我说的，你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就是心肌缺血上来的吗？脑中风、偏瘫啊、腔梗、脑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那你现在这血一下子进来了，所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治疗必须得快。鹿心粉自带血，以血入药，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见效快，快呀！你通过喝完，你最能感受到这种快，这血相当于我们心脑的救命药。那么鹿心粉跟传统的一些西药啊、中草药比起来，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在成分上不一样啊。大部分药以中药为例啊，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呢？植物药。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为啥很少用植物药？为啥呀？主要原因，植物药我嫌它没劲儿。因为现在中药中这些植物药都是种植的，所以没有劲儿。那相比较，我更愿意用一些动物药，你像什么鹿茸啊、羚羊角啊、麝香啊、熊胆的，就这些个动物药。第一，它有劲儿；第二呢，它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性啊，而且它药效还持久。你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你看西药更多的就是

化了，他精力旺盛，对吧？你像小孩走路似的，你看小孩走路他是一穿的一穿的的，对吧？一蹦的一蹦的的，你看老人走路呢，对吧？就不行了吧，哎，就得慢悠的走了，是不是？就没有那大精力了。那梅花鹿他走路就是啊，一穿一跳一蹦的，说明什么？这个梅花鹿他的精力旺盛。那么再有就是心脑耐劳累，心脑不

心血也好，提起公益很复杂。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简单了解一下。你比如说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管血，第一步取血提取冻干，第二步超

脑血管后遗症、脑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呢，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不叫脑梗吗？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腔梗，就腔隙性脑梗塞，是什么呢？就是供血不足。任何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都没有血来的快，所以用血防治血栓，防治脑梗会来得更直接，来得更快。第四就是最重要的，血能祛风。

0: 鹿心粉，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用上，你相信我，要不咱们几百块钱咱们就吃这药，要不呢我就想别的办法，通过咱们深白的药免费送给你，咱们争取把这药给他吃上用上。我这人说话呀愿意挑干的说，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堆有啥用啊，有用的说一句就够用了，咱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对不对？咱们就争取年根收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对不对？咱们别再出事了，对不对？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些家庭经历多少事，是不是？哎，有人讲话了，哎呦，我今年这一年不顺当，出现很多不顺当的事，但不要紧，咱们努努力，这不就过去了吗？那咱们明年又是一个顺当年，对不对？所以咱们争取年根收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事儿，我帮你想办法解决。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鹿心粉大家的使用效果非常好，很多人来电话反映鹿心粉效果快，体感强，用完最大感觉就是心脏舒服，头脑清凉，胳膊腿有劲。短短几天的服用，很多人

0: 他断不开气儿，真是心酸。心酸，但是口钱没肿。通过那个尊百颗粒呀，和那个最近给的这个心脏效果挺好，他跳啊，不能不能跳了。现在脑袋呢不迷糊了。原来是什么毛病呢？一迷糊就一样。脑袋也转，那个房子也转，就这么着。现在这些症状啊，基本上没有了，
1: 改善了哈。
0: 还有什么症状呢？就是现在吃啥多少有点不够用，没那么好彻底。再一个还有点震颤，震颤这个毛病，左嘴还有震颤。失眠有点改善。
1: 是啊。
0: 失眠。
1: 睡眠有改善。
0: 原来我是吃那个睡眠这个药，就管这个心衰这个药我也没吃啊，
1: 他不吃了，
0: 是我就服用你这个药和你这个药，
1: 是啊，
0: 其他别的药都没用啊，都没，
1: 行，因为本身呢，你像我送大家的这个鹿心粉，虽然说六天量，但是呢，它的确它能强心，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心脏的功能，所以呢咱们用了之后你能感觉出来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就是心脏的收缩力增强了。那既然说

0: 这几天的鹿心粉，你不明显的感觉到心脏功能增强了，脑袋清亮了吗？对不对？
1: 这鹿心粉呐，
0: 啊，
1: 对咱这个心脏的毛病，
0: 啊，
1: 这脑子也不毛病，全身毛病，哎呀，太疗效太好了，
0: 是吧？
1: 哎，
0: 嗯，
1: 所以呀，我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你有机会，咱给咱们再提供点
0: 啊，
1: 就是我就这么想法。
0: 行，就是想再用一用啊。
1: 对对，
0: 鹿心粉呢，它是以血入药，那么以心入药，它对于心脏病它能强心能护心，对于脑袋呢它能护脑，因为你别忘了咱们心脑是离不开血的。你说任何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代谢掉了也就没了，但是我们心脏和脑袋它24小时离不开血呀，所以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血达到真正既能够护我们心脏又能够养护我们心脑呢？那就是咱们的鹿心，包括我们的鹿心血。那因为鹿心里边它自带着一管血，就是咱说鹿心血，鹿心血就是强心的。

0: 啥都强啊。就我这话讲呢，咱不说是为孩子们啊分担多少这个家务活呀、啊，多少忧愁啊，最起码咱别给他添乱了。哎，他们能在外边安心的工作啊，不用说总惦记咱，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咱这岁数了，咱能不住院最好啊。你这一住院的话，这岁数他就离不开人了。本身心脏不好的24小时离不开人，就必须得有个人在你跟前守着，对吧？你说那个时候不就给孩子添负担了吗？对不对？
1: 对对。
0: 哎，所以咱们有个好身体，

0: 哎，行，到时候我想法看看，给你争取点啊，老人家。
1: 哎，好，哎，我表示感谢啊。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好，多保重，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嗯，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主任，你好啊。
0: 你好。
3: 我刚吃完的。
0: 啊，欢迎。
3: 杨主任呐。
0: 嗯。
3: 我也姓杨。
0: 哎呀，
3: 是假的，杨主任。
0: 可不是嘛。
3: 杨主任呐。

0: 袋太少了。
1: 是吧？
0: 啊，我昨天就用完了。嗯，现在都断药了。
1: 那用完了可不就没了吗？就六天量啊。
0: 是啊。
1: 嗯。
0: 你帮我想想办法的，给我弄点，你最好便宜点，杨姐。
1: 我也是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但是这个便宜，你看他就没法说了，有些人。

0: 是因为它不能够这么免费。但是呢，有人说可不可以跟这个森柏树形颗粒啊放在一起？那么这个事儿呢，正在琢磨啊，正在跟这个森柏树形颗粒厂家，包括梅花鹿养殖基地去协商啊。所以呢，你别着急，我的目的呢，就是想着给大伙怎么省钱。有机会花一份钱吃两份药，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
1: 啊，挺好，挺好，挺好。
0: 哎，
1: 杨姐，我听你的节目听好长时间了。
0: 是啊，
1: 你讲的很实在呀、啊。我记得你讲的有那个半个月吧。
0: 嗯。
1: 我就合计要想买点那个森柏树形颗粒试一试。
0: 嗯。
1: 吃的那效果哈、啊。
0: 嗯。
1: 一下子就出现了。我吧原先吧，我就说腰老疼啊。
0: 啊、
1: 嗯。腿疼。
0: 嗯。
1: 我这条腿哈、啊，一直绕到胯部都不疼啊。
0: 嗯。
1: 后来呢，那检查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0: 啊，压迫神经。
1: 压迫到那个坐骨神经了。
0: 对。
1: 我现在怀疑就是哈，过度干活给累的呀。
0: 啊。
1: 恨不得这活呀，马上就能干完呢。
0: 哎呦，那哪有能干完的活呀？不当回事。
1: 哎呀妈呀，他就是要钱啊！哎呀，就那个时候吧，就是腰一疼了哈、
0: 嗯，
1: 就贴点膏药，贴两片止疼片。就这么糊弄啊，
0: 都那样。
1: 时间一长的高就不起作用了，我腿是一点劲都没有啊。
0: 嗯，
1: 就好像两边大两个大铅球似的，哎呀，抬不起来呀。
0: 嗯，
1: 完了腰还老肿疼啊，晚上睡觉方式真的费劲呐。关键咋的呢？这后腰咋的就啥时候我都是凉的，完了我这手脚还冰凉。
0: 嗯，
1: 一点凉风都不行。
0: 对你这主要就是淤。就是多少年身体里积攒的寒湿，你说我贴两贴膏药我就能好，我吃两片止疼药就好了，那就没有病了，对不对？那就没有风湿骨病这一说了，知道吧？所以你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膨出膨隆啊，还是什么游离啊，它压迫到神经啊，再加上身体里有这个寒湿，所以它就淤住了。整体来讲其实就是淤，就是你腰疼啊，麻木绝对是有淤有堵的啊！这个时候你吃上森柏树形颗粒，它是管用的，有效果。嗯，
1: 是是，我吃上那个森柏树形颗粒哈。
0: 嗯，
1: 我这手术变化老大了，
0: 对吧？
1: 那个五六天以后哈、啊，我这腰就能直起来了。
0: 嗯，
1: 就是腰上有劲了，
0: 嗯，
1: 不那么疼了。
0: 对，
1: 我一看这药不错，
0: 嗯，
1: 我就继续吃，用了那个一个多月吧哈，
0: 嗯，
1: 腰几乎就不疼了。
0: 你看看。
1: 嗯，原来那胯部也疼哈，腿还酸麻。
0: 嗯，
1: 哎，这回哈，胯部也不那么疼了，就连那腿酸麻的情况也减轻了不老少。
0: 哎，
1: 哎呀，走出去哈，溜了一圈啥的哈，也行了。
0: 嗯，
1: 就到现在哈，腰好太多了。
0: 嗯，
1: 走路那个腿脚有劲了，就那胯部一点都不，现在胯部一点都不疼了。
0: 嗯，
1: 我现在能起来哈，都有点微酸腿。
0: 啊，
1: 现在看你走路咋不像就再走那样呢？
0: 啊，
1: 你好的好多了。哎呀，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吃那个森柏树形颗粒和鹿心粉吃的，
0: 嗯，
1: 效果可好了。我都见到两个人了，
0: 是啊，
1: 开始听你的节目了。
0: 哎呦，的确，因为啥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你要选对了方法。你这种寒湿，中医治疗这个风寒、风湿，包括这骨头关节病，像你这样的，那就怎么办？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这里边呢，咱们通过森柏树形颗粒，你像这个龙骨啊，包括这个黄柏呀、啊，包括我们说的牡蛎啊，它能化瘀啊，能通经络、通血管，是全身的经络血管疏通开，它没有淤堵了，这个疼痛就缓解了。

0: 但是呢，你用的就是太少啊。他现在先是帮助你把血活起来，那紧接着下一步就开始干什么？哎，把风寒湿带出来，完了再往下呢，就开始对咱们受损的这些关节啊、软骨啊进行营养了。因为血本身它就有营养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嘛。哎，所以要得
1: 一
0: 步一步来。嗯，
1: 我不是也领到六七本了吗？
0: 嗯，
1: 哎妈，这药可好了，服药都有了哈，我这后腰就开始热乎了，
0: 对呗？
1: 哎呀，慢慢的这热乎的流向全身，
0: 嗯，
1: 哎呀，这都快不到水了，哎呀，我就说这脚踩的地方哈，就感觉特舒服的感觉了，然后就到那心脏，哎，感觉那心头窝哈都舒服，
0: 哎，
1: 偶尔还后背还疼发沉，
0: 嗯嗯嗯，
1: 最基本哈，我吃了三天呢。

0: 针对鹿心粉，大林老师正在努力协调价格，价格型在研究给大家多带多用的事儿。同时，究竟鹿心粉定多少钱能接受，大林老师也想问问大伙儿心声，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想法的听友或者想要咨询鹿心粉的听友，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与我们沟通交流，号码是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这两款呢都是这个是植物的果实，然后另外一款呢就是其实是这个发源于中国的，就是这个茶叶啊，茶饮品。
1: 茶叶啊，这号称世界第一大饮品，起源于中国啊，最早呢是作为这个祭祀用品去使用的，但是呢从春秋后期就被人们作为菜食啊，就当比如做药用了。
0: 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药用价值嘛，茶叶。
1: 到西汉后期的时候发展为宫廷的高级饮料啊，那都得是皇亲贵胄才能用的啊，普及至民间，大家伙老百姓都能当普通饮料去喝，那得是西晋以后的事儿。
0: 哎，没错哈。但是说到这个茶叶，其实它这个分类的方式也很多哈，有按颜色分的，有按工艺分的哈。就像咱今天其实跟大家聊这茶叶哈，就是如果按这个发酵工艺来去划分的话，其实这个茶叶呢它分成三种啊。那这个很简单的三种，为什么呢？因为一种是不发酵的啊，就是这个绿茶，就咱喝的绿茶，它是不经过发酵的。另一种呢是红茶，就是要发酵的。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半发酵、微发酵的，就是乌龙茶，对吧？
1: 那乌龙茶啊，中国作为茶叶的这个发源地，这个茶文化真的是，你看喝茶的人很多时候会跟你去讲喝茶、吃茶的历史悠久啊，真的是大家伙儿有句话不知道大家伙儿听没听过啊，叫夏饮绿茶啊，秋冬饮红茶，一年四季都喝乌龙茶。
0: 对，一年四季饮乌龙嘛。
1: 对对对。
0: 其实说到这个乌龙茶呢，咱可以就是展开去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茶叶呢，咱国家有一个省份人是避不开的，就是这个福建啊，因为福建作为这个茶叶大省啊，它有很多的这个茶叶产地啊，像我们了解过的，比如大红袍啊，
1: 对对对，咱去过
0: 福鼎白茶呀等等的，这些都产自福建。那其实乌龙茶的这个产

0: 红土结构，
1: 红土，嗯，
0: 对，红土
1: 比较肥沃，
0: 叫红土鹰砂质，这个是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学名，
1: 嗯，
0: 然后土壤是比较肥沃的，然后独特的这种地理环境啊，孕育出了这种特殊的植物铁观音。那当然了，做成茶叶呢，也是这个铁观音茶，
1: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作物嘛，对吧？
0: 对，然后其实这个铁观音呢，它就是原产于这个福建的安溪，然后从这个种植到这个材质啊，可以说是倾注了这个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种茶人的这个精力啊，苦这个心血与汗水。啊，过去呢，可能说这个种茶也好，采茶的这个条件比较简陋，然后经过一代一代的这个发展，那逐步的有一些这个。

0: 一个仙劲儿嘛，那个
1: 对，但是铁观音是什么呢？铁观音采的是从芽尖往下数的第二三片成熟的新叶
0: 啊，
1: 成熟的
0: 这样的味，那这个味道会比较浓郁
1: 啊。对，然后
0: 了、啊，
1: 而且它采摘的这个手法其实很讲究啊。跟当时跟那个许大哥他们聊哈，就是一定要用这个拇指和食指向上揪啊。人家、啊、人家讲的就上往上摘，咱们这咱东北叫
0: 东北往上的叫揪，往下的叫薅。
1: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俗称啊，这个学名叫开面采。啊，你想想，你面对着这个茶叶，然后去往上揪的时候，它叫开面采
0: 啊。
1: 然后这个绿叶呢，其实是怎么说呢？哈，就是这种感受哈、啊，从被茶农摘下来那一刻起，这个铁观音的这个茶叶，因为这个本身这个茶树也叫铁观音嘛，铁观音的这个树叶啊，就开始了一段新的这种生命历程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专门给大家定制了安溪铁观音，不用说几千块钱一斤那么贵的价格啊，咱们直接从原产地的茶山上面去给大家团购，没有中间的这个茶商，因为茶成了各个环节嘛，对吧？然后没有一些商业上的炒作，咱们是团购，用这个大家整体的单量把这个价格做下来。正宗的这个安溪名茶啊，铁观音咱们是25包，也就是25泡是一盒，然后直接从茶农的团购价格呢，两盒也就是50泡，50包是99块钱，咱们前100名下单的，咱们买两盒送两盒，一起4盒，100包100泡啊，一共是99块钱。同时呢，咱们再赠送大家一个价值39块钱的铁观音专用的泡茶杯，它是分离式的，上下分离，茶叶干湿分离。你咱们今天99块钱4大盒100泡正宗的安溪名茶铁观音，再加上一个价值39的铁观音专用泡茶杯，只要99。这个时间呢，大家拿出手机微信关注 FM 986 986 FM 986 986，关注之后呢，您只需要发送茶叶两个字，发送茶叶两个字，点击链接。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块，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4: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5: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6: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上。
4: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7: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6: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8: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饽饽。
4: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9: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10: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
4: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3: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1: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2: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3: 啥是适老化？
14: 改造家里，家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

0: 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铁百买金，终身放心。铁百黄金国庆换新，自营黄金购新金免工费，以旧换新，金价更实惠。铁百金条规格齐全，现货供应。铁百买金，终身放心。
2: 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辽刺参，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一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一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辽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3: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一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呐！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4: 龙之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5: 龙之墓园，辽河之。

0: 以看木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个4，87684个4。
1: 这里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啊，我是小一，
2: 我是大月。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铁观音原产地福建安溪的正宗铁观音茶。
2: 没错哈，今天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只要你是喝茶的小伙伴们，今天听着了哈。咱喝茶的人都有个习惯哈，就是说咱在这个自己的茶台上面，别管你爱喝什么茶，都得有各种各样的茶，对吧？

0: 观音呢这块大家也非常熟悉哈，这个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啊，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闽南乌龙的这个代表啊，也是这个整个乌龙茶领域里面来讲，为什么说乌龙茶呢？就是有句话说的好，叫一年四季饮乌龙，它不像其他茶叶，你像绿茶，你可能说就是这个春夏喝一喝，红茶秋冬喝一喝，但是乌龙茶这一块一年四季都能喝啊。而且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观音哈，安溪名茶铁观音，跟大家讲哈，组合告诉大家啊，咱们是25包一盒，就是25泡，这一包呢大概是这个 7.5 克到8克之间啊，就是正好一泡的这个用量。然后呢铁观音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叫七泡有余香，就你这一包泡个七次茶水都会有这种兰花余香的哈。所以今天呢咱们25包一盒，咱们今天是两盒一组，只要99块钱。然后呢节目时间里面的前100名下单，咱们是买两盒送两盒，一起四盒只要99。同时呢前100名咱说了哈，再送大家一个价值39块钱的铁观音专用泡茶杯，这个泡茶杯也非常高档啊，它是分离式的啊，玻璃材质的，而且是双层真空的，不烫手，非常方便。
1: 对，大家伙儿要是很难以想象，你现在进去看一看啊，发送茶叶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FM986986， 你可以瞧一瞧。
0: 没错啊，这个微信关注 FM986986，FM986986，这是咱986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您发送茶叶两个字，别发错了。我看这个平台上面有发铁观音的，有发什么的，您发错了可能就收不到关键字。您发送茶叶两个字啊，别打错了，茶叶两个字。节目的前100名啊，前100名，咱们是买两盒送两盒，再送价值39块钱的铁观音专用的分离式泡茶杯，真的合着这一泡不到1块钱啊，因为99
1: 非常实惠，
0: 99您能得到100泡啊，而且是咱们是四盒一个礼袋包装，您想送人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平时放在这个茶台上，家里来个朋友啊，或者自己去喝的时候，那种铁观音独有的这种兰花香气，喝进去啊，闻一下那个杯盖，喝进去之后，整个的这个肺子里面啊，整个的肺腑里面啊，都是那种沁人的兰花香，真的是非常好喝。
1: 这个下面的内容您一定要仔细的听了，我们要给大家讲讲这一片茶叶要经历过多少的磨练和复杂的工艺啊，才能到你的手里，才能成为你每天都喜欢喝、都想要喝、戒不掉这种味道的铁观音。
0: 对，没错哈。说到这个采茶呢，因为大月是早晨的时候上山去了解一下，然后中午的时候跟这个茶农们一起去这个采茶，到这个傍晚的时候呢，要把

0: 然后这个过程实际上叫什么呢？叫这个做青。
1: 做青，
0: 对，这个技术性非常高，灵活性也很强，因为这个是所谓的毛茶，毛茶是什么？就是还没形成铁观音
1: 半成品，
0: 嗯、对半成品的这个观念啊，形成这个乌龙茶特有的这种品质。怎么说呢？这一片叶子要经历3到4次做青，也就是说要摇亮、摇亮、摇亮3到4次做青的过程，而且每一个过程都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铁观音独特的地方在哪？就是它中央部分要呈现出黄绿色。然后呢，每一片叶片中间是凸起的，然后发出那种兰花香
1: 啊，就是这个老百姓说这个绿叶
0: 红香边
1: 儿，
0: 对
1: 啊，这个我听过，绿叶红香边儿，
0: 没错。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跟时间赛跑了，因为这个叶青啊、叶味儿啊、青味儿啊，渐渐的这个消失之后呢，就是要进行炒青的过程，炒青呢要加入300多度的热气去进行揉捻，因为铁观音呢，喝过铁观音都知道，它那种形态实际上是跟普通茶叶不一样的，
1: 嗯，
0: 要进行这个揉捻啊，揉捻要把它包裹成。这个包裹，然后在这个，叫三揉三背，就是揉三次，背三次。背呢是在5到60度的文火当中慢慢的去烘焙
1: 啊，就不是高温了，是煮文火了。
0: 对，为什么要文火背呢？因为要收敛住这个茶叶的香气，因为这个铁观音是独有的这种叫铁观音韵兰花香，就是你喝铁观音的人知道，他会喝出来那种独特的兰花香味儿。
1: 所以说，很多人就迷恋这款茶，就像我爸就光喝这个。啊，就是因为迷恋这个味道。
0: 哎，没错啊，就像这个烘焙的过程，其实是这个茶农一天唯一的休闲的时光，就是取一碗这个山间的这个清泉水啊，泡一点这个鲜茶，刚做好的鲜茶，那个小感觉真的太到位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款安溪的名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铁观音啊，可以说是名满中国啊，
1: 是，
0: 而且是那种独有的兰花香，深得咱们茶友们的喜爱啊。
1: 没错，咱是主流媒体的带货节目，大家都知道我们严选啊，是一直是我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啊，肯定是从原产地给大家去团购啊，让大家能喝到正宗的啊福建安溪的铁观音，而且是原产地直发。
0: 没错啊，咱们是从安溪原产地直发啊。这次团购呢，咱们也是在原产地安溪直接跟这个茶农的许大哥直接合作啊。然后从这个直接合作的好处在哪儿呢？也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茶叶大家也都知道，你比如说你平时去茶城里面买个茶叶啊，这个成千上万的都有，对吧？多少钱的都有。但是咱直接跟茶山合作呢，就是没有中间的这些所谓的经销商也好啊，茶叶贩子也好啊，就把。

0: 抓紧啊，发送茶叶两个字下单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你想尝一尝啊咱们正宗的安溪铁观音，现在就得抓紧时间了，千万不要错过啊，咱这波真的是太实惠了。一盒25炮啊，两盒99，下单啊。
1: 全部连锁丰泽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预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酵母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

0: 人家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4: 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匠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匠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匠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匠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匠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高端中秋礼就选谢都会，谢都会大闸蟹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谢都会深耕高端蟹礼19年，全国600多家门店，一卡通兑。谢都会谢卡专线47000-18，47000-18。
5: 986气象站。
6: 下午的2点半，沈阳今天午后一直到夜间都是晴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1度。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7: 哎呀，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诚意制品就是咱从福建安溪铁观音之乡带回来的正宗铁观音茶。
8: 那采茶的时候，这个铁观音这个茶叶其实和这个比如说咱们团的那个龙井茶就不太一样，龙井茶采的是小芽小叶，对吧？
7: 啊，对，采最尖端的那个，喝它一个嫩劲儿，一个鲜劲儿嘛，那个。
8: 对，但是铁观音是什么呢？铁观音采的是从芽尖往下数的第2-3片成熟的新叶，
7: 啊，
8: 成熟的新叶，
7: 这样的味那个味道会比较浓郁
8: 啊。对，然后
7: 了，
8: 而且它采摘的这个手法其实很讲究啊，跟当时跟那个许大哥他们聊哈，就是一定要用这个拇指和食指向上揪。啊，东北叫
7: 东北往上的叫揪，往下的叫薅。
8: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俗称啊，这个学名叫开面采啊。你想想，你面对着这个茶叶，然后去往上揪的时候，它叫开面采
7: 啊。
8: 然后这个绿叶呢，其实是怎么说呢？哈，就是这种感受哈，从被茶农摘下来那一刻起。这个铁观音的这个茶叶，因为这个本身这个茶树也叫铁观音嘛，铁观音的这个树叶啊，就开始了一段新的这种生命历程一样的哈。
7: 所以说，每个喜欢喝铁观音的朋友啊，这个下面的内容您一定要仔细的听了，我们要给大家讲讲这一片茶叶要经历过多少的磨练和复杂的工艺啊，才能到你的手里，才能成为你每天都喜欢喝、都想要喝、戒不掉这种味道的铁观音。
8: 对，没错哈。说到这个采茶呢，因为大月是早晨的时候上山去了解一下，然后中午的时候跟这个茶农们一起去这个采茶，到这个傍晚的时候呢，要把采好的这个鲜叶带下山，因为它海拔比较高，都在我们那个 茶山平均是在600米以上的这个高山上面啊，然后采下来的鲜叶要在傍晚时分进行什么？进行晒青，就是把这个鲜叶薄薄的摊在傍晚柔和的阳光下面，让它去。

0: 吸收最后一缕这个阳光的温暖，从而让这个茶叶变得柔软啊，让它这个汁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水分呢更好的这个疏通散发出去，失去掉那种什么呢光泽呀，包括那种颜色，让它手感慢慢变软。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啊，你想想晚上的时候，这个气温山里面气温会下降嘛，
1: 嗯，
0: 经历过这个这个前面那次叫摇青嘛啊，经历过摇青之后啊，要一摞一摞的撒在这个竹匾上啊。摇青和摊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相间进行的，一面摇一面摊，然后这个过程实际上叫什么呢，叫这个做青。
1: 做青，
0: 对，这个技术性非常高，灵活性也很强，因为这个是所谓的毛茶，毛茶是什么，就是还没形成铁观音
1: 半成品，
0: 嗯，对，半成品的这个观念啊，形成这个乌龙茶特有的这种品质。怎么说呢，这一片叶子要经历3到4次做青，也就是说要摇亮摇亮摇亮3到4次做青的过程，而且每一个过程都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铁观音独特的地方在哪，就是它中央部分要呈现出黄绿色，然后呢每一片叶片中间是凸起的，然后发出那种兰花香
1: 啊，就是这个老百姓说这个绿叶
0: 红香边
1: 儿，
0: 对
1: 啊，这个我听过，绿叶红香边儿，
0: 没错。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跟时间赛跑了，因为这个叶青啊、叶味啊、青味啊，渐渐的这个消失之后呢，就是要进行炒青的过程。炒青呢要加入300多度的这个炒锅里面翻炒数分钟，然后出锅之后去摊凉，散去它的热气，去进行揉捻。因为铁观音呢，喝过铁观音都知道，它那种形态实际上是跟普通茶叶不一样的，
1: 嗯，
0: 要进行这个揉捻啊，揉捻要把它包裹成这个包裹，然后在这个叫三揉三焙，就揉三次焙三次，焙呢是在5到60度的文火当中慢慢的去烘焙
1: 啊就不是高温了，是种文火了，
0: 对，
1: 啊，
0: 为什么要文火焙呢，因为要收敛住这个茶叶的香气，因为这个铁观音是独有的这种叫铁观音韵兰花香，就是你喝铁观音的人知道，他会喝出来那种独特的兰花香味儿，啊。
1: 所以说很多人就迷恋这款茶，就像我爸就光喝这个啊，就是因为迷恋这个味道。
0: 哎，没错啊，就像这个烘焙的过程，其实是这个茶农一天唯一的休闲的时光，就是取一碗这个山间的这个清泉水啊，泡一点这个鲜茶，刚做好的鲜茶，那个小感觉真的太到位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款安溪的名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铁观音啊，可以说是名满中国啊，
1: 是，
0: 而且是那种独有的兰花香，深得咱们茶友们的喜爱啊，就是这么多年吧，铁观音。

0: 瓶的价格一直是因为这么好喝，加上一些商业炒作呀，一些中间环节啊，这个铁观音的价格说实话也不便宜啊，上千块一斤的这个大有人在。所以咱们今天从原产地，从安溪县，从许大哥的茶山上面直接给大家团购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的安溪铁观音。
1: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爸爸喜欢喝铁观音嘛，买就是有的时候去店里买吧，觉得是太贵了，真的是几千块钱那么价格，然后呢寻思再便宜图便宜点在网上买吧，有的时候又不敢买。
0: 哎对，
1: 你说这个价格哎呀又不太敢买，这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是不是正经东西呢，就是这价格真的是比较杂乱了，
0: 对，
1: 不好下手。
0: 说实话，大部分人哈，就是绝大多数人，大家喝茶，但是对茶叶的这个理解啊，懂的东西，实际上可以说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浅，就是因为有很多行业内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专门给大家定制了安溪铁观音今年的新茶啊，不用说几千块钱一斤那么贵的价格啊。

0: 25炮是一盒，然后直接从茶农的团购价格的两盒，也就是50炮50包是99块钱。但是咱们今天的福利啊，咱们前100名下单的，咱们买两盒送两盒，一起4盒，100包100炮啊，一共是99块钱。同时呢，咱们再赠送大家一个价值39块钱的铁观音专用的泡茶杯，这个泡茶杯非常非常方便啊，我觉得个人非常喜欢啊。
1: 对对对，我一直在用这个杯子，非常好。
0: 对，它是分离式的，上下分离，茶叶干湿分离，你倒扣过来就能泡茶，翻过来呢，这个茶叶就干湿分离了，
1: 不用还得吹茶叶沫的，呼呼呼。
0: 对，你上哪儿去买，可能30-40块钱都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咱们今天99块钱4大盒100泡正宗的安溪名茶铁观音，再加上一个价值39的铁观音专用泡茶杯，只要99。这个时间呢，大家拿出手机微信关注 FM 986 986 FM 986 986，关注之后呢，您只需要发送茶叶两个字，发送茶叶两个字，您点击链接就可以参与我们从中国茶都福建安溪原产地，从安溪直接给大家团购的安溪名茶铁观音啊。咱们这个是兰花香型的啊，大家喝起来之后那种独特的兰花香真的是沁人心脾啊。
1: 这个价格不用再考虑了，99块钱买两盒送两盒，加在一起一盒是25包一盒，一共加在一起是100炮，只要99，还送赠39块钱的专用泡茶杯，去了39，也就是说4大盒60块钱的单。
0: 对，没错，你想啊，哥，就是99块钱100炮，相当于这一泡铁观音不到1块钱呢。
1: 我就跟你最简单的说个事儿，这个咱们自己去看了，咱们自己去考，咱们喝着托底。
0: 没错啊，这个大月在节目当中也可以就是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大月亲自去的啊，包括这个各个茶山呢，我也都跑了很多家，可以说十几家，而且是从厦门一直跑到泉州，跑到安溪，整个这个过程，这个产业带大月都跑遍了，最后选择这个许家村的许大哥，我们一起去合作给大家团购这个正宗的安溪名茶铁观音，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这是我们自己栏目组专门给大家把控的，而且是从 对而且是从茶农的茶山上面直接给大家团购，今天4大盒99块钱，再赠送一个39的铁观音专用泡茶杯，非常划算哈！合到这一泡一包不到1块钱，咱就能喝上铁观音。拿出手机微信关注 FM 986 986 FM 986 986，关注之后您只需要发送茶叶两个字，发送茶叶两个字，茶叶两个字。
1: 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一个事儿，说这个男生一整女孩生病了，就让人家多喝热水，啊，这个女孩们表示十分反感啊，觉得太不走心了。但是呢，这个你会发现啊，你去上医院看病，然后呢，你说大夫我平时怎么保养，大夫也经常会跟你说多喝热水，是不也会跟你说多喝水啊，多喝热水，对不对，都是这个说法啊。所以说多喝水对身体的确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说这个水你就那么硬喝，就这么干喝，一天能喝多少，是这个道理不？但是你会发现喝茶的人他水就喝得多，而且你就非常惊奇，你喝水你喝不了多少，但喝茶有的时候俩，尤其是俩人或者两个人以上喝啊，那就正经有的时候能几个人喝好几壶，这就是喝茶的魅力了，既能保证水分的这个摄入，然后呢又有独特的乐趣啊。所以说很多人无论看剧啊看电视啊玩手机啊打牌啊都会整点茶水喝。那么一年四季都适合喝的啥是啥？铁观音。一年四季饮乌龙嘛，乌龙茶的代表铁观音啊。我们家老爷子就特别喜欢这个茶，就我应该因为全国到处跑嘛，给他带了各种品种的茶，但他唯其他的茶他也就拿过来喝那么一两口啊。因为每个人喜好还真就不一样，你看我就喜欢龙井啊，明显龙井是我最爱，但是我们家老爷子就喜欢铁观音啊。如果你们家人也喜欢铁观音的，或者您就喜欢铁观音啊，那么今天咱这个团购你可不能错过，太合适了，100块钱都不到啊，你能拿到到手能拿到4盒，朋友们99块钱4盒啊，非常合理。微信互动平台 FM 986 986 FM 986 986，关注之后发送茶叶啊，发茶叶两个字，砰，给你回复一个链接，点那个，那是链接会进入到我们商城，在商城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这铁观音的链接了，点进去直接姓名地址电话什么的按照你网购的方式进行下单就可以了。实在整不明白怎么下单的，打一个电话400-995-0063 400-995-0063，您就合计合计吧啊，这个买东西尤其是茶叶，咱是不是得买原产地的？人说咋就你是原产地，人家都不是啊，我在别的地方买的都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因为我不好分辨。

们怎么给大家带货一定要去原产地呢？就是如果随便找个地方啊，找一个茶城什么的，就人家有没有原产地正经安溪铁观音肯定有，但是有没有不是的那也保不准，你都放我面前你让我怎么分辨，我让我说你小姨你教我个分辨哪是正宗安溪铁观音的方法，就是以我这喝茶这水平我分辨不出来，那么我们就用最笨的方法，那咱就到安溪去呗，对不，咱就派队伍去到那儿去，从安溪那边直发肯定是原产地的了啊。你要说这个咱99块钱四盒的啊，100泡的茶你想喝出几千块钱的啊，或者上万块钱的茶叶的味儿，我估计可能是喝不出来，咱得实打实凿的，但是咱能给你保证的是啥，性价比非常高，正宗安溪铁观音，正宗原产地的铁观音，咱就性价比绝对是可以，最主要的保真是底线，保真是底线啊！微信互动平台 FM986986 FM986986 关注之后发送三个字啊，铁观音，铁观音，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整点正经茶叶，一年四季都能喝，对不对？没事喝水喝不动，喝点茶水，你看你能不能喝动？尤其是三五好友一起约个茶局，没事少喝酒，对不对？啊，而且这你看送别人礼品，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啊。万金油礼品那就是茶，你说这么便宜茶叶好不好啊？首先跟大家说，这肯定是喝不出来万八千的味儿啊，但是性价比绝对够用，因为毕竟是正经安溪过来的。

0: 怎么去分辨是不是原产地，咱就到原产地去，从原产地发，这样咱就能确定这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了。让大家喝点正宗的正经的，然后啊拿到一个比较高的性价比，99块钱四盒加到一起100泡，一泡不到1块钱，合适不？比矿泉水都合适吧。实在整不明白怎么下单的，打一个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最简单还是用 FM 98.6/98.6关注之后发送茶叶俩字儿，这是最快的啊。
1: 现在可以说大家喝茶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啊，不管是这个什么年龄段的，然后你做什么样的职业，有什么样的喜好，喝茶呢，第一呢它是一个健康饮品啊，它不像喝饮料什么的，你这个茶呀它是一个健康饮品，喝完之后会止渴生津呢，是吧，这种。然后呢茶叶它又有一种这个强大的这种文化底蕴在里面，对吧？
0: 对，这个有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人讲究这茶文化了啊，但是最主要的是喝它之后自己身心愉悦那种感受。老是干喝水你能喝多少，
1: 没错，
0: 但这小茶一喝，小汗一出，那通透，小风再给你一吹，太得了。
1: 告诉大家这个铁观音哈是乌龙茶的一种，它是最经典的一种乌龙茶的代表，它是一年四季饮乌龙哈，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什么，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寒暑来往，乌龙茶是通用通杀的。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初次喝茶的，就是刚接触茶叶的这个人啊，你问我喝什么茶，我大约一定会推荐你喝乌龙茶。为什么？因为乌龙茶不分年龄，不分男女，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而且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从这个中国茶都福建安溪原产地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正宗的安溪名茶铁观音啊。
0: 对，咱们给大家团的都是经典，像曾经的龙井大红袍，还有这次的铁观音啊。很多朋友因为在我们团龙井和这个
1: 喜欢上喝茶
0: 大红袍的时候，就都已经在问我们了，什么时候能整点铁观音。我爸就跟我说，你们啥时候能给你爹整点铁观音喝呢？正经喜欢喝铁观音的朋友啊，咱们在原产地直发，千万别错过，而且价格太合算了。
1: 对，今天抄上了哈，听广播的小伙伴们，大家认真听啊，待会儿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因为这个时间拼个手速吧，因为刚才这个大家已经把咱们这个公众平台刷爆了哈，就现场请工作人员帮咱们解除的问题。咱们是25包，也就是25泡啊，一泡是大概是7.5到8克，这样正好一个铁观音的一个重量。然后呢是25泡一盒，咱们2盒50泡只要99块钱。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一泡相当于2块钱啊，已经非常超值了。正常你不用花几千块钱那么贵的价格去买那么高值的铁观音。咱们今天50包99块钱，但是节目的前100名大家去下单的话，现在还有多少不知道了啊，就大家去试，能下单就说明你还是在这个名额里面哈。前100名是99块钱买2盒送2盒，一起4盒100泡99块钱啊，大家听清楚了哈，就合着一泡不到1块钱。同时哈，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再送大家什么呢？铁观音专用的泡茶杯。这个杯子呢，就是无论你在工作啊，在办公室，在家里面，或者说你甚至是出差出行，带着都非常
0: 方便，
1: 因为它是这种双层的真空玻璃，然后这就不烫手嘛，然后翻过来之后它是干湿分离的，茶叶放在一面，水放在另一面，倒置过来就开始冲茶了，翻过来之后就是干湿分离了，所以说非常超值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微信关注 FM 98.6/98.6 FM 98.6/98.6，这是咱98.6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您发送茶叶两个字，发送茶叶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咱们这次从福建安溪直接给大家团购的安溪名茶铁观音哈。
0: 为什么咱很多团友习惯跟咱们这儿这个跟一起来团茶叶呢？首先啊，咱们这是主流媒体的带货节目，非常的严谨，而且严选一直是我们的风格。我们能保证的啥呢？首先保证是正经的铁观音茶，然后保证的是从福建安溪直发的原产地正宗的铁观音茶，在保真保正品保正宗的前提之下，给大家拿到了一个这样的价格，25包一盒，2盒只要99，今天下单还有机会获赠2盒，4盒100泡只要99，并且赠送价值39元的铁观音专用泡茶杯，在保真保正品的前提下，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有诚意？
1: 没错啊，刚才我看那个公众平台上有个听众说啊，就说这个大院小叶，你们这茶叶太便宜了，咋回事啊？我买铁观音都挺贵的哈，跟大家也。

的这个环节，没有那些商业行为在里面。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两盒50炮，一共50炮哈，两盒99块钱，但节目里面大家去下单买两盒送两盒，一起4盒100炮，只要99块钱。同时节目时间下单，咱们再送大家一个39块钱的铁观音专用的分离式的泡茶杯，这个杯子就值39。你想一想啊，99减39剩60块钱，您能得到4盒100炮的铁观音啊，这是什么性价比？只要你喝茶，不管你喝什么茶，喜欢喝什么茶，我觉得铁观音你一定要有。为什么？因为有人喜欢喝，你的朋友、你的客户来了之后，咱尝一尝安溪的铁观音，对吧？对，拿出手机，咱们微信关注一下986的关。

0: 来之后，咱尝一尝安溪的铁观音，对吧？
1: 对，
0: 拿出手机，咱们微信关注一下986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 ，FM 986986，FM 986986，FM 986986。
2: 您现在就关注，关注好了之后，发送两个字“茶叶”，两个字“茶叶”，直接通过链接下单，
0: 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参与咱们这次从安溪原产地
2: 出发，正品安溪铁观音。别发错了，别发错了，就发两个字茶叶啊，发两个字茶叶，通过链接就可以下单。好几个朋友发信息问我怎么操作呀？您发送茶叶之后，给您回复了一段话啊，一段话后边有一个链接，就挺长的一串链接，你把那链接点了就行了。刚才有朋友说一直没研究明白啊，怎么操作？有个链接啊。你发茶叶后边有一串那个字母，那就是链接，你点开进去之后就能找到了。实在整不明白的朋友啊，这个可以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还有很多朋友听半天说到底是多少盒，到底是多少盒啊？今天买二赠二，相当于啊99块钱，你能得到四盒，这四盒里边是多少呢？一共四盒里边是100泡，也就是说喝一泡不到1块钱，你就能喝到正宗的安溪铁观音。你说这么便宜茶叶好不好啊？首先跟大家说，这肯定是喝不出来18000的味儿啊，但是性价比绝对够用，因为毕竟是正经安溪过来的，是咱们自己去考察过的啊。用最简单最笨的这个办法，咱们喝不出来怎么办？咱们就到原产地去，怎么去分辨是不是原产地？咱就到原产地去，从原产地发，这样咱就能确定这是正宗的安溪铁观音了。让大家喝点正宗的正经的，然后啊拿到一个比较高的性价比，99块钱啊，一共四盒，100泡，包邮到你家，只要99。怎么下单啊？微信拿出来，搜索 FM 986986，这是咱986的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像聊天似的，你就发俩字儿，茶叶啊，发茶叶两个字儿，砰，给你回复一个。

0: 啊，让大家能喝到正宗的啊福建安溪的铁观音，而且是原产地直发。
1: 没错啊，咱们是从安溪原产地直发啊。这次团购呢，咱们也是在原产地安溪直接跟这个茶农的许大哥直接合作啊。然后从这个直接合作的好处在哪儿呢？也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茶叶大家也都知道，你比如说你平时去茶城里面买个茶叶啊，这个成千上万的都有，对吧？多少钱的都有。但是咱直接跟茶山合作呢，就是没有中间的这些所谓的经销商也好啊，茶叶贩子也好啊，就把这些环节咱都帮大家省略掉了，就是从茶山里面直接到你茶杯里面的这个环节中间就很省略了。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咱们是这个大批的，咱们这么多团友一起去
0: 团购，咱们人多，
1: 对，靠这个
0: 单量，
1: 对，靠这个单量，咱们赢得这个低的价格。所以说今天呢，两盒啊，50泡只需要99块钱。同时，节目前100名下单的，咱们是买两盒送两盒，一起是100泡。正宗的安溪名茶铁观音只要99块钱，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啊，咱们是100包茶叶的同时再送您个价值39块钱的铁观音专用泡茶杯。你想想，99减39剩60块钱，60块钱您能得到100泡安溪铁观音，你合着这一泡多少钱？6毛钱是吧？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微信关注 FM 986986 FM 986986，关注之后呢，您发送茶叶两个字啊，发送茶叶，别发错了。我看有发铁观音的，
0: 对，发茶叶两个字，
1: 有发乌龙茶的哈，你发。茶叶两个。
2: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1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

0: 十年前，他有三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三十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二十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98.6 公益倡议。
2: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3: 假期出行最怕什么？怕攻略做不完，怕行程排不好，怕订不到票，找不到路，那就找986带你玩。从海南到北疆，从海岛到草原，天南海北一站式安排。现在关注986官方微信 FM986986，回复旅游两个字，领取你的专属旅行管家，让您的国庆假期省心又尽兴。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4: 啥是适老化？
5: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6: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辽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喜力啤酒为您整点报时。喜力啤酒携2026上海网球 ATP 1000大师赛贺中秋赢国界，品酒观赛得幸运好礼，整个10月精彩随行。喜力，有真爱就有新朋友。

0: 98.6，路上好朋友。
1: 高端中秋礼就选谢都会，谢都会大闸蟹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谢都会深耕高端蟹礼19年，全国600多家门店，一卡通兑。谢都会谢卡专线4701847个0。

0: 密卡通队，谢都会谢卡专线47001847701018。
1: 下午的3点，沈阳今天午后一直到夜间啊，到明天的白天都是晴天。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1度。明天白天的最

0: 国旗漫卷，烈烈飞扬，红在烟火人间，老雪飘香，红在每一条路上，你眼底不灭的光。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川南北互通畅，迎朝霞，送安康。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沈阳样样红》，路上好朋友，始终在身旁。
1: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时段的咱们的特别节目啊！那么现在呢，咱们说基本上已经进。

0: 流比较大。现在我们所有警察都在线上。那个，主任
1: 啊，您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在哪儿执勤呢？现在你们大队？
0: 我现在在京哈的658公里处，现在车流量非常大。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没有缓行，但是呢，一直车流不断，是吗？
0: 对了。
1: 那你们预计这个已经到达高峰了吗？还是说高峰还没来呢？
0: 现在已经基本上接近高峰了。咱们的研判大约得到晚上的6-7点钟吧，这个流能下去。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现在想走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都会是不是非常快的那个状态，是吗？

这一阶段呢，其实我们是关注了一下啊，我们高速的情况，同时呢也得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应该说室内啊，室内的情况，室内情况呢，其实目前来看应该还好。目前看呢，只有西北二环快速路啊，南向北在重工北街附近啊，有一个缓行的路段，缓行稍微长一点啊，是接近600米。然后呢，是香港南路北向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那个少一点啊，是200多米的这个缓行。同时呢，比这些程度轻一点的，但是也是在缓行阶段的，是建设西路啊，西向东，从重工的立交桥到赵公街，还有呢是沙洋路的西向东，从集贤街到和平大街，还有胜利北街北向南，还有呢是民族北街北向南，还有的是朝阳街南向北，从圣经路到北顺城路啊，这个不同程度的缓行，大家如果说现在出行在路上的话，一定要先看一下导航啊，如果说有这个应该说是着急的事情的话啊，一定要注意规避。我们的公安交警呢，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呢，其实一直在路上，说白了就是努力的让大家平安的、顺利的、没有拥堵的、没有缓行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但是呢，毕竟沈阳很大，外来的朋友很多，那么今天大家往回走的多，同时呢沈阳朋友出去玩回来的也多啊，包括我们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其实都在玩啊，说白了就是赶在假期的小尾巴上，像我们今天的海报说的那样啊，给咱的国庆假期整个收个秋。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啊，就是这个路啊相对来说会比较拥堵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看我们现在这个刚才我们连线的这位警

现在的热搜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有一个大标题，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假期余额不足啊，你作业赶完了吗？啊，就是配的图呢，其实就是小孩子的啊，小孩子的，一直在补作业的状态之中啊，就我觉得这个孩子们下边的朋友们还在说呢，补不完了吧，感觉已经没什么救了。还有的朋友说呢，说，哎，我家孩子不存在补作业的事儿啊，因为他已经提前开学了。还有人呢就说，哎，一看就是国庆玩疯了的，我那时候也这样。其实真是这样啊，就是孩子们补作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作业都像给家长留的一样，就家长其实也路上无论多慢，我们交通广播呢会一直陪着大家，所以在给孩子补作业的过程之中，我家孩子现在还没有上小学，但是呢，在幼儿园期间，我已经感受到了作业的威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手工作业，其实真的对于这个像我这种手残党来说啊，真的不是特别的友好，这个孩子们的事儿啊，咱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其实也跟孩子有关，就是本来呢今天一直想跟大家聊的啊是开心的话题，但是呢发现啊，就是好像我们的网络开始变得感性了啊。我刷了一下热搜，然后突然之间发现有一个热搜叫什么呢？

热水壶又不好使了，热水喝不上。这个时候呢，我说，哎呀，真的是妈妈在就好了。这句话呢，飞其实不仅仅是当妈的心理的感受，其实真的是这个感觉，就是我现在飞过去赶不赶趟。他下面说，他说孩子在外地什么时候想家，玩得高高兴兴的时候基本上想不起来的，但是生病了，来例假了，身体不舒服了，他就会想家，这是本能呀。我说那赶紧买一个新的热水壶啊，喝上热水就舒服了，而且要穿秋裤了哟。他说嗯，穿秋裤。其实他不知道穿秋裤吗？他不知道买一个新的热水壶吗？知道的呀，其实他已经下单了，但是他就想说一说，就想要表达一下。所以早晚有一天孩子会想要听妈妈说你要穿秋裤了哟。其实大家知道这段话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吗？让我想到的是那句多喝热水。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情境其实是类似的，只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妈妈远在外地，没有在你身边。有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网上那些吐槽啊，说哎呀，男朋友除了让我多喝热水这个也没有别的。你看我俩异地啊，好久不见，然后呢我跟他说我今天肚子疼，我今天难受，他就给我回了一句，他说多喝热水，然后就没了。他说他干了什么呢？其实说实话，现在的妈妈啊，如果拥有一个在外地刚刚工作的女儿的话，大概率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啊。我是因为有孩子太晚了，但如果说正常早一点的话，一般来说也就是50出头的年纪，她可能不会网络购物吗？不可能的啊。她可能不会用手机吗？不可能的。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妈妈其实也能像男朋友那样给你隔空点个外卖啊，给你买点东西直接邮到你的这个出租屋。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是男朋友说多喝热水和妈妈多喝热水的这个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本质啊，这个底层逻辑其实依然是安全感啊。因为有安全感，所以呢妈妈跟我说，就是我是对我的母女的关系或者母子的关系我是非常笃定的，我妈爱我。所以对于妈妈说多喝热水，我知道她是出于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她在关心我。但是呢，关于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啊，就是凭空的跟我说一句多喝热水的话，我只能感受到敷衍。因为我们之间的爱情啊，没有像亲情，没有像母子母女之情那样去经历一个漫长时间的妈妈单方面的疯狂的付出。所以对于恋爱中的男女来说呢，对方只说一句多喝热水是不可原谅的。我要论证你对我好，你让我有安全感这件事儿，不仅仅是要多喝热水一句话，同时我需要你有更多的动作。我需要你，比如说哪怕你跟我说，你说你给我点了一杯水啊，一杯热的奶茶啊，也许哪怕你说你点错了，甚至于说在

0: 了母爱。
1: 嗯，
0: 你的女儿在听到多喝热水啊，或者说类似的表达之后，她说妈妈你好好的就好，我说放心妈妈好着呢。就这其实是一个孩子的心理的安慰，就好像是只要我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爸爸妈妈是平安的，爸爸妈妈是健康的，爸爸妈妈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好好的有在家乡生活。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就是漂泊在外的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啊！我知道我爱的人在远方是平安的。所以呢他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没有比子女爱妈妈更浓厚的爱了。其实一样的啊，其实一样的，所有的爱其实都是相互的付出。当你感念于他们之前的付出的时候，那你就会想以后我要对他们更好，以后我要对他们应该说能想到的时候都要想。但是就像这位妈妈说的啊，如果你玩得好好的，开开心心的，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你的生活里其实是充满着你现在的朋友，你现在的圈子，你现在的同事，你现在的恋人，以及未来的有可能的小家，你自己的孩子。就是当你的精神被占满的时候，就好像妈妈和爸爸是永远存在在你心底里的那块拼图，没有他们人生不完整。但是有了他们以后呢，你又经常会把他们遗忘。这种遗忘不是刻意的那种遗忘，而是我当前有很重要的事情我在忙。就是这句话啊，真的越说感觉就越难过了啊。所以呢我们啊不去讨论这个。他在后面有一段话，其实我觉得说的是挺好的。他说我其实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的女儿会在她难过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而不是只报喜不报忧，这真的很好很好。当妈的一定懂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件事情我想要分享出来。后来呢就是孩子出去逛街了，买了暖和的衣服，还吃了好吃的饭，高兴了起来。这个其实就是事情的结尾了所以呢这是人类的感情啊，就是我们在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很难做到完全的没有，就是不动容啊。就每一个人其实啊，小王又说了，小王说哎呀30了还是会掉眼泪的，我真想家。有的时候生活的选择啊是迫不得已的，你没有办法去决定你到底要在哪里生活。可能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上午讨论过的那个话题一样啊，就是没有一个成年人是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慢慢生活的。这就是长寿的那个话题里面说是爸爸101妈妈105啊，女儿照顾了爸妈10年了。当时有记者问说这个是什么样的长寿的秘诀啊，那个时候呢女儿说没什么，就是让他们老两口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生活。下面的评论就说，他说没有哪个年轻人是真的可以慢慢的按自己的节奏生活的，都是被生活推着走。所以呢很多的不如意，很多的无法选择，其实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就是离家千里啊，或者说呢我在父母身边，但是呢工作不是很好，有的时候父母需要钱的时候，或者家庭需要钱的时候，我发现我无能为力。所以呢才有那句古话嘛，叫什么，叫忠孝不能两全啊。其实这个不是忠孝，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孝和未来的生活，看你想给父母提供的是哪一种，是承欢膝下，还是说能给父母提供更好的生活，更多的保障。聪明的人或者厉害的人，他有可能是可以兼得的，但是作为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啊，可能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兼得的，只能说啊，就是顾一头就图一头是一头吧。或者说那句话叫怎么来说呢，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是吧，这个是那个脱口秀演员说的那句话嘛，就是

0: 上了网。虽然是给小狗安乐死，但
1: 善良，人肉它，狗哥也是有生命的。
2: 太可恶，
3: 还不如动物呢。
2: 穿成这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1: 穿得好暴露。
0: 可你们知道吗？小丽是一名白衣天使，每次上班，她都需要一整夜不合眼地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阿牛因为小狗感染了狂犬病，他不得不忍痛这么做。而阿牛也用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一起建起了一个流浪狗收留站。
4: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5: 其实我不想这样，我也不能盲目。
0: 当你评论别人时，请先自我反省，不要让肆意言论成为伤害他人的刀子。
6: FM98.6 公益倡议。
7: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

0: 红冻梨酥，
1: 来沈阳带点啥？圣经红冻梨酥啊，沈阳特色伴手礼就选圣经红冻梨酥。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68786 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家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 400-036-8786。
4: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

可以泡温泉，正好解解乏。然后紧接着呢，我说第二天咱们就去水洞啊，水洞玩完，基本上本溪几个大的景点，我说你都玩完了，都 OK 了，没问题了。然后这个姐妹也跟我说，说好嘞，好，咱俩明天就去爬山啊，就周六就去爬山。结果呢，我们俩爬了一天。这个大家知道啊，要么上就是年轻人啊会选择爬上去啊，我当年年轻气盛就选择了爬山，结果爬完的结果就是当天晚上到了汤沟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位朋友呢刚才就叫汤长海，他说他去的那个是东汤泡温泉，东汤的温泉小镇和本溪的这个汤沟啊，包括温泉寺，其实是我特别推崇的，就是辽宁省内咱们说去泡温泉的好地方。因为什么？因为天然。汤沟的那个温泉啊，它的硫磺含量是很高的。那个地方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志性的建筑。在整个咱们当时说啊，那个东汤就是不是东汤啊，是那个汤沟，它其实什么呢？其实相当于一条街。啊，咱们说那个像小镇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一条街走到底，这个小镇你就已经看完了啊。基本上街边就是或者说路边全都是酒店，温泉酒店直接引进房里的那种，也有大的游泳馆啊，就是玻璃的那种，非常的漂亮。现在呢，汤沟其实已经修得很好了。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陋的，因为上学的时候啊，这应该是05年左右的事情。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想在这附近逛逛有没有啥，当时是这个11嘛，所以当时这个应该说酒店的人啊，包括这个身边的人都跟我说，说别往远处走，因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树林，唯一在这条街上可以溜到底的有一个杨靖宇将军的衣冠冢，他说如果你去的话可以鞠个躬啊，拜一下。我说好，然后我从头走到了尾，发现整个走过来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晚上泡温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它其实一方面是解乏，另一方面啊，它会把那种腿的酸疼急剧的放大化。所以在洗完了温泉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先把左腿搬上了，峨眉山是可以坐那个观光车的，观光车一直到顶上，就是蜂王蜂后那个位置，然后可以往回走床，然后慢慢的右腿才跟着左腿带着一起上了床，要不然的话那天晚上可能睡觉都费劲。然后第二天呢，好在我订的是这个水洞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水洞不用走啊，他只要坐船就行了，就你裹着大棉袄在那儿坐船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东汤小镇，我们说其实本溪啊，它有两个可以泡温泉的地方，一个呢是汤沟啊，汤沟就是我刚才说的杨靖。

0: 机哈、啊，不知道是哪个机型，多少钱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大家说存储比较贵嘛。我之前也问过我爱人，我说这个存储这两年能不能降？他说不能。啊，他说很难很难降下来。他说这个普遍啊，所有的手机都会稍微的贵一点。他说这样，我后来去看了一下，就是几大品牌，基本上呢，这个一个 T 的内存啊就已经比较少了，大部分呢其实都是512的。但是呢，我们像我们这种就是工作的人啊，就是想要长久的保存素材的话，其实真的，这个手机容量小了，真的不太行。所以呢，这个还是为手机有点可惜。同时呢，也推荐了一下啊，省内的这个真的温泉的有泉眼的这种地方，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去泡一泡，去玩一玩。这个对于解乏来说啊，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1: 24周年庆成本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2: 海参。

0: 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正在直播的986国庆的特别节目啊，国庆沈阳样样红啊，咱们直播继续啊。那么说到装修，其实上午的时候呢，我之前啊其实带过一次大白的那个班呢、啊、就是中江逸居啊，他的那个应该说设计师啊，就是来我们这儿做节目，我跟他聊过一次，聊完之后其实真的是挺长见识的。当然了啊，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其实是老房翻新，因为现在呢这个房价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经济的问题，其实非常明确的说我要去买个新房甚至次新房的人啊，其实慢慢的就是不是非常的多了，就除非是刚需，大家才会考虑哦买一个新的房子。所以呢，近期啊，如果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怕多花钱，怕工期拖延，怕增项，那么一定要去众江逸居装饰看一看。众江逸居装饰呢，目前已经有4家的连锁门店了，服务呢是覆盖全沈阳的，真正做到设计、施工、售后是闭环的，2小时极速响应，30天换新家，所有的项目呢都写在合同里，而且隐蔽工程还能终身保修，让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省心省钱。如果说您在近期啊有装修的需求，无论是老房翻新还是清水房装修，都可以拨打8811688888116888，领取986听众的专属福利啊，比如说优先上门量房，免费出设计方案，还能领取到店礼，本月签约还可以免费升级全屋的水电工艺，众江逸居装饰大包是39800，送拆除，送地热，送防盗门。那么咨询热线8811688888116888。上一段说的太嗨了，有位朋友留言说想把上上段的那首歌听完整， OK 的，没问题啊。那么其实上上段发就是播的这首歌播了一点点啊，它是莫文蔚的，叫这世界那么多人。每次听这首歌呢其实都感觉很治愈，就是这个愈啊大家也可以有多种的理解，但是听完之后呢会觉得

欢迎回来啊，咱们的直播继续啊。其实这个我发现啊，咱们这个大葱面这个热搜啊上起来没完了。上午的时候我就说过有一个，结果呢下午又上来一个，叫什么？叫提前一天返程，凌晨三点半高速上全是车。其实也就是7号的凌晨啊，还堵在这个高速上呢。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这个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啊，咱说这个返程高峰已经来了啊，然后杭州有一位

最后一天啊，咱说这个返程高峰已经来了啊，然后杭州有一位车主他发帖了，这是在今天上午晚上的事儿。他说自己呢是选择6号的下午提前从武汉出发返程，准备通宵赶路回家，结果谁知上了高速发现夜间啊全都是持同样想法的大聪明，凌晨3点半高速上全是车。7号呢就是今天的时候呢，有记者联系上了这位车主，他就跟记者说，他说我们家呀是6号的下午6点半从武汉出发要返回杭州的，那么到了7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3点半行驶到了安吉往杭州方向的时候，发现高速上车流滚滚啊。车主描述说高速路上的提示牌显示大流量，请关闭智驾，谨慎驾驶。他透露呢，不仅仅是这一段的车流量大啊，整个的沪渝高速车流量会更大，铜陵到宣城这一段路呢还有些拥堵。好在啊，因为是自己和丈夫都可以开车，所以呢是轮流开。目前呢一行人是已经安全到达了杭州，结果全程花了将近10个小时。这位女士说啊，她说之所以选择下午出发是想着开夜路，路上的车会少一些，没想到大家都是聪明人，谁知道凌晨3、4点路上还有

候一点也不堵，谁成想到了后半夜啊，后半段的路呢，本以为不堵，结果发现啊，路上全是车。这个时候呢，我又开始了啊，这个新能源的车主啊，稍微是有一点点的忐忑的啊，因为一旦这个咱们说，这个堵上了啊，或者说缓慢上了啊，那这个电池啊到底能坚持到哪一个时刻啊，没有人知道。还有朋友啊在下面回复，他说别说了，今天已经堵成狗。

0: 时呢，在车流量大非常缓行的时候请关掉智驾啊，不是所有的智驾都能够反应迅速的，其实还是要人力更好。那么大家啊注意安全，咱们目前呢已经逐渐的开始要进入到晚高峰了，马上四点钟了，我们会继续连线沈阳公安交警，会了解一下啊关于沈阳市内关于高速路上各种各样的通行的问题，请大家持续锁定 FM98.6 咱们的国庆沈阳样样红继续直播中。
1: 全国连锁丰子伟对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

0: 沈阳啦！不打药，补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鲜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还在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 假期出行最怕什么？怕攻略做不完，怕行程排不好，怕订不到票，找不到路，那就找986带你玩。从海南到北疆，从海岛到草原，天南海北。

0: 98.6，路上好朋友。
1: 高端中秋礼就选谢都会，谢都会大闸蟹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谢都会深耕高端蟹礼19年，全国600多家门店，一卡通兑。谢都会谢卡专线4701。

了啊，这个我是真的感受过的啊，就是有一次是去沈阳北啊，当时呢是刚好在桥下的时候，这个车是坏掉了啊，就是打的是网约车啊，网约车坏掉了，然后呢我只能自己走过去，其实那个时间段已经不是特别的赶趟了，所以呢那个一路狂奔啊，嗓子眼里发咸的感觉是特别不好的，大家如果真是啊公共交通出行的话，一定咱们说打好提前量。好，这个时候呢要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连的盐田虾来沈阳了，专为孩子和孕妈妈准备的，那么晒盐的高盐

目标是在深圳啊，这个也很堵。然后同时呢还有其他的啊，有人问说你在返程路上吗？是不是堵在路上呢？然后有人说，这个有一位朋友叫风情啊，他说我是凌晨三点的高铁到的深圳啊，这是那个公共交通了。他说一出站也全是打车的人，滴滴叫了好几个车型都没有司机接单，后来好不容易拦了一辆出租车呀，一路上啊真的这个心呢、啊、就感觉啊可算堵到一辆车，终于能回家了。还有呢就说哎你看我啊，我就是大聪明啊，所以我就是短途玩，现在早就已经到家刷手机了啊。然后还有人说呢，说哎我们去年的时候就是提前两天返程的，有些高速路的服务区都进不去，全都是车。这也就发现啊，其实什么时候走，只要是大型的这个应该说假期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啊，咱说国人来讲，都是好时间，都是出去玩的时间。所以无论哪一天的出行，其实都会有拥堵的路段，有缓行的路段。所以呢大家啊可以持续关注 FM98.6 啊，咱们如果说有缓行的路段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给大家啊，就是这个应该说咱们继续的去聊一聊。我刚才发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对心态好的人来说啊，世界就像游乐场。哎，我觉得这个挺有必要聊一下的。就是感觉什么呢，那个我们的这个应该说生活呀，其实更多的是不如意，或者说不如预期。但是当事情不如预期，或者你没有成功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儿，其实特别的重要啊，重要到它能扭转你自己的心情。这个主要的这个帖子里面，他说顶级的心态是啥样的？那就是首先坚信我不会失败，因为呢，我要么然成功了，要么然失败，但我学到东西了。对了的我就是成功，错了的那就是督促我进步，我做什么都不会白费，路自己选的，没有对错，任何事情不是得到了就是学到了。这句话真的看完之后我觉得好有道理啊，就是不是得到了就是学到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就是在跟大家聊啊，关于从学生时代一直到工作的时间，就是大家抑郁也好啊，或者说难过也好，心理上其实更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面对失败啊，我没有办法去非常明确的扭转我自己的心情，在面对感情也好，生活也好，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事情，甚至于说今天晚上我兴致勃勃的想要尝试一道菜，结果这道菜被我做砸了啊，比如说热搜上有一位朋友啊睡着了忘记了，结果呢这个大闸蟹啊被他蒸成了黑炭啊，这个损失有点大呀，一锅的话砸也得好几百块钱呢啊。所以呢大家啊就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儿。如果说遇见了弄成黑炭了这个事儿，像这位朋友一样啊睡过头了，我马上拍个视频啊记录生活发到互联网上，然后收获一波流量，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转亏为盈啊。如果说我只是自己懊恼，赶紧的把这一锅扔掉之后呢，我还在拼命的刷锅啊。为什么会加这句话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家有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啊，就是我爱人总说我说你都烧穿我们家几个锅了，就是我经常会有那种比如说蒸着东西，然后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之后呢，就发现啊什么时候屋里飘来了一股就是不太好的那个味道，然后突然之间猛然发现哦好像我火还点着呢，然后那时候我爱人就说你是提前进入老年痴呆了吗，就是经常会有就是比如说年龄大八九十岁的人啊说那个老年痴呆，这个其实什么，其实属于一种叫进行性的这种病变啊，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其实只是有人的时间提前了，有人时间是延后的。我那个时候呢一直觉得，我说这个难道不是一孕傻三年吗，就是在生完孩子之后自然的会你的思维你的逻辑啊你的表达能力其实是回不到生孩子之前的。但是啊其实也不是，就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应该说气血的问题，就是这又扯远了啊，就是气血的问题，气血不足你的身体其实是已经出现问题了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觉得哎我现在才40来岁我就

呢，至少能顶三根普通的海参，同时呢，吃着非常的方便啊，化冻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煮的，就是老年人吃着也特别的方便，自己日常吃也省事儿，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实在到不能再实在了。现在呢是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如果说啊，咱们说这个想要14斤大规格囤货的话，到手的价格是3480，你算一下，一斤才248块钱，真的合适到家了。而且同时呢，还给大家送两个礼盒啊，这个就是你想拆成两份自用送礼都特别的合适。所以呢，大家直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去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啊，不会操作的朋友呢，记好一个电话 400-995-0063 400-995-0063 可以来咨询订购啊。之前我记得在卖海参的时候提到过一个理论，就是所说的那种，就是自身吞噬细胞那个开始激活。我们之前说是一定的饥饿感啊，就是16+8的那个来历，当时也说是为了免疫力的问题嘛。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所以呢，就是慢聊到现在啊，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很焦虑，你现在很难过，你现在很难受，你现在很愤怒的话，那么一方面呢是对内去寻找自己的原因，另一方面呢修炼一下啊，让自己的心大起来啊，就是大心脏的感觉呢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些事情你会发现啊，跳出那个圈子之后你根本无所畏惧啊。这个呢是想跟大家聊的。还有一位朋友的回复啊，说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白高兴一场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你已经高兴了呀。这个是一个我没想过的角度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之后呢下面的回复啊其实还有很多，基本上都

0: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泽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泽伟承担。电话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酱卤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金秋双喜事，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3: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4: 小巷有闲，在热闹的市井烟火里找到一处可以躲一躲的小天地，满屋草木氛围感拉满，柔和光影铺满每个角落，外界的喧嚣都被隔在门外，不用赶着时间，不用勉强迎合别人，一杯咖啡，一口简餐，你可以体验头部放松疗愈，手串 DIY， 播音冥想，静心抄经，卸下。

0: 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辽四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 986986，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靠谱装修选众将一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高端中秋礼就选谢都会。谢都会大闸蟹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谢都会深耕高端蟹类19年，全国600多家门店，一卡通兑。谢都会蟹卡专线47018，47018。
2: 986气象站。下午的4:30，沈阳今天午后一直到夜间都是晴天啊。咱们夜晚的最低气温呢，已经到达11度了。明天。

0: 回里收藏圣经的呼吸。欢迎收听由沈阳市委网信办指导，喜马拉雅沈阳运营中心制作的《生动沈阳之沈阳十二时辰》第二期，辰时时代文仓公园铁轨上的书页交响。东北的辰时，天光刚好从阳关屯的榆树梢漏下来，像一把薄刃，把夜宇宙轻轻切开。时代文仓公园的铁轨最先感知到这道光，废弃的省级线旧道，枕木缝里钻出几茎倔强的车前草，露水还挂在锯齿形的叶缘。远处，上个世纪出厂的蒸汽机车已经醒了，锅炉里残存的水汽被晨风一撩，发出滴滴的咕噜，像老人漱口时含混的喉音。没有汽笛，也没有煤烟，只有几只麻雀落在煤水车的锈梯上，细爪叩击钢板的声响是整点报时之外的另一种滴答。沿着铁轨旁的路径前行，一座充满现代感与文艺气息的建筑映入眼帘，这就是时代文仓城市书房。这座由老储运仓库改建的玻璃房子，保留了当年的木梁和铁门，只在东面加了一整面落地窗。230米长的云形环空中走廊悬在旧冷凝塔基座上方，铝制格栅被晨风拍出清脆的金属颤音，游客的脚步在环形步道上形成哒哒回声，像给老电厂的原型记忆配了节拍器。走进书房，淡淡的书香扑面而来，高大的书架错落有致，许多馆藏图书静静排列，等待着读者开启知识之旅。阳光透过玻璃顶倾洒而下，照亮了埋头阅读的人们。此时翻书的沙沙声，轻轻的书写声，交织成一曲静谧的乐章。当时钟指向辰时正点，窗外的场景开始更迭。晨跑者的运动鞋踩过橡胶步道，与铁路专用线上的鸟鸣形成节奏的对话。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在英雄故事体验馆前驻足，孩子的童声与馆内传出的历史讲解声交织。远处沈海热电厂冷凝塔的剪影下，建筑工地上的机械轰鸣与空中走廊传来的风声遥相呼应。这些声音如同细腻的针脚，将工业遗产的筋骨与现代生活的肌理缝合成完整的城市基因图谱。在城市书房二层的咖啡吧，拿铁杯碟相触的清脆声响中，能清晰听见书页翻动的沙沙声。靠窗的老读者习惯性地将报纸遮出棱角，金属眼镜链与木质桌面的轻响与楼下蒸汽火车头的锈迹共同诉说着时光的重量。而在另一侧的儿童阅读区，绘本翻动的哗啦声与积木碰撞的脆响，则为这座历史建筑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蒸汽机车不再奔跑，却用胸腔里残存的温度提醒，钢铁可以冷却，记忆不会。城市书房不生产煤水，却用另一种燃烧，文字与咖啡的混合气味，把清晨点燃。在这里，我们触摸到沈阳的城市脉络，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在时光长河中不断前行的力量。
1: 沈阳这座城市，潮流与传统在这里融合，历史和现代在这里碰撞，犹如一个多面体的魔方，折射出

老边饺子是沈阳的特色饺子之一，它源于1821年，以其历史悠久、制作工艺独特、口感鲜美而著名。老边饺子还具有营养丰富、易于消化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饺子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食，有着悠久的历史。老边饺子以及独特的风味特色，成为一种集精美造型与醇厚口味为一体的、有着深厚饮食文化底蕴的饺子精品。咬一口老边饺子，首先感受到的是皮的柔韧与馅的鲜美。皮的口感恰到好处，既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而是带着一丝弹性，仿佛在告诉你，这不仅仅是一个饺子，更是一个有着百年传承的手艺。馅料的调配则是老边饺子的灵魂所在，猪肉的醇香与大白菜的清爽相互交织，给人一种丰富的味觉享受，而那秘制的调料更是为饺子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让人欲罢不能。除了传统口味外，老边饺子还有许多不同口味的品种，如三鲜、麻辣、香菜、茴香等，它的外皮和馅料都有独特的配方和制作工艺，经过世代相传和不断改进，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饺子之一。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往往忽视了饮食的健康，而老边饺子正是提醒我们要关注食物的营养，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传达。

沈阳这座城市，潮流与传统在这里融合，历史和现代在这里碰撞，犹如一个多面体的魔方，折射出

0: 门头更是增添了几分异域风情。沿着清真路往里走，这条短短两三百米的美食街，密集地排列着数十家小巧而别致的小馆子，每一家都无一例外悬挂着回族饭店标志的波斯蓝幌。这些幌子不仅彰显了回族饭店的特色，而且充分展示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一店一幌、一店一宴的景象。美食街东侧有小型演出广场，以西关宣言和携手同心为主题雕塑，体现该地区民族融合团结的良好氛围。平时居民群众还可以利用小舞台进行休闲娱乐活动。街路西侧增加了西关记忆、老汉卖切糕的主题雕塑等文化符号，再现了西关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沈阳清真美食街是一处充满历史和文化底蕴的美食圣地，也是沈阳市美食文化的代表之一。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地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元每平，断桥窗199元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不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

0: 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 男士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3: 在沈阳吃点啥？盛京红冻梨酥。来沈阳带点啥？盛京红冻梨酥啊！沈阳特色伴手礼就选盛京红冻梨酥。
4: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

0: 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关爱老人，宽容衰老。 FM 98.6 公益倡议。
2: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

0: 大连深海底波聊刺身，订购热线024-3132-8158 3132-8158。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 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3: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 400-036-8786。
2: 啥是适老化？
3: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 400-036-8786。
4: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聊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5: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啦！市场价500-600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鹩刺身，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呐！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鹩刺身。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
4: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6: 在沈阳吃点啥？圣经红冻梨酥。来沈阳带点啥？圣经红冻梨酥啊！沈阳特色伴手礼就选圣经红冻梨酥。
7: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8: 酱肉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肉世家。
9: 海参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鹩刺身，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一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一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买海参别犯难，986帮你把好关。大连长山岛产地直发，正宗鹩刺身，5年以上生长周期，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刺多，肉厚，1斤5到8头，市场价500-600一斤，986原产地直供价一斤只要348。现在下单买5斤多送1斤，10斤多送4斤，14斤到手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微信搜 FM986986，回复海参，正宗鹩参送到家。订购电话400-995-0063。
7: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

0: 风对天桥，赏风就来天桥东。
1: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

并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喜力啤酒为您整点报时。喜力啤酒携2026上海网球 ATP 1000大师赛贺中秋赢国际品酒观赛得幸运好礼，整个10月精彩随行。喜力，有真爱就有新朋友。

0: 98.6，路上好朋友。
1: 高端中秋礼就选谢都会，谢都会大闸蟹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谢都会深耕高端蟹礼19年，全国600多家门店，一卡通兑。谢都会蟹卡专线47018，47018。
2: 986气象站。
3: 时间来到5点钟啊，咱们今天夜晚呢是晴天，南风。

0: 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 九八点六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是由沈阳交警九八六小度和九八六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建设西路东向西，从启功街到赵公街有408米缓行；黄河北大街南向北，从三台子立交桥到明德路有1公里缓行；东西快速干道西向东东陵路附近有766米行驶缓慢；滦河街南向北，从文西路到正良一路有349米缓行；建设西路西向东，从沈大路到赵公街有1.30公里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2: 好的，那么这一段的交警直播室结束之后啊，咱们已经看出来了啊，沈阳市内呢已经开始晚高峰了。那么连线一下咱们的大连收费站的江敏啊，咱们来看一下啊，大连收费站那边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江敏，现在大连收费站那边的车流怎么样啊？
3: 啊，我们现在整体运行比较平稳，通行秩序也良好。
2: 哦，就是还好是吗？因为我下午的时候，这4点多钟的时候连线了那个沈阳公安交警，发现高速的交警啊，现在已经是忙的，咱说脚打后脑勺了。那么现在收费站的情况是还好是吗？
3: 啊，挺平稳的现在。
2: 哦，那你们预计现在已经达到这个车流的高峰了吗？
3: 啊，已经达到高峰了，就是傍晚的时候。
2: 哦，也就是说，其实今天应该是可以平安度过啊，就没有什么太拥堵的情况，是吗？
3: 对。
2: 好，那有没有什么出行提示给到大家呢？
3: 就是提醒广大的用户啊，在今天晚上24点，那个小型客车免费结束的时候啊，提前可以下道，就是看时间快到了，提前就近下道，这样是可以最大限度的享受这个免费的这个优惠政策。
2: 嗯，好的。
3: 广大用户一下，嗯。
2: 好，感谢啊，感谢江敏带来的大连收费站的消息。那么这一段连线呢，就到这里。好，再见。
3: 好的，再见，主持人。
2: 哎，好的，那目前呢，高速上的情况可能还好啊，但是沈阳市内啊，相对来说呢，就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堵了啊。刚才的小度小德，我发现啊，都比前两段的这个时长要稍微长一点了，所以呢，这就意味着咱们路况上出现缓行的道路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了啊。但是呢，还行啊。还行，目前呢，咱们说相对来说比较缓行比较厉害的路段呢，只有新华路啊，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剩下的呢都是还可以啊，这个缓行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咱们继续要播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国庆的特别节目啊，国庆沈阳样样红。
0: 国庆沈阳样样红，红在国旗漫卷，烈烈飞扬；红在烟火人间，老雪飘香；红在每一条路上，你眼底不灭的光。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川南北，互通畅，迎朝霞，送安康。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国庆沈阳样样红》，路上好朋友，始终在身旁。
2: 好，我们的直播继续啊。那么晚高峰的路上啊，大家现在身处的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才啊是给我爱人发了个消息啊，他现在其实也在路上啊。那么带着孩子出门的路上啊，怎么不算是也在晚高峰的车流里呢？但是呢，他跟我说，他说他这一路其实还好。所以呢，现在啊，行在咱们11假期最后一天的晚高峰，大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心态的平稳。千万千万不能生气啊，咱说今天白天啊，咱们的警官啊，包括呢两位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其实无数的人啊都在提醒大家，就是顺畅畅通，不斗气不赌气，其实就是最好的通行小妙招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时段啊，一边呢是关注我们的这个路况啊，一边是关注我们这个收秋的情况，我们这个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不是余额不足了，现在是余额快要归零了。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有意思的事情。

0: 啊，我发现有一个热搜，这个热搜的标题是什么呢？是一些让人惊掉下巴的冷知识。其实我看了一下，很多其实不是冷知识，只是呢，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要去付诸实践。你比如说有一个说国家其实有两项免费的检查，那就是宫颈癌和乳腺癌。年满30到64岁的女性，每五年是可以免费检查一次的。所以呢，记得要自己和妈妈，如果到达年龄了，都要去。啊，这个呢，好多人在下面都说，哎呀，这个实在太重要了。但实际上呢，像我看完这个截图之后呢，我知道哦，很重要。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怎么操作，我上哪儿去申请？目前呢，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际可行的操作方式。所以其实啊，很多冷知识并不是大家不知道，而是大家不知道该去怎么用。然后呢，还有人说那个有一个睡觉的小妙招，就是深度睡眠啊，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尝试过，今天晚上我准备尝试一下。他说最近看到的有一个叫翻白眼睡眠法啊，就是闭上眼睛之后眼睛轻轻的上翻，但是呢别太用力，可以非常快速的进入到深度睡眠的状态。下面有人还评论呢，说哎不啊，这不是我睡不着的时候用的方法吗？所以这也就意味着有可能是有效的啊，大家可以试验一下，就是睡不着的时候，或者说想要早睡的时候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然后眼白轻轻的向上翻一下，可能就会快速的进入到咱们的一个深睡的状态啊。当然了啊，现在咱们说这个好多车主朋友们是睡不着了啊，不仅仅是堵在路上的问题，还有自己的保险问题，所以呢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说养车保险妙招分享时间。无论是啊，是即将购车的新手，还是已经拥有爱车的老司机，关注车险的价格和服务，或者说日常养车精打细算的朋友们，赶紧啊，咱们下载一个平安好车主的 APP 吧。在这里头啊，咱们交保险、加油、保养、救援啊，都能省不少的钱，而且使用方法非常的简单，只要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就行了啊，无需要办卡，也不需要储值。那么在中石油加油的时候呢，就会享受超优惠，也就是说参加活动领取优惠券之后还能够叠加使用，可以轻松享受88折的加油。不仅如此啊，使用平安好车主的 APP 洗车还能享受会员价，领券之后呢可以再减10块钱。而且啊，保养服务使用的都是成优配啊、壳牌啊、嘉实多啊这种大牌的机油，品质绝对有保证，而且价格也特别的实惠。此外呢，还有像代驾、年审、划痕、补漆种种服务啊，均有优惠。如果说你的保险快要到期了，哎，赶紧咱拨打这个电话4008-60来咨询一下，或者直接使用好车主的自助询价功能，5秒钟就可以完成报价，而且线上缴费特别的方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手机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想咨询的朋友呢也可以拨打4008-60，动动手指啊，平安就是省钱啊。这个其实真的我是真的深有体会的，因为家里买车之后呢，你会发现一年的保险费用啊，就至少得将近7000块钱，而且第一年呢是这个只能在 4S 店买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优惠。然后呢，我们之前其实一直就是在平安保的啊，所以呢也说清楚了啊，第二年开始呢依然回到我们熟悉的保险员那里去保啊，相对来说呢会更好一些，就是优惠什么的也都更多一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快到期了，这个保险快要到期还没续的，那么一方面呢好一点的是寻找熟悉的保险公司，还有一种呢就是大品牌啊，也就是平安。好，那么咱们接着来说啊，这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冷知识啊，这个是真的啊。比如说那个好，咱们说供血不足头疼的时候，可以快速的耸肩30次，相当于打蹦给脑袋上血。本人时不时的会供血不足，所以头疼，各种方法试下来，这绝对是最快速最有效的一个啊。我现在在直播间里坐着就在耸肩啊，大家能感觉得到，就这个话稍微有点好像有这个起伏一样啊。然后有人在下面说，哦，亲测有效，实在太好使了。供血不足呢，其实好多女性朋友们啊都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效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快速耸肩30次啊。这个这位朋友说是相当于给脑袋打蹦啊，直接上血的。
1: 全国连锁方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000。

0: 八，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详询2586-4-1。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辽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1: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2: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桩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1: 小车厢，大世界，
2: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3: FM98.6，路上好朋友。
0: 金秋双庆市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7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在沈阳吃点啥？盛京红冻梨酥。来沈阳带点啥？盛京红冻梨酥啊！沈阳特色伴手礼就选盛京红冻梨酥。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8: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攻的盐田虾来沈阳啦！不打药，不喂食，煮熟后基本没有黑色虾线。盐田虾肉清甜紧实，高蛋白无任何添加，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3斤90元，备货有限。大连盐田虾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9: 金秋送爽，出行度假就找986带你玩，实时行程规划，特价机票预订，无论是海南的海角天涯，还是北疆的金色胡杨，天南海北都能为你安排妥当。现在关注986官方微信 FM986986，发送旅游两个字，专属旅行管家已上线，让986带你玩，规划你的假期出行吧。
10: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11: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0: 啥是适老化？
11: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0: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咱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啊，国庆沈阳样样红啊，今天的那个晚。

高峰的路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冷知识啊。那么再过来看一下啊，这个时段相对来说比较缓行的路段，比如说青年大街南向北啊，北文翠路的附近，这个缓行稍微有点长了，好几百米了，所以呢大家一定啊要注意，如果能绕开咱们就绕开。还有呢，黄河北大街南向北，从三台子立交桥到明德路啊，包括还有那个胜利北街北向南北四马路的附近，还有就是朝阳街南向北，还有就是大十字街的南向北，从大东路到小东路啊，最后一个呢是学子街北向南啊，这个拥堵的呢都稍微有一点点长，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能绕开这几个路段的话尽量绕开啊，如果绕不开的话，那么做好心理准备，通行会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那咱接下来啊还继续说有一些这个冷知识啊，这个冷知识是我真没听过的。他说长期严重的鼻炎其实是会导致听力和记忆力下降的。这个鼻炎啊好像绝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点啊，只不过呢不严重。但是呢没有人想到会这么严重，会跟

居然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压根儿没有想过的原因啊。所以呢，人体其实真的是很奇妙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人说碘伏打开其实只有几天的保质期，瓶子上的保质期是未开封前的保质期。所以呢，这个能引申一下啊，就是说最好呢，大家如果说需要买碘伏的话，最好买的是那种直接一个小棉签啊，轻轻一掰，这个碘伏就留下来的那种，那种相对来说呢，保存的会好一些啊，不会直接的过期没用啊。那接下来啊，就还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我想不到的。一个的是什么呢？是每一个人的舌纹啊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指纹一样可以用来身份识别，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只不过呢，可能现在啊，我们慢慢的就是现在去办那个身份证之类的啊，都

永远不会变质啊，蜂蜜这个东西，考古挖出3000年前的蜂蜜依旧能食用，我现在持怀疑态度啊，这个真的是真的吗？然后紧接着还有一个啊，说香蕉是浆果，而草莓和西瓜反而不是浆果，这个好像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乐最初其实是绿色的药水，是为了好看才添加焦糖变成了棕色。想了一下，如果可乐是绿色的话，我可能没有什么喝的想法。还有呢，就是保鲜膜很难粘金属，但是呢能牢牢的吸附玻璃和陶瓷。这个其实家里头啊经常有剩饭剩菜的，咱们说这个都知道。还有呢，就是白色巧克力不含可可粉，只有可可脂，所以严格来说其实不算巧克力。哦，这个我还真的不太知道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关于睡觉的，这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挺有意思的。那么在继续科普之前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十一这个季节啊，虽然说十一的假期其实赏枫叶比较好的时间，但是呢今年的气温相对来说下降的没有那么快，所以呢枫叶的叶落也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在十一过后的这个周末啊，如果说在近边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去玩玩的。所以呢秋天赏枫就来丹东的天桥沟啊，咱说漫山红叶如约而至，十公里的枫叶大道一路红透，漫步康养步道，赏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乘坐森林观光缆车凌空穿行，绚烂彩林之上极具视觉冲击力，登临小月峰、莲花峰，极目远眺，饱览群山，层林尽染，游玩之余坐落水上餐厅，临湖品美食，享尽山水间的惬意悠然，日暮归来夜宿森林湖景别墅被

如说一些其他的状况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么最好还是啊想办法让自己睡得更好。还有就是第二个啊，睡觉打鼾不是睡得香，严重的打鼾大概率是睡眠呼吸暂停，伤心脏也伤大脑。其实我自己呢，我感觉啊，就是胖了之后，当你到达一定的体重之后，其实是特别容易打鼾的。这个事情呢，在我的医生看来啊，就是给我开药的那位医生，就是他的说法就是，你只要瘦了，这一切都不存在。我说真的假的呀？我就感觉我像那个拉磨的驴，你在前面掉了根胡萝卜，这根胡萝卜就是你可以瘦到正常的体型，你会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的身体会非常的好，只要你瘦下去，所有的基础疾病啊，现在有的苗头就都没有了。这个我说这胡萝卜吧有点大，我是真的挺馋的，但是呢这个瘦下来的过程，他笑了，他说这个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后来想了想，我说也是，因为我在第一次看的时候啊，就是大概其有一个一周左右的时间，能掉了能有两斤多一点，不到三斤的这个重量。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掉秤的应该说是速度啊。医生就说一周大概瘦个一两斤差不多了。他说你太快瘦真的不行。所以呢大家啊，就是减肥别极端，哪怕你说哎我是微胖，我只要减个十斤或者减个八斤，我就已经到目标体重了，这样的减法也不要让它太快啊。然后紧接说侧睡，右侧卧是最护胃肠的，左侧卧会压迫心脏，趴着睡是伤脊椎和腰椎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呢压迫心脏这个我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右侧卧是护肠胃的，这个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挺有用的。所以呢大家平时是喜欢怎么睡啊，就是是仰壳躺着，还是左翻右翻，还是说趴着睡呢？因为我发现小孩子其实特别容易趴着睡，这个其实就是脾胃不好的一个征兆嘛，对吧。然后紧接着还有说，人不会在熟睡中打哈欠，只有在浅睡眠和快醒的时候才会打哈欠。哦，这个好像是。

0: 食品吃永善，永善香鸡，永善猪蹄，永善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1: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三，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2: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城陵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 金秋双喜事，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2: 丹东天桥沟一站式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临满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3: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4: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2: 零风险保本创业，城陵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在沈阳吃点啥？盛京红冻梨酥。来沈阳带点啥？盛京红冻梨酥啊！沈阳特色伴手礼就选盛京红冻梨酥。
6: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7: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

0: 由 FM 九八点六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沈阳交警九八六小度和九八六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黄河北大街南向北，从三台子立交桥到明德路有一公里缓行；沈北路东向西，从道义南大街到京沈西三街有594米缓行；金卡路西向东，从营盘南街到天坛南街有384米缓行；大十字街南向北小东路附近有192米行驶缓慢；建设西路西向东魏公南街附近有 1.11 公里行驶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0: 东西其实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呢，关于孩子，关于孕妈妈，其实吃的东西、入口的东西就更得注意。咱们说大连的这个盐田虾啊，晒盐的高盐度的海水自然生长，咱是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的。煮熟之后呢，几乎没有下线啊。那么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没有土腥味，自带海水的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无任何添加。孩子和孕妈妈补充优质的蛋白。日常加餐啊，绝对超安心的。而且呢，咱们是产地的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的，一斤呢是33块钱，三斤以上啊，就是咱说大量一点买呢，每斤只要30块钱。产量相对来说比较稀少，所以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那么大家可以记好一个电话：024-3132-8158，024-3132-8158。那么这一段呢，哦，很短暂，哎，马上又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啊，咱们继续咱们的直播，国庆沈阳啊，咱们样样红。
1: 全部连锁丰泽伟装置，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6.9每平，乱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伟承担。详询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治，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

着九八六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九八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0063，400-995-0063，400-995-0063。

肉呢是更厚，刺儿呢是更挺的，营养积累更加的丰富。第二呢就是品质特别的实在啊，北纬39度黄金海域，深海生长5年以上，每斤呢都是5到8头的，一根能顶3根普通的海参。第三呢就是吃着非常的方便，咱是化冻即食的啊，不用泡发，不用煮，老人长辈吃着方便，自己日常吃它也不费事儿。最重要的是价格更实在啊，正值秋捕的特卖季，市场上呢咱说最少得500-600一斤吧，好一点品质的真的都得700-800往上了。现在呢我们超好品质的一斤只要348，而且活动期间

14斤的到手价格呢是3480啊，合着1斤的价格是248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俩礼盒啊，拆分成两份之后自用送礼都非常的合适啊。而且呢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没有非常短的保质期，所以呢大家可以等到新年的时候送人也没问题啊。咱们说这个送亲友啊，送长辈啊，咱们说这个别人都送什么，都送高油高盐高糖，你送什么，送健康呀，送咱辽宁的特产海参就特别的合适。咱们微信直接关注 FM986986 认准986的官方公众号啊，底部的对话框里头直接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不会操作的朋友呢可以记好一个电话啊，400-995-0063，400-995-0063啊，400-995-0063可以来咨询订购吧。

0: 乐享晚高峰节目由986制作出品，主持小米、秘密，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价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
3: 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62429999。
4: 金秋双吉士，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在沈阳吃点啥？盛京红冻梨酥，来沈阳。

0: 5888156-0988 5888 156-0988 5888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 5888 5888156-0988 5888。
1: 海参要吃非水发，鲜参炖煮更营养。汇生活鲜炖海参，对比传统水发海参，营养不流失，美味还好吃。零添加，零防腐，配料表非常干净。汇生活鲜炖海参，
0: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源品牌粮油，
1: 真85616611。
2: 假期出行最怕什么？怕攻略做不完，怕行程排不好，怕订不到票。找不到路，那就找986带你玩。从海南到北疆，从海岛到草原，天南海北一站式安排。现在关注986官方微信 FM986986， 回复旅游两个字，领取你的专属旅行管家，让您的国庆假期省心又尽兴。
3: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4: 找众匠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3: 啥是适老化？
4: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贺金冠，喜迎佳节又红爵，金冠五二八红爵开启精彩十月，开盖扫码有惊喜。

0: 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度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沈北路东向西，从道义南大569米缓行，道义二街南向北涂昌路附近有537米行驶缓慢，哈尔滨路西向东，从胜利北街到南京北街有804米缓行，金卡路西向东，从营盘南街到天坛南街有384米缓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大数据与986联合制作播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诉帮律师团队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诉帮都行。24小时诉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欢迎收听诉帮律师时间。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帮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一至周五18点至19点，每周六至周日17点至19点，986诉帮律师时间，24小时诉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2: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6点到7点钟的咱们的诉帮律师时间啊，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咱们直播的法律服务类的节目诉帮律师时间。那么今天依然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蔡律师上线。喂，你好蔡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咱们现在啊，求助的电话其实已经进来了。那么李先生啊，他求助了一个对他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事情啊，那让我们来先来问一下。喂，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你遇到啥事儿了？来跟律师说一下。
4: 哎，我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个门市房嘛，那个在于洪区的，那个有个门市房，我租去年我租给他，那个就现到现在就到期了，到期好几天了。我当时租的是履行三年合同，三年合同完了，一年是18000，完了。

0: 对对对，就是电话他不接，我一天就今儿就一天我给他打了100多个电话，他不接。
1: 哎呦我的天，那你现在是想要怎么办呢？想要问律师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就讨个说法，就是这个让他给我恢复原貌，咱也不占他便宜，就是咱租房你我住跟你啥样，你恢复给我恢复啥样呗，是不？
1: 那蔡律师，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2: 就是他这个把你这个窗户开口的时候，这个通知过你吗？你了解这情况吗？
0: 我不知道啊，他就是我不知道情况，他没通知我，他就自己擅自做主啥
2: 然
0: 的。
2: 后咱们合同写的是租期从去年开始，一直租期是3年，但是今年是刚满1年就提前退租了，是吗？
0: 对。
2: 其实，如果说按照你这个合同的约定，就是合同是3年期，但是呢，提前退租的话要有押金1000块钱不退，那就相当于是这个违约金的一个损失，也就相当于你的空置的一个损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还有一个损失，就是房屋的一个损坏的损失，包括这个窗户开孔可能需要有一个恢复，

0: 个费用就50块钱呢。
1: 这样，李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可以不挂电话啊，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说。
2: 紫伟东北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条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紫伟承担。详询2586-4-1。
3: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在家吃火锅就选邹立国。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4: 金秋双季市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4-1。
5: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丹东天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10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

0: 事务所呢是在沈阳市铁西区临空二街的四号啊，就是您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到所咨询，还有呢就是您可以记一个电话 024-6666-1333 啊，或者再说这个挂了电话之后您可以加律师的微信 547-3456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记一些，好吗李先生？
1: 547-3456啊，
0: 对的。
1: 嗯，好好，
0: 行
1: 谢谢啊，
0: 那好好好的好的，那李先生的问题已经回答完毕了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法律问题可以直接到所去咨询啊，沈阳市铁师呢也可以添加律师的微信547-3456 啊，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紧接着咱们说李先生的这个问题呢咱们已经回答完毕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啊，就是说咱们遇到问题的朋友，喂，你好。喂，
2: 你好，律师，
0: 你好。哎，你好啊，我们蔡律师是在线的啊，您说一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那个我家人呐、啊，那个坐大巴车出门，完了结果那个司机啊疲劳驾驶，在高速上啊和那个前车货车那个追尾了，就是我家现在家人受伤啊，就是肋骨折，就是有五根，脾脏也破了。做了手术，完了现在交警认定大巴司机全责。你说这种情况下，我是该告大巴司机，还是告大巴司机所在的客运公司啊？
3: 嗯，首先呢，就是大巴司机他本质上属于这个客运公司的员工，那么疲劳驾驶其实也是他执行工作任务的一个职务的行为。那么根据这个民法典这个相关的规定，职务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承担赔偿的责任。就是司机呢个人来说对外边是不承担直接赔钱的这个责任，等客运公司赔完之后了，可以向有这个过失的司机他们内部再追偿。而且你想啊，如果我们这个家属想这个诉讼，肯定咱们的目的就是要钱，那你诉个人和诉这个客运公司肯定赔付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需要这个公司来对外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而且呢像这种客运的这种合同纠纷的话，因为它这个强制了咱们国家就是说长途的这种客运的这种大巴有强制投保这个承运人责任险，那么这种的话就是俗称的就是座位险，那么发生了这个意外或者事故之后了，还有这个保险公司可以进行赔付。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诉讼的话，找到的主体一个是这个客运公司，再有就是客运公司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那由他们两个来向我们这个伤者来承担相关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2: 那个我再问一下，咱都能要哪些赔偿啊？现在这个伤残等级能评上几级啊？
3: 嗯，因为我看你这个伤呢确实挺重，是吧？有肋骨骨折，还有这个脾脏的问题。嗯，咱们国家就是关于这个人身损害赔偿这个伤残程度鉴定，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意见书。但是之前你也可以预判一下，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就是单纯的五根肋骨骨折可能达不到十级的一个标准。但是如果说在 CT 复查的时候有隐匿的这个骨折，存在两处以上畸形愈合，有可能评上十级。再加上你这个脾脏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有部分的这个切除，那一般就是九级伤残。如果说有修复有保留，一般来说就是十级伤残。其实咱们的主伤残还是靠这个脾脏的这个手术，肋骨骨折可能属于一个附加的一个伤情，那么鉴定机构呢也会取最高的等级，不是说叠加来计算。如果你刚刚发生这个事故的话，可能是十一期间正好有这个出行，那么按照这个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包括这个医药费、住院期间的伙食的补助费，还有这个营养费，那么还有这个护理费，因为你可能需要有这个，尤其做了大手术之后了，是需要有这个护工或者是有家属，那么按照这个实际的护工的这个标准或者是家属的误工的损失来算这个护理费。再有就是伤者本人的这个误工费用，交通费用，比如说来回的看病啊、就医啊、复查呀、以及这个比较大的一块就是伤残的赔偿金。再有就是后续的这个治疗啊，或者是精神抚慰金等等。那这个赔偿的项目呢，它也是有法定标准的。可能今天如果一下都说出来，你可能也记不清。但是你这个因为治疗可能是一个阶段性，还有一个过程，也不能这么快就治好。那么后续可能要跟这个对方的司机啊，或者是保险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营运公司啊，或者是这个 某个负责人在跟你这个商量或者协商，如果说有这个数额或者是有这个后续有这个鉴定的标准，如果说你这个家属需要在后续再有这个数额的协

0: 伤或者是有这个鉴定的问题，你可以再继续的再咨询咱律所。
1: 那这样吧，律师啊，我就是都准备哪些材料啊？完了再跟你们联系，完了我整理一下材料吧。
0: 嗯，
1: 就这个
0: 现在
1: 意思。完了，
0: 对，现在咱们肯定是治疗优先，你也不用着急要签署这个一次性的这个了结的这个协议，尤其是在这个伤残鉴定之前，保险公司可能和解的这个压价也是非常普遍的。你现在就是先把病治好，然后呢，这个保留全部的这个医药费的发票、费用的这些清单，包括你这些病历啊、记录啊、片子啊，尤其是这个花了哪些钱这些清单收据，把这些目前来说能掌握的这些医疗的这个证据，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之后想主张赔偿，可能也是主要依据这个。再有就是事故类的，就是包括这个认定书，咱们乘车的时候从哪儿购的票，包括这个车辆的信息。留好这个责任认定书，然后后续的话，如果说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又遇到哪些新的问题了，或者是有这个需要起诉了，那你还有哪些程序性的，或者是个别的细节问题不清楚的，可以继续的添加咱微信，然后呢备注咱是今天九八六听众，然后后台就知道，然后把你这个案件进一步的帮你后续的一个服务和对接。
1: 行行，那我就这样。完了，跟你们联系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完了还有那个，我再把材料整理一下子，完跟你们联系呗。
0: 可以，
2: 这样先生啊，您可以进。

0: 咱可以到所咨询，这个是律师最为直观的一个方式，就是直接可以看见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24-6666-1333，或者咱直接最简单的啊，加一个律师的微信547-3456 啊，这个是都可以的，好吗？
1: 好，好，谢谢，谢谢。
0: 那好，好的。好，那么今天这位第二位啊，张先生的问题呢，其实已经这个回答完毕了啊。那蔡律师，其实我有一点自己的小疑问想问一问。喂，蔡律师在吗？
2: 哎，
0: 啊，是这样，就是因为他这个属于是交通事故嘛，所以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个误工费的问题。因为之前也是近一段时间嘛，就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是误工费的认定。之前呢，法院是跟他要6个月的，就是银行流水啊，说你半年之内的每个月的收入告诉我。结果呢，他是被撞之前3个月才找到的工作。所以之前一直是没有的，所以呢他只能拿出近3个月的流水，这个法院能认定吗？
2: 嗯，是这样的，就是具体的话咱们一般来说啊，如果有固定收入的是按实际的减少收入，那可能这个按照前半年的这个来计算的话可能是比较公允一些。那如果说咱们就是有一些这个当事人，比如说你这个是只有3个月有这个流水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有的这个当事人可能这段期间正好是没有工作，在家这个休息，那就是没有工作怎么办？或者是没有办法举这个收入，比如说有一些个体，有一些自由职业者啊，提供不了这个相关的证明。

0: 六十五，再乘以这个务工的天数来进行计算。
1: 哦，
0: 比如说有这个居民服务业，或者是建筑业，或者是交通运输业，或者是服务业等等，每一年度咱们那个在统计局这块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啊，比如说这个去年可能是2025年这个城镇可支配收入大概在5万左右，那这个2024年它就是4万7左右，每一年呢都在上涨，所以说咱们就是如果实在举不出来，这个还是有兜底儿的这个相关计算的。
1: 哦，好的，那感谢蔡律师啊，我们下一位这个。

爸就是我现在知道了，他爸去世之前有一份遗嘱，就是说的他爸去世以后，这不就拿出来了吗？说把那个我老公那个名下他有套房产就遗赠给我了，因为我挺孝顺的，挺好的都。完了，现在呢，我前夫就意思说的，这个遗嘱不生效，这房子不能给我，就起诉我的，说我诈骗，什么骗他爸说的，留下这套房子写的遗嘱。其实这遗嘱我也不知道，人家是他爸自己亲自写的，完当时还找了见证人啥的。你说我也不存在什么哄骗。

0: 去骗这个房子，主动编造这个谎言，刻意的诱导老人去立这个遗嘱，对吧？而且这个遗嘱呢，关键是老人自己亲自书写的，有见证人。那么他订立遗嘱的时候呢，是具备完全民事。那么你前夫起诉的理由可能就是民事的诉讼，他可能要请求确认这个遗赠是无效的。因为你现在的身份已经不是这个儿媳妇了，那么他把这个房子给了这个前儿媳，本质上就是一个遗赠的关系。那么像遗赠这种情况的话，目前在司法实践当中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法院认定啊，老人之所以把房子给你，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
1: 这样，蔡律师啊，因为我们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所以这位女士啊，不要挂断电话。那么广告之后，蔡律师的解答是会继续的，好吗？
2: 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一居。

0: 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六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 ，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E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方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补10000，无套路零增价。中国人寿城堡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1: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您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2: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500-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3: 在沈阳吃点啥？盛京红冻梨酥。来沈阳带点啥？盛京红冻梨酥啊！沈阳特色伴手礼就选盛京红冻梨酥。
4: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5: 找众将银铃啊。

0: 全国600多家门店，一卡通兑，谢都会谢卡专线47018，47018。
1: 986气象站。
2: 沈阳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都是晴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1度，白天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晴有时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3: 精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4: 大家好，这里是由沈阳交警986小度和986小德通过大数据为您实时分析的路况信息。目前沈阳重点道路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黄河北大街南向北，从三台子立交桥到明德路有896米缓行，白山路北向南锦江山路附近有329米行驶缓慢，建设西路西向东赵公街附近有600米行驶缓慢，昆山西路西向东从连水街到向公街有346米缓行，道义一街南向北从正良二路到普

0: 理，看看如果说对方起诉咱们，哪些证据是对你有利的，哪些点是对你不利的，咱们再重新的客观的再帮你分析分析。
1: 哎，那太好了，谢谢你蔡律师。那咱们微信是多少啊？
0: 547-3456，你添加一下，然后备注是986的今天的听众，然后我们就知道你是这个当事人。
1: 哎，好，谢谢。完，我再有
2: 好的女士，不仅仅是有这个律师的微信啊，547-3456。同时呢，如果说您离得不远的话，可以直接去所里啊，是在铁西区的凌空二街的四号。同时呢，有个电话，您也可以一起记一下，是024-6666-1333。啊，这个电话您记一下。好，那您的问题啊，可以这个之后再跟蔡律师继续的去沟通，好吗？
1: 好嘞，谢谢。
2: 好的，那么这位女士的问题啊，咱们已经结束了。那么请导播老师再给我们接下一位求助的朋友啊。目前呢，我们说咱们这个素邦的律师事务所啊，我再说一下位置，是在沈阳市的铁西区凌空二街的四号。欢迎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需要的话，直接到所去咨询。另外呢，就是可以拨打素邦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024-6666-1333。当然最简单的是添加律师的微信啊，这个微信呢是547-3456 547-3456。好，那下一位听友已经打进来了啊。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您想要问蔡律师什么问题呢？
3: 这个有

0: 是可以对你进行追责或者是封卡的，情节严重的这个套现的商户还可能涉嫌到非法经营。如果是你个人的话，这种法院不是直接移送到刑事，但是如果银行有这个大，就是比如说你大批量的要去这个套现，然后借贷的话，可能会有报案，那这个是另论了。如果你个人单纯套现借给朋友，一般来说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目前的话，你这个借贷行为肯定是无效，但是无效呢，不等于说不返还你这个本金。
1: 哦，那我就明白了，蔡律师，那我就不咨询你，太谢谢你了啊，我谢谢你，蔡律师。
2: 好的，那这个问题咱们是不是已经咨询完毕了？这位朋友，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哦，没有了，谢谢你了啊，谢主持人。
2: 好的，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后续啊可以直接的去律师事务所进行咨询。这个律师事务所呢是在铁西区的凌空二街的4号，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的啊拨打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6666-1333啊，或者说加律师的微信547-3456啊，547-3456。那么这位朋友的问题结束了啊，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啊，咱们由导播老师来。这个拨打一下下一位的电话啊，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在公众号啊上面有一些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提问啊，大家也可以提问啊。那么现在呢，咱们说蔡律师啊，那个最近我的身边其实遇到了就是好几个啊，有可能是这个公司在开人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好多朋友呢其实是遇到了这个，比如说像劳动仲裁的问题。您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劳动仲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好多朋友其实都不知道，就是这个我应该去哪儿，应该找谁，应该准备什么东西。
0: 那么公司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对员工进行这个单方解除，那么分为这个合法解除，还有这个违法解除。那么一般来说，合法解除呢，就是说员工这块是有过错的，比如说严重的违纪了，严重的失职了，有这个被追究刑事责任了。这个时候，单位如果说这个对你进行辞退，是不需要补偿的。但是如果说员工因为不能胜任工作，或者是医疗期满了，仍然不能从事原来工作。或者说单位这个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公司要提前30天通知，然后额外呢还要给一个 N 的一个经济补偿金。那么这个 N 呢就是工作的年限。

0: 或者是说对你有考勤有安排，这个属于共同用工，可以一并的列为这个被申请人。如果说你的实际工作地就是在沈阳，那么合同履行地就等于沈阳，那么也可以在沈阳的劳动人事这个仲裁委去申请立案。
1: 哦，所以其实呢还是比较灵活的，是吗？就对这个应该说我们普通劳动者来说，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嗯，是的，因为有很多现在目前这个单位，比如说有一些连锁的机构，我在这个北京有一个总店，我在沈阳呢又设立了分公司，然后分公司的员工如果想仲裁的话，也不必然要跑到北京去这个仲裁的，咱们在沈阳也同样受理。
1: 嗯，好，那感谢蔡律师啊，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了。如果说大家啊，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去到咱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在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二街的四号，或者呢，大家可以记一个电话，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6666-1333。当然，也可以添加我们律师的微信啊，547-3456，547-3456。那么今天的素邦律师时间就到这里啊，咱们蔡律师再见。
0: 嗯，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啊已经接近了尾声了，那么也标志着十一假期今天晚上正式的结束了。祝大家呢咱们十一假期快快乐乐的玩，明天开工之后啊可以快快乐乐的工作。那么有开心的不开心的都欢迎跟彭姐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 FM986986 的后台来给彭姐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9869866。那么明天见喽。
2: 全国连锁丰泽伪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大包49800，地热19.9每平，断桥窗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丰泽伪承担。详询2586-4-1。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辽沈27年，私有工厂，品质保障，全国门店超1300家。哦，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依然闪光，他们用知识传递希望。
4: 张爷爷，热气球为什么会升起来呀？
5: 因为热气会往上升，你们看，气球下面。
3: 他们用一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6: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5: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以。
7: 蒸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钵吧。
3: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8: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9: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3: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10: 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11: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12: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源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13: 在沈阳吃点啥？盛京红冻梨酥。来沈阳带点啥？盛京红冻梨酥啊！沈阳特色伴手礼就选盛京红冻梨酥。
14: 海参人头止痛，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止痛，来自大连的5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5-600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3斤送半斤，买5斤送1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15: 大连盐田虾来沈阳啦！为孩子和孕妈妈专供的盐田虾来沈阳啦！晒盐的高盐度海水自然生长，不打药，不喂食，不催长，煮熟的盐田。

0: 鲜虾基本上没有黑色虾线，虾肉紧实鲜甜高蛋白，孩子爱吃，孕妈补充营养也安心。抢购热线024-3132-8158，产量稀少，虾肉自带海水清甜嫩滑，鲜味十足，没有土腥味，孩子孕妈妈补充优质蛋白，日常加餐再合适不过，无任何添加，尽可安心食用。产地直供，从大连盐田直达餐桌，一斤33元，三斤以上每斤30元。想吃一口原生态的盐田虾，就拨打024-3132-8158，024-3132-8158。
1: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担心照顾不好，
2: 找众将银铃啊，一站式适老化服务，电话400-036-8786，400-036-8786。
1: 啥是适老化？
2: 改造家里，加装扶手防滑地面，避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3: 海山是挺好，关键不会挑，986替你找，性价比超高，品质还贼好。986强烈推荐大连长山岛深海辽刺参，5年以上参龄，1斤5到8头，无激素，不打药，个头大，肉厚实，刺儿挺拔，不用泡发，不用煮，开袋即食，不费劲儿。市场价500-600一斤，现在986原产地团购价1斤只要348，活动期间买5斤送1斤，买10斤送4斤，14斤到手价3480，合着1斤才248。没买过的可以先来小规格看看品质，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真保证，跟着986买放心靠谱。趁着活动呢，赶紧去986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海参，回复海参两个字参团，不会操作呢您就拨打电话400-995。

人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8768-4。

0: 1063。
1: 龙生墓园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龙生墓园。
2: 6 8 6永远与众不同，踏出最闪亮的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音乐广播，播出频点 FM98.6。
3: 高端中秋礼就选谢都会，谢都会大闸蟹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谢都会深耕高端蟹礼19年，全国600多家门店，一卡通兑。谢都会蟹卡专线47018，47018。
4: 986气象站。
5: 晚上的7点钟啊，沈阳今天夜晚呢是晴天啊，咱们的最低气温呢是14度，那么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气温呢是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晴有时多云。986气象站每逢整点半点为您播报。
6: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4: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天。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3集联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8: 程咬金这块准备了8彩礼，这才起身赶奔樊府。到樊府门前一看呢，门庭冷落，大门紧闭，角门关着，静静悄悄的，就好像这大府里头空无一人一样。程咬金心里的也不是滋味儿，哎，甩凳立案，跳下坐骑，让亲兵车辆全站住，老程亲自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门上有人吗？哪位听事？啪啪啪，叫了一会儿，里头响起脚步声音。谁啊？程咬金一听啊，又是前者那老头。我呀，开开门，你一看就知道了。稍后片刻，紧跟着门栓一响，稀里哗啦，门开了。老程一看，可不是吗？就是前者守门那老头。这老头是谁呀？就是樊府的老总管，名字叫樊忠。这樊忠把门开开一看，是程咬金，后台跟着不少人，咣，门又关上了。老程一看，哎，老哥哥，老哥哥，开门来，开门来。这老头隔着门就骂开了，姓程的，你走，你滚。

你们这种人，瞅瞅您这伙是三起三落啊！先说是个把门的，把我给损了一顿。嗯，我现在什么身份？鲁国公啊！皇上跟我说话得礼让三分，受这种窝囊气。又一想，没办法呀，谁让求人家来呢？再这一说，也不怪这老头，他妈这事儿是气人。老成把火往下压呀，老哥哥，休发雷霆之怒啊！我有下情回禀，你呀给门开开，放我进去。我有急事要见樊小姐和老夫人，没有急事我能来吗？啊，老哥哥收趟累，给我送个信儿吧。我确实是有急事，另外你要不给我通报，把这事儿耽误了，你可担不了责任呐。你好好想想。这老头一听，可也是那么回事儿，他领着那么多人来是有急事儿啊。那你等等吧，我请示请示我们老夫人，见不见那可就在两可了啊。哎，好好，多谢多谢。老头到里边见着老夫人，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哎呦，这贺氏老太太不听还子罢了，闻听此言气得直跺脚啊。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把我女儿都坑苦了，你怎么还有

在樊府外的一叫门，好不容易哀求的把门人心慈面软，向老太太做了禀报。贺氏老夫人一听说程咬金来了，恨得牙根都痒痒啊。这些日子哪天都得骂程咬金几回。为什么骂他呢？说他说瞎话，骗了樊梨花，也骗了老身。本来那个薛丁山没有回心转意，你为什么瞪眼说瞎话，把我女儿给骗去了，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他们薛氏父子给治好了，二话不说挨了顿胖揍。我们老樊家的人怎么那么好欺负，我女儿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回来姑娘一头就扎倒到床上，病了多少日子，我为这事儿也好像没死了。恨你们还恨不过来呢，今天你还到门上来了，我呀非跟他玩命不可呀。老太太想到这儿，吩咐了一声，来呀。是，夫人。下面给我准备如此怎般怎般如此，遵命。这总管家人樊中迈大步下去了，来来来，都来来来来来，人家樊府啊有不少家丁呢，挑选的彪形大汉有个七个八个的，拿着绳子棒子往两旁一站，怒目横眉，专听老夫人的示下，叫打这帮人就动手。现在老夫人就安这么个心，不管如何得揍程咬金一顿，不揍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哪怕说得罪了唐营，落一个千刀万剐，这口气起码先出来了。这才告诉樊中，开开酒。是，老头这气儿也不打一处来。来到角门这稀里哗啦咣当，门开开了。老程啊等了半天了，心里头正琢磨着，见着老夫人这头一句我怎么说，如果他要那么说我应该怎么答对，如果见着樊小姐我还应该怎么说。总而言之

车灶，报了30多个名吧，这才来到台阶下。老程偷眼一看，嚯，跟上次可不一样，男的都出来了，又拿着棒子呢，这还要揍我一顿。玄乎啊，甭问，

你的骂。就说程咬金这么损，那么爱撒谎，挺大个男子汉，一把胡子，说话不算数，你是个什么东西？哎，这套词儿都出来了。数落了足能有半个时辰，程咬金一语不发，就在这听着。老程心里说话，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最好是让他说说，把肚子里的话说尽了，气儿也就消了，要不就我们两方面一顶牛，这事儿不好办。等老太太说累了，不言语了，程咬金一笑，老夫人说呀，骂呀。哎呀，您太客气了，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您呢也就是点到而已，并没有挖苦我，那差多了。怎么样，出气不？不出气，把门外那些小伙子叫进来，揍我一顿。别看我老头子老了，还禁得住。老夫人，您看怎么样？你看他嬉皮笑脸，这玩意儿多着硬东西，怕软的磨。您别不服这个劲儿。一般人都说软能磨硬，这话是一点不假。比如说这个人老了，老来老去把牙都掉没了，舌掉，这就是个小例子。可老太太一看没词儿了，你也骂了，你也数了了，人家程咬金什么身份呢？鲁国公啊，跟皇上平起平坐，这么大的年纪了，自己是个什么？哎，就这么说人家，人家连脾气都不发，可见有容人之量。因此老太太觉得又有点过分，把眼泪擦擦，算了，说也没用了，来人看座。哎，多谢老夫人，要不说还得是读书的人，通情达理，谢坐谢坐。老程这才坐下，老夫人又说了几句，不言语了。程咬金这才说话，哎，外道把东西搭进来，把彩礼拿进来了。老夫人一看，别，程老千岁，这什么意思？哎，方才在门上我就说过，这是当今天子李世民。

们两家想这个事儿，因此我知道有困难，我也来了。薛丁山要说一点都不认错，那不可能。他呀，只言片语的也有悔悟之心，所以我才请樊小姐。不知道这小他妈怎么犯了病了，也不知道谁又在他耳边说了哪些坏话，因此他把小姐给打了。那么老夫人，您光知道说姑娘回来一头扎到床上病了，把您也气得够呛。您可知道我们那块多热闹？嗯，把大元帅气得哇哇吐血呀、啊！满营众将都气坏了，把薛丁山又绑进法场，非要开刀问斩，谁求情也不行。最后皇上给求情，元帅一怒之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重打了几十军棍，

0: 老夫人，算了吧，你生气我生气都没用。我看那意思，樊小姐对丁山没死心，丁山对小姐也没死心，他太喜欢她了。老夫人示意左右陪着程咬金，亲自拿着信到内宅见樊梨花。其实啊，樊梨花知道程咬金来了。
1: 24周年庆宠粉巨献，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放假啦！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大包49800，比热19.9元，断桥窗199，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后果丰子伟承担。电话25864-1。
2: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3: 酱卤食品吃友善，友善香鸡，友善猪蹄，友善鸡爪，友善鸭掌，友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4: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
6: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怅然若失的寂寥。

0: 免老人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旅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1: 龙生沐浴，辽河之畔，真美祥和之地，生命安然之所。龙生墓园免费看墓车，轻松抵达，一站式服务，贴心无忧。龙生墓园87684-4，87684-4。众将一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一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台厨，还送防盗门。众将一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

0: 也罢，老千岁啊，我把这封信让人送给梨花，信不信在梨花，他答应不答应也在他自己。
1: 那当然了，这事儿可勉强不得，抢你的瓜果不甜呐、我在这听信，
0: 你少坐片刻。
1: 老夫人示意左右，陪着程咬金，亲自拿着信到内宅见樊梨花。其实啊，樊梨花早就听着禀报，知道程咬金来了。一开始把樊小姐气了，伸手在墙上把宝剑摘下，就想闯到前厅，一把抓住程咬金，噼啪揍他四个嘴巴，然后举宝剑把他杀了。你说都是你白活的，你要不骗我，我能去吗？我挨顿揍，人前丢手，我太不值钱了。薛丁山根本就没有回心转意啊，怪就怪到你程咬金身上。但是他迈了两步，梨花小姐就站住。毕竟这个女人胸怀开阔，看事儿看得比较远，一想老程来肯定有事儿。再者说，原来者为客，那么大的年纪了，我娘就不能饶他，我何必趁火打劫，添油加醋？算了，所以梨花没住口，认为这母亲啪啪啪一顿骂，把老程骂走就算了，哪知道他没走，他正在屋里坐着想这些事儿，外头脚步声音，门一开，老夫人带着丫鬟婆子进来了。梨花姑娘赶紧站起来迎接娘，老太太坐下。樊梨花一看母亲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还没转过来，就知道刚才骂程咬金来。娘啊，他走没走？狗皮膏药他沾上了，他走什么？哟，他怎么还没走？那我派几个人把他撵出去。好啊，等一等。哎，这里头有点岔头了。是这么回事儿，老夫人把程咬金的话如实地讲了一遍，怕女儿不信，把信递过去了。梨花姑娘本不想看，一听薛丁山这三个字，冲她的肺管子。但是母亲把信拿来，姑娘又不能不看，接过这封信来，从头至尾，反复地看了三遍。梨花的眼泪也掉下来，这玩意儿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他一看写的这封信，确实是出于内心，非常真诚。那薛，我太不对，我不应该误会小姐，更不应该两次报答小姐。现在我是猪一悔不及，如今我落的是人不人，鬼不鬼，当然。谁我也不怪，咎由自取。如今我在劳军营一边干着活，我一边想这些往事，错都错到我身上。望姑娘吃多大的委屈，看在我薛丁山的份上，无论如何赶奔前敌两军阵。当今天子和我爹都准备让你金台拜帅，我也愿意在你的手下听令。万姑娘不要计较前仇，千万赶奔连营，上写着千，下坠着万。说了半天，得说樊梨花姑娘心地良善。一般的人把牙关一咬，你爱怎么承认怎么承认，我不理你。把心一撕了得了，梨花没有，手捧书信掉了眼泪。当娘的能不疼女儿吗？眼泪也掉下来了。老太太就数了，孩子，你也命苦，娘也命苦，你爹不在了，你俩哥哥也不在，就剩下咱们户，没人支撑这个门面，净受人家欺负喽。孩儿啊，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梨花一想，我不能顺着我母，这一顺我娘哭得更厉害，得给她破解破解。

0: 让他破解你。丽花想着再三，这才说话：“娘啊，往事都甭提了。我打算请示母亲，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1: 我不管呐，我是不管了。前者就因为我乐意打发你去了，又叫薛丁山一顿胖揍把你撵回来，这回我敢说话吗？将来再出类似这样的事儿，娘我对不起你，大主意你自己拿吧。娘啊，我看二路帅薛丁山出于至诚，确实有悔过的表现，字里行间情真意切，大概他是回心转意了。”“
2: 嗯，我也这么看，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丫头啊，
1: 哎，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愿意去呢你就去，不乐意去就拉倒。
0: 娘啊，看这个意思，当今天子大帅薛仁贵都盼着我去，咱先把薛丁山这事搁在一边。天子和大帅还是不错的，年公差月公民，对咱们娘儿俩照顾的无微不至。我打算随着老千岁去一趟，当面谢过天子，谢过大帅，另外看看薛丁山确实是不是回心转意。如果是真，回来我再跟娘合计；如果是假，我再回来，您看怎么样？”“
1: 哎，按理说是应该这么办，不过也太不值钱了。
0: 丽花呀，不是娘脏心了啊，他们这唐营里头什么转轴都有，这回你准备好了，薛丁山要真正认错还则罢了，还要冲你一瞪眼，你把这眼睛给他抠下去，他要胆敢再打你，你就拽出宝剑把他宰了。丫头，你真把他杀了，娘我这气也就出来了。要娘您放心，有道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我还要找他当面算账。好吧。”

0: 我还要找他当面算账。
1: 好吧，要那么的成为他再问问。
0: 儿遵命。老成一看见樊梨花呀，也感觉到内疚，没说话先乐。樊小姐，樊姑娘一向可好，我老成有礼了。
2: 老千岁，我担待不起，还礼还礼。
0: 好好好，哎，多好个姑娘啊。老成说的不是瞎话，他是真喜欢樊梨花，恨不能
2: 见着梨花在心里既难过又心疼又对不起人家，真是

0: 老先生，印我看过，是薛丁山写的。
1: 哎呀，姑娘，这玩意儿还错得了？你把这信揣到怀里，到两军阵前，你对证对证，看看是不是他写的。不瞎话，敢这么胡编？
0: 老千岁，不要介意，因为这薛丁山一再失信，让我就不相信了。
1: 那当然了，这事儿我知道，你的心情我也明白。丽华姑娘，这不我来了。当然了，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就是跑跑腿给送送信。现在薛丁山确实是回心转意了。你不知道，从你走了以后，杨凡在白虎山摆了一座白虎阵，他根据怎么摆的咱也不清楚。哎呦，这个大阵好难拿呀，我们大元帅薛仁贵舍死忘生攻打大阵，好悬没全军覆没了，两条腿都受伤了。后来皇上没办法，下赦旨把薛丁山在牢军营调出来，叫他戴罪立功。要说这小子他妈也真是不善，终于把他爹给救出来。救出来是救出来，这个阵破不了啊。现在我们薛大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军师回京还没回来，薛丁山现在还有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有元帅哪行呢？经过我跟皇上满营众将再三思考，认为这樊小姐可趁其机，把你请到前敌，让你金台拜帅。另外丁山已经承认错了，你们小夫妻贺敬同源，言归于好，你说这有多好？往上说对国家有利，往下说对咱们几家都有好处，特别是你跟丁山的婚事，也了了你的心意，也了了你娘的心意。孩儿，跟老爷爷走，你看怎么样？如果爷爷这次又是说的瞎话，你找我算账，你把我杀了，我没有含怨。
0: 嗯，樊梨花察言观色，一看程咬金说的是真的，整个这心就软下来了。娘啊，要这么说，救兵如同救火，我跟老天去就去一趟。孩子，大主意你拿，你乐意去，娘我不拦着。老天爷。

0: 老夫人在这陪着他，樊小姐回到房中，把盔甲包拿过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收拾干净，带着八名女兵二次到了前厅。程咬金也站起来向贺氏老太太告辞，临走还说呢，老夫人这回做不了了，您呐，把东西也归着归着啊，哪天我套车来接您，让您喝喜酒，你们亲姐见见面。老夫人点点头，又嘱咐女儿几句，这才起身。老程先回到帅府，见到花刀将陈忠，把经过讲说一遍。这陈金定非要跟他，我老爷啊，怎么就给我搁到这儿？为什么别人都上前敌了？这汉江关也没事，樊小姐也走了，我也跟着。老程一想也急，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陈金定又是一员猛将，把他搁在这儿也吃了材料。老程就做了主了，好吧，你跟着。只有陈金定这才乐了，准备战马，顶盔贯甲，挂上双锤，陪着樊梨花这块起身，顺着来的这趟道往前直走。他们除了主人之外，女兵之外，就是亲兵，一共不到50个人。离寒江关出来80里地左右，突然樊梨花发现大道上情形不对。老先生先别走。
1: 怎么了？
0: 我看前头好像有军队。
1: 是吗？
0: 老程也提高了警惕，拔着脖往大道上看看。果不其然，沉头大起，摘耳朵一听，好像翻江搅海一般。这人呢，起码能有1000呢，听这个声音听出来了。老程一看，就咱们这几个人，再遇上敌兵可麻烦了。跟樊梨花一商议，不如咱们暂时躲避。来了。

0: 咱们丽华，你看怎么办？老千岁，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咱们现在不是打仗啊，要兵没兵，要武器没武器，怎么能敌得住这么多敌兵？反正咱们做的心里都有数就得了。回到前敌，马上分兵两路，前后对付敌军。
1: 对，对对对对，
0: 大伙就等着，妖魔过了没有一个多时辰，这番兵番将才过完。他们一瞅，在后队有不少大车，那车上装的满满的，都拿那布蒙着。车上装的是什么，不得而知。反觉着他们没好主意，一直等他们过完了半天了，老程、陈金定、樊梨花这才领人离开这山包，顺着道往前走。老程老脚在这条道上不妥，万一再碰上樊兵怎么办呢？跟樊梨花一商议，干脆咱抄小道走得了，避开这大路。梨花姑娘也同意，她对这地理比较熟悉，所以策马进了岔道，转山而行，这就是避免麻烦。好，怕麻烦呢，啊，麻烦还更大了。进了山路，走出来没三十里地，正在说笑之间，耳轮中就听见一棒锣响，这锣声响的刺耳，紧跟着放起三支响箭，就是那箭头啊带哨，这往往空中一射，发出一种刺耳的尖叫声。程咬金在绿林待过多年，他明白遇上劫道去了，放这响箭就是发出信号，让你们停止前进，再往前进，人家就要不客气。站住，都站住，大家都站住。与此同时，往对面一看，就见山包上山沟里树后闯出一哨人马，为数不多有五六百人吧，都是喽啰兵打扮。这喽啰兵他跟正式军队

0: 个中年汉，一个红脸一个黑脸，这两个人的年纪都在30岁左右，留着黑胡，每人掌中一把斩马刀，看这样子就是贼头。唯独正中央闯出一匹伯龙驹，这匹大白马干净，一根杂毛都没有，鞍颤交魂，是锃明刷亮。老程往马上一看呢，就一愣，不但他愣，陈金定、樊梨花也愣住了。什么原因呢？马鞍桥上端坐个小孩，你这玩意怪事儿，小孩是头。就见这小孩跳下马来，身不满70，长得细腰大背，双肩暴露，跟个银娃娃一样。哎，这小孩这个好看，这个爱人啊，粉扑扑的脸庞，两道弯弯眉，黢黑散亮，一对大葡萄粒的眼睛，长眼睫毛忽闪忽闪的，鼻子悬胆，口如桃花，满嘴。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
2: 酱卤食品涮鸡爪、永善鸭掌、永善香肠，样样美味，百年传承，酱卤世家。
3: 热点、难点、亮点、笑点，
4: 眼光独具，新鲜热辣，一装一谐，把人间百态、万千风云一一展现。
3: 小车厢，大世界，
4: 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
5: FM98.6，路上好朋友。
3: 汽车、火车、飞机，
4: 这些声音可以带你去往地球的任何角落，但只有它们可以带你去往家的方向。
6: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注意安全。
4: FM98.6，路上好朋友。
7: 986应急帮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应急小飞侠，燃气灶会超期，熄火保护要配齐，洗澡时别太久，燃具不装浴室里，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有臭味不开灯，关阀室外打电话，出远门闭关阀，顺手一关不复杂。
9: 一度电，
10: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9: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0: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1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5: 河下乘凉梦， 充满无尽荒。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时间带不走空间。

0: 每一个路口的缘分 FM 九八点六，路上好朋友。
1: 海参人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人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辽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辽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2: 想让爸妈居家养老，却总

磕碰摔倒，搭配上门护工、健康看护、康养女居全配套，重新定义居家养老生活。详询400-036-8786，400-036-8786。

雪花啤酒为您整点报时，金秋送爽氪金罐，喜迎佳节又红爵，金罐五二八红爵。

0: 98.6，路上好朋友。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薛家将》，每天晚间7点到8点半，98.6好书连连听三集连播，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程咬金二请樊梨花，这次算圆满成功啊，带着仆人赶奔前敌，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路过一座山，被一帮强盗把道路截住。使人奇怪的是，这个山大王是个小孩子，长得跟银娃娃似的那么好看，粉扑扑的脸庞，两道弯弯眉，黢黑散亮，一对大菩萨粒的眼睛，长眼睫毛忽闪忽闪的，鼻似悬胆，口如桃花，满嘴刷齐的血。

撒的清嘘嘘的夺人耳目。哎呀，程咬金暗中把大拇指一挑，喂，我这小孩长得怎么那么招人喜欢呢？看这岁数顶多也就是十四五岁，他怎么当头呢？越想越解释不开的事儿，老程就愣住了。正在这时候，就见这小孩马到近前，咯噔把丝缰带住，单手一背大刀，口念山歌：三，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是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来人，把马匹不字，你们哪个也活不了。我这小嗓子还挺清脆，他喊完了，他背后那两个中年人还有那些喽啰兵紧跟着也咋呼起来，听见没听见？把东西留下。程咬金一乐，呵，遇上劫道的了，心里说话，这行我太熟了，我就是干这个出身呢。要说我是祖宗辈差不多少，还有敢接我的。想到这，老程对梨花和陈金定说，没你们的事儿啊，你们看个热闹，把事儿交给我。你老人家能行？哎呀，我是祖宗辈儿，有什么不行的？我过去几句话就把他拍住，大伙在后头看着。老程双脚一点蹬，马到那小孩的对面，他仔细再看看，越看越喜欢。他讲这玩意儿新鲜。我说小娃娃，你哪儿的？你是叫什么名啊？家住的什么地方？你瞅瞅你这样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才有几天没吃奶？哎，你怎么干这一行啊？未曾劫道，你先打听打听，你劫的是谁？你把绿林人的老祖宗给劫了，知道我谁吗？这个小孩啪啪啪战马往后倒退了几步，仔细看看程咬金，嚯，

0: 晓得这小孩这么大的劲儿，把大斧子颠起来五尺来高，把老成震的是膀臂酸麻。
1: 哟，
0: 心里说话，这小孩劲儿可不小，跟牛犊子一样。赶紧搬斧头，一线斧转，三愣一。

0: 金锭在后头一看，可不干。
1: 哎呦，我老爷爷叫人逮住了，这还了得？老爷爷，你等着，我来救你。
0: 说着话，一伸手，咯，抄起八棱大锤呀、啊，飞马直奔这小孩。这小孩不顾程咬金，一拨马回来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陈金锭，小孩一乐。我说大老爷们，你叫什么名？
1: 你放屁！
0: 小兔崽子，你把那眼睛擦亮点，你看我是男的是女的？
1: 喂喂喂！
0: 小孩这才看清，哟，女的。我一直把他当大老爷们儿。小孩也乐了，哎呦，恕我失口，我说错了。我说你也打仗？
1: 你废话，我不打仗我来干什么？
0: 我非砸扁你个小兔崽子。流星赶月，双锤往下就砸。
1: 咱们说过，这陈金锭可厉害，女中的魁首啊，两臂一晃，千斤余力啊。
0: 拎薛丁山，拎程咬金，也像小鸡儿似的。他没劲儿，能使双锤吗？咱们就说这个小孩，一看这陈金锭有本领，这孩子高兴了，眼睛瞪得倍儿亮，心里说话，跟这样的人打仗才过瘾呢。就跟那老头打有什么意思？又皮脑袋又提牙缝的，不禁得一打呀。这回可以施展我的本领了。本来他使大刀，应当躲避双锤，但是他不躲，这小孩就好劲儿，非拿这刀找锤不可。

到樊梨花面前，嘣嘣嘣直磕响头，一边磕一边还说：“娘啊，娘一向可好，不孝儿给娘磕头了。娘啊，您怎么那么狠，连一次都不来看我了，把儿我都想死了。”他还真哭。就这几句话把梨花小姐臊得粉面通红了。

本军之中。那会儿这个薛英龙咱没说嘛，才一生日多，在垮车子上放着，这人这么一乱把这车碰翻了，道边有个沟，把薛英龙咕噜到这沟里去了。一开始把这孩子摔昏过去了，土匪没发现，他们像旋风一样把人杀完的东西抢走了，一溜风就没影了。等过了一会儿，哎，薛英龙还过来，这孩子就哭开。小孩还管那个，有多大声音放多大的嗓门，震动了山谷，也该着这孩子命不当绝。偏赶这时候来了一头驴，驴上骑着个老道，外面披着披风，斜挎个兜子，手里面拿着拂尘。这老道是个红脸，花白的须髯，办事儿去在这路过。哎呀，往前头一看，满地是死尸，鲜血把地皮都染红了。老道一皱眉：“无量天尊，罪过，罪过，甭问，这又闹了土匪了，这都是不幸的人死在这儿。”

0: 好书连连听节目由986制作出品，制作明山，节目监制田园，总监制王楠楠，感谢您的收听。986，路上好朋友，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

0: 糊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呢？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2: 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六二。

0: 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上、脖子上、脸上、脑袋全红啊！有的还说，我喝完这药啊，我得不停地洗脸，这药太猛了。所以你看，这鹿心粉，就这药，咱们免费试用的时候，你看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喝完就有收到效果了，准确点说，喝下去10到20分钟就见着效果了。啥效果啊？热上来了，麻呀，那种像什么东西在身上爬的那种感觉上来了，紧接着心脏也好，脑袋也好，骨头关节也好啊，不知道从哪开始有一种力量。你看咱有的病友喝一两天，这心脏问题疼啊、憋呀、闷呐，它就大大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的、疼的、木的，这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收获呢。怎么的？血压下来了啊，有的血。

心绞痛也好，这都是引发心梗的主要原因。那你因为啥冠心病啊？你因为啥心绞痛啊？一句话，心肌缺血。你心肌缺血造成了你冠心病，造成了你心绞痛。心绞痛时间一长，心脏缺血一长，怎么样？突发心梗了。脑梗也是一样，脑梗之前是腔梗，腔梗之前是什么？脑供血不足。我们在医院，脑血栓患者也好，腔梗患者也好，脑血管病硬化也好，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挺贵挺贵的那小牛血，目的是啥呀？不就是给你脑部补血补氧吗？人家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记住，这里边只有血，所谓的氧其实都是在血里边，医疗叫血氧。所以入花露，入心入药，梅花鹿的鹿心自带血，心脏里边自带着一管血呢，这叫鹿心血，本身就是血啊。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你心脑病的问题。你想想，你有这血，这血在你体内24小时保护你，你还担心突发心梗吗？你还担心突发脑梗吗？所以这血跟其他药有啥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啊？就像我说的，血治病又快又全面。为啥很多人喝完这血身上起小疙瘩呀？有的说我皮肤痒啊，你记住，这是好事儿。那好。

猪肉啊，有一种什么呢？豆猪，对吧？这猪身上长痘了，不能吃，吃了啊，容易导致出现恶性病。豆毒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肿块病人血液里边的毒，痘其实就是肿块。我们说肿块

0: 值的鹿血酒，每日三次，每次5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癌性贫血，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疗效。所以你说这鹿心粉好不？对心脑来讲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可以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意外、突发死亡，可以说防范的更全面，做得更好。尤其秋冬季节，咱们大伙儿啊都知道，这秋冬季节呀、是心脑死亡的高发期。咱们这个心脑啊，就像开了40-50年的这种老车，尤其一到冬天，你不知道在哪个路口就抛锚了，就熄火了，啊，最后就启动不起来了。所以咱们得做好防范，保护好我们的心脑。
1: 好，感谢大林老师。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去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希望

也叫什么呢？叫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像大脑有三层保护膜，药进不去，疗效甚微。中草药也是，就无论这草药它是补气的，还是补血的，还是说养心安神的，你就记住，你一定要记住。

原因就在这儿呢，它药效不够。但血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吸收转化了，对吧？你说它还转化啥？它没有啥转化的了，是不是？直接就进来了，直接就进入到你心脑里边了，直接针对于我们心脑的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快。就像我说的，你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就是心肌缺血上来的吗？脑中风偏瘫啊，腔梗脑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那你现在这血一下子进来了，所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治疗必须得快。鹿心粉自带血，以血入药，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见效快，快呀！你通过喝完，你最能感受到这种快，这血相当于我们心脑的救命药。那么鹿心粉跟传统的一些西药啊、中草药比起来，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在成分上不一样啊。大部分药以中药为例啊，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呢？植物药。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

药为例啊，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呢？植物药。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为啥很中药中这些植物药都是种植的，所以没有劲儿。那相比较，我更愿意用一些动物药。你像什么鹿茸啊、羚羊角啊、麝香啊、熊胆呢，就这些个动物药。第一，它有劲儿；第二呢，它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性啊，而且它药效还持久。你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你看西药更多的就是止疼，那西药片子你不能总吃啊。那天新闻报道啊，还说了呢，说一个女同志风湿骨病，总喷那个药水，最后那个皮肤喷的都怎么的了？都变成皮肤恶性病了，啊，皮肤长得跟树皮一样，那就已经恶变了。你包括很多中药当中，治疗的都是一些植物类药物，你像什么忍冬藤啊、鸡血藤啊，对吧？哎，这些个植物类的草药，它有一个弊端，什么呢？就是药力不够持久，而且这些药啊，时间长了，甚至有的还会损伤我们肝脏、脾脏，包括我们胃肠。这就是什么呢？动物药跟植物药最大的区别啊。中医讲，动物药叫什么呢？叫血肉有形之品，啊，更接近于人，所以对人它没有这个毒副作用，啊，你比如说你用的鹿心粉，我们知道梅花鹿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它的心能干啥呀？能大补你心脑的虚损，能止腰疼，啊，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经现代临床研究，这鹿心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梅花鹿鹿心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补血。尤其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这管血，就鹿心血，可以直接治疗风湿类风湿。古人一般咋用啊？《本草纲目》有记载，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痛。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疗效。那你再比如，你就看那个梅花鹿生长的那环境，在长白山上，我不知道大家你去过没？夏天6月份，你进林子，你甚至都得穿棉袄，甚至有的你都得穿那个军大衣，就这么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大雪封山，那梅花鹿能连续1个月不吃不喝，耐寒能力极强，而且这东西它喜欢奔跑跳跃。你看梅花鹿没有走的时候，几乎都是跳跃，不闲着，说明什么？说明梅花鹿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讲话了，它精力旺盛，对吧？你就像小孩走路似的，你看小孩走路，他是一穿的一穿的的，对吧？一蹦的一蹦的的。你看老人走路呢，对吧？就不行了吧？哎，就得慢悠的走了，是不是？就没有那大精力了。那梅花鹿它走路就是，

是不是就没有那大精力了。那梅花鹿它走路就是啊，一穿一跳一蹦的，说明什么？心脑不怕累。因为有这梅花鹿鹿心盯着呢，而且我告诉你可不是平地啊，那山是起伏的，梅花鹿能不停歇的奔跑啊跳跃呀、啊，那骨头关节它还不知道疼不知道累啊，它也不磨。你听说哪一个梅花鹿啊，那骨头关节出现增生了，出现骨刺变形了，为啥没有啊？靠的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另外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都是在零下的，非常凉非常冷，所以你发现这个梅花鹿它耐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没有得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啊，说得类风湿了，得风湿了关节不行了变形了，没有。而且梅花鹿的寿命一般都在30年，一直在奔跑跳跃，靠就是身上的这血。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着血，等于是以血入药啊，所以这药它药劲强，药力猛，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够持续的发挥药效，所以它药力持久。你就记住，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能明白吧？不是说我吃上这一片啊，我吃上这一袋啊，我吃上这一次的，完我就能管上半年，管上一年，没有。除非那种人工合成的，用专业话语来说，这叫什么呢？药物的半衰期。这个半衰期时间长，那么它这个药效就持久。那这就是啥？就是人为合成的，人为干预的。你像咱说的这梅花鹿，它的鹿心呐、鹿心血，这都属于自然界的，知道吧？它是自然形成的，在自然形成当中。

啊，这药溶解就越快。你像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也没有这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呀？吃过的人最有体会，有的几分钟吃完脸红了，血上来了，所以几分钟就吸收，就是在我们舌下呀，一分钟就能化了，60秒内就溶解了，吸收特别快。因为药物浓度高，所以吸收特别快。为啥吸收快啊？浓度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是草微粉。那这不是说鹿心血拿出来直接给你喝，讲话了血乎呲连的，又不是，这里边是有过工艺技术的。为啥脐带血保留一次5万多块钱呢？为啥小牛？

超微粉。所以鹿心粉这药造价很高，成本很高，从药的浓度和吸收来讲，这都是首屈一指的。那这第四个不一样呢，就是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啊，我说这话你可能最有体会，你最有直接感受，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到有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的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喝下去6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到1个月，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一般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有改善，有的呢不流哈喇子了，有的手能微微动了。所以这鹿心粉一天一个样，为啥一天一个样啊？因为治病全面，因为以血入药，因为梅花鹿鹿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比如针对脑血管疾病或者脑中风偏瘫，第一血能养筋，筋是啥呀？不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血管分3层，中间那层叫血管的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硬化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啥？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是脑动脉硬化啊，保护血管，增加血管的弹性和厚度，防止脑血管硬化以及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啊、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你血液里边。比如血液当中的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

什么呢？血行风自灭嘛，对不对？有血了，血足了，自然能把脑袋里的这风给它带出去啊。血行风自灭，血足了，风自己就灭了，所以只有血能够根除这脑中风。那么鹿心粉它是以血入药，因为它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血啊，自带的鹿心血，所以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包括那天我说了，我说这药强心老好了，不信呢，你买两只那个大

0: 但是纯度高的梅花鹿鹿心粉在市场上论克买，您要用一个月就得3000块钱，这个价位人人都用得上，根本不切实际。因此针对鹿心粉，大林老师正在努力协调价格，价格行再研究给大家多带多用的事儿。同时究竟鹿心粉定多少钱能接受，大林老师也想问问大伙儿心声，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想法的听友或者想要咨询鹿心粉的听友，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与我们沟通交流，号码是400-612-5799 400-612-5799。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4: 你好。
3: 我是本溪人。
4: 啊，欢迎。
3: 我今年81了。
4: 嗯。
3: 我主要什么毛病呢？我这个是心衰。
4: 嗯。
3: 要是大夫给确诊的就是心衰三级。这还不够用。脑袋呢迷糊，它主要还是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4: 嗯。

0: 左心衰右心衰几度的都明白了，四度那就更厉害了，四度就往那一坐啊，不用动都犯病，这叫四度的。所以根据刚才老人家你的描述，的确属于三度的心衰。三度的心衰呢，咱们用这鹿心粉，它能强心啊，能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心脏收缩力有劲儿了，它这个血就能打出去，血打出去脑袋上就能得到供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啥说心脑病是一家呢？有些人他有脑梗，但是他这个脑梗可能是心脏病引起的，就是心脏收缩无力，这个血送不到脑袋上，引起了脑袋缺血，出现了缺血性脑中风。你这种情况就是心衰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回都明白都清楚了吧？你用这几天的鹿心粉，你不明显的感觉到心脏功能增强了，脑袋清亮了吗？对不对？
1: 这鹿心粉呐，最难这个心脏的毛病，这脑供血不毛病，全身毛病，这个太疗效太好了，
0: 是吧？
1: 所以呀、我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你有机会能给咱们再提供点
0: 啊，
1: 就是我就这么想法。
0: 行，就是想再用一用啊。
1: 对对。
0: 鹿心粉呢，它是以血入药，那么以心入药，它对于心脏病它能强心能护心，对于脑袋呢它能护脑，因为你别忘了咱们心脑是离不开血的。你说任何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代谢掉了也就没了，但是我们心脏和脑袋它24小时离不开血呀，所以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血达到真正既能够护我们心脏又能够养护我们心脑呢？那就是咱们的鹿心，包括我们的鹿心血。那因为鹿心里边它自带着一管血，就是咱说鹿心血，鹿心血就是强心的，能够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那你看咱们这个心脑的症状不都减轻了吗？心脏功能增强了，这就不是心衰了，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像你这情况呢，虽然说用的少，但是呢效果来得快啊，效果还很明显，那就说明咱适合用。那你这么的，你别着急，再等两天，等两天呢我想想办法，完了之后呢给你争取争取。因为这两天呢也是跟咱们这些老伙伴啊，跟这个药厂啊，梅花鹿养殖基地啊，正在协商呢啊，看看怎么能给大伙争取点啊。
1: 那得先谢谢你啊。
0: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
1: 表示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客气啊。咱们这上岁数了，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就我的话讲呢，咱不说是为孩子们啊分担多少这个家务活呀、多少忧愁啊，最起码咱别给他添乱了。他们能在外边安心的工作啊，不用说总惦记咱，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咱这岁数了，咱能不住院最好啊。你这一住院的话，这岁数他就离不开人了，本身心脏不好的24小时离不开人，就必须得有个人在你跟前守着，对吧？你说那个时候不就给孩子添负担了吗？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咱们有个好身体啊，咱别说对儿女有多大帮助，咱不添乱就行了，就这岁数啊。
1: 对对对对。
0: 行，到时候我想法看看给你争取点啊，老人家。
1: 好，我表示感谢啊。
0: 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好，多保重，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2-5799，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主任，你好啊。
0: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杨主任吗？我也姓杨。
0: 哎
3: 呀，是一家子，杨主任。
0: 哎呀，可不是嘛。
3: 杨主任呐、
0: 哎，
3: 你们鹿心粉啥时候还有啊？这效果实在太好了。
0: 鹿心粉呐，我现在正在给大伙想办法呢。你先别着急啊，这两天呢，我不也是征求咱大伙意见嘛，看一看大伙怎么想的啊。
3: 哎呀，这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吧？
3: 我昨天就用完了，现在都断。

0: 够了。
1: 那用完了可不就没了吗？就六天量啊。
0: 是啊，
1: 嗯，
0: 你让我想想办法的，就那点，你最好便宜点呀，你。
1: 我也是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但是这个便宜，你看他就没法说了。有些人五六百认为便宜，但是有些人说五六百我一个月我也够不着，因为我还吃别的药呢，对不对？我还有生活呢。有些人可能一个月退休工资就一两千块钱，你说我拿五六百啊，我还惦记着给孩子再攒点，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有的可能就无所谓了，咱们的我一个月我退休工资七八千，那你说一两千对他来说也不算啥钱，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能不能免费啊，就是说要是能够免费的话呢，咱们这次就直接就多送了。为什么一人只给六天的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够这么免费。但是呢，有人说可不可以跟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放在一起？那么这个事儿呢，正在琢磨啊，正在跟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厂家，包括梅花鹿养殖基地去协商啊。所以呢，你别着急，我的目的呢，就是想着给大伙怎么省钱，有机会花一份钱吃两份药，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哎，
0: 杨姐，我听你节目听好长时间了。
1: 是啊。
0: 讲的很实在，半个月吧。
1: 嗯，
0: 我就合计要想买点那个森柏舒心颗粒试一试。
1: 嗯，
0: 吃的那效果啊，
1: 嗯，
0: 一下子就出现了。我吧原先吧，我就说腰老疼了，
1: 啊，
0: 腿疼，
1: 嗯，
0: 我这条腿哈，一直绕到胯部都不疼了。
1: 嗯，
0: 后来呢，那检查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啊，压迫神经，
0: 压迫那个坐骨神经了。
1: 对，
0: 我现在怀疑就是哈，过度干活给累的呀。
1: 啊，
0: 恨不得这活呀、啊，马上就能干完呢。
1: 哎呦，那哪有能干完的活呀、啊？不当回事。
0: 哎呀妈呀，他就是要强啊！哎呀，就那个时候吧，就是腰一疼了哈，就贴点膏药，吃两片止疼片，就这么糊弄啊。
1: 都那样。
0: 时间一长，那膏药就不起作用了，我腿是一点劲都没有啊。就好像两边挂两个大铅球似的，哎呀，抬不起来呀。
1: 嗯。
0: 完了，腰还老肿疼啊。晚上睡觉翻个身都费劲呐，关键咋的呢？就后脑咋的都啥时候我都是凉的，完了我这手脚还冰凉，
1: 嗯，
0: 一点凉风都不行。
1: 对你这主要就是瘀，就是多少年身体里积攒的寒湿，你说我贴两贴膏药我就能好，我吃两片止疼药就好了，那就没有病了，对不对？那就没有风湿骨病这一说了，知道吧？所以你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膨出膨隆啊，还是什么游离啊，它压迫到神经啊，再加上身体里有这个寒湿，所以它就淤住了。整体来讲其实就是淤，就是你腰疼啊，麻木，绝对是有淤有堵的啊。这个时候你吃上森柏舒心颗粒它是管用的，有效果。
0: 自从我吃上那个森柏舒心颗粒哈，
1: 嗯，
0: 我这身体变化老大了，
1: 对吧？
0: 那个五六天以后哈，我这腰就能直起来了。
1: 嗯，
0: 就是腰上有劲了，
1: 嗯，
0: 不那么疼了。
1: 对，
0: 我一看这药不错，
1: 嗯，
0: 我就继续吃，用了那个一个多月吧，哈，
1: 嗯，
0: 腰几乎就不疼了。
1: 你看看，
0: 嗯，原来那胯部也疼哈，
1: 嗯，
0: 还酸麻，
1: 嗯，
0: 哎，这回哈胯部也不那么疼了，就连那腿酸麻那个情况也减轻了不老少。
1: 哎，
0: 哎呀，走出去哈，溜了一圈啥的哈，也行的，
1: 嗯，
0: 就到现在哈。腰好太多了，
1: 嗯，
0: 走路那个腿脚有劲了，就那胯我一点都不，现在胯一点都不疼了，我现在能蹲起来了。我邻居都说我哈，哎，这以前哈都有点 O 型腿，现在看你走路咋不像就带走那样了呢？哎，好的好多了。哎呀，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吃那个森柏舒心颗粒和鹿心粉吃的，效果可好了。我都介绍两个人了，
1: 是啊，
0: 开始听你的节目了。
1: 哎呦，的确，因为啥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你要选对了方法。你这种寒湿，中医治疗这个风寒、风湿，包括这骨头关节病，像你这样的，那就怎么办？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这里边呢，咱们通过森柏舒心颗粒，你像这个龙骨啊，包括这个黄柏呀、啊，包括我们说的牡蛎啊，它能化瘀。啊，能通经络、啊、通血管，是全身的经络血管疏通开，它没有淤堵了，这个疼痛就缓解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要想去病根的话呢，一是长时间用，二一个就是用更有劲儿的药，就是咱说这个鹿心粉。

0: 啊，鹿心粉为啥说能够去我们这病根呢？因为这是血药，以血入药，它直接入血，它来得快，它比咱们其他的药物经过胃肠的转化呀、吸收啊来得快。而且咱们多数上岁数人，他胃肠功能都不好，药物吸收的特别少，有的甚至只能吸收个 10%， 那你说它能起多少作用啊？对吧？所以咱们用的是血药，能100%吸收，它直接入血吗？来得快，就像你说10分钟有效果，对不对？它就是来得快。哎，完了浑身热乎，就是血液循环开了啊，见效快，效率强。这个血它能进入我们骨头缝，咱们用上这个鹿心粉之后，它是以血入药，以血活血，正好符合咱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念，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但是呢，你用的就是太少啊，它现在先是帮助你把血活起来，那紧接着下一步就开始干什么，哎，把风寒湿带出来，完了再往下呢，就开始对咱们受损的这些关节啊、软骨啊进行营养了。因为血本身它就有营养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嘛。哎，所以给
1: 药
0: 一补。嗯，
1: 我不是也领着鹿心粉了吗？
0: 嗯。
1: 哎妈，这药可好了，服药都有了哈，我这后腰就开始热乎了。
0: 对呗。
1: 哎呀，慢慢的这热乎的流向全身。
0: 嗯，血压就快
1: 了。到水了，哎呀，我就是就脚踩的地方哈，就感觉可舒服的感觉了。然后就到那到心脏，哎，感觉那心脏我哈都舒服啊，
0: 哎，
1: 偶尔啊后背还疼发沉，
0: 嗯嗯嗯，
1: 鹿心粉哈，我吃了3天呢，
0: 啊，
1: 后背就疼就不疼的，
0: 对呗，
1: 还挺舒服的，
0: 热乎的哈，
1: 啊对，
0: 嗯，
1: 完了走道啥的喘气哈都可健康了，
0: 啊，
1: 哎，就到那昨天正好第6天就吃完了哈，
0: 嗯，
1: 我这心脏哈还是感觉那个，哎。心跳稳当的，
0: 嗯，
1: 哎呦，我走了100多米3多哈，
0: 嗯，
1: 这心脏哈也没那么难受，
0: 那挺好啊，
1: 也没那么配喘。杨主任，你这鹿心粉是真好，
0: 嗯，
1: 说过来了哈，
0: 嗯，
1: 这药太好了，是特别贵哈，我们老百姓也吃不起，所以哈，希望您给您厂家的药厂，
0: 嗯，
1: 最好给我们便宜点，我好接着吃，争取把我的病哈彻底调好。
0: 哎，我看看，想想办法。给大伙争取争取啊，一是低价，二一个呢尽量说是啥呢，咱鹿心粉能不单独花钱最好，哎，所以我在想办法啊，你就放心吧，咱大伙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咱们呢尽量把这价格压低，甚至说尽量能让所有人都用得上，好吧，嗯，
1: 那行，那杨主任，
0: 嗯，
1: 我等你好消息啊，
0: 好嘞，等我好消息就行了，嗯，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鹿心粉大家的使用效果非常好，很多人来电话反映鹿心粉效果快，体感强，用完最大感觉就是心脏舒服，头脑

心绞痛等都有所好转。因此鹿心粉大家都想能长期用下去。但是纯度高的梅花鹿鹿心粉在市场上论克卖，您要用一个月就得3000块钱，这个价位人人都用得上，根本不切实际。因此针对鹿心粉，大林老师正在努力协调价格，价格型在研究给大家多带多用的事儿。同时究竟鹿心粉定多少钱能接受，大林老师也想问问大伙儿心声，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想法的听友或者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

0: 上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人到绝境是重生，你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你没有万念俱灰，哪来的涅槃重生啊？所以，只要不放弃努力，生活的光终会照亮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就像很多人讲的，大林老师啊，我都想放弃了，我这病怎么也好不了啊。大林老师啊，我这病啊，治不治没啥意思了，活哪天算哪天吧。你记住我说的话，路谁也不能一走就通，都得走弯路，都得有坎坷，因为这就是生活。所以什么是生活？你只有生生不息，你才能好好活着，这就叫生活。就像这次陆心粉给大家开展这个免费试用似的，不少人讲，哎呦，这药太好了，这药效果太快了，这药效果太明显了，这可算盼来好药了。所以你只要坚持，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病友打来电话都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这鹿心粉这药也太猛了，有的说喝完我这脑袋呀就像撒了辣椒面似的，哎呦这个热呀。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喝完我前胸后背腿上脖子上脸上脑袋全红啊。有的还说，我喝完这药啊，我得不停地洗脸，这药太猛了。所以你看，这鹿心粉就这药，咱们免费试用的时候，你看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喝完就有收到效果了，准确点说，喝下去10到20分钟就见到效果了。啥效果啊？热上来了，麻呀，那种像什么东西在身上爬的那种感觉上来了，紧接着心脏也好，脑袋也好，骨头关节也好啊，不知道从哪开始有一种力量。你看咱有的病友喝一两天，这心脏问题疼啊憋呀闷啊它就大大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的疼的木的这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收获呢。怎么的？血压下来了啊，有的血糖下来了，你说怪不怪？有的呢是这个风湿关节问题，以前红啊肿啊疼啊，哎，也都大大的减轻了。反正改善就一个字儿，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么快这么有效果啊？为啥这药效这么快呀？怎么药效就这么快呢？一句话，就一句话，叫以血入药。说鹿心粉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快，药效这么好啊，效果这么明显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本身鹿心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梅花鹿的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这血它叫鹿心血，它就是血，所以它跟你吃的西药啊中药啊它不是一回事。你看有的病友喝完之后瞬间感觉到热，有的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腿热乎起来了，有的心脏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呢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这个血上来了，那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啊，麻酥酥的跟过电似的，有的感觉啊像那虫子爬似的。这说明啥？说明血在你全身流动起来了，在你全身流动开了。你记住，喝完之后哪里有热的感觉，就说明你哪里有问题。有人喝完说脖子红脸红啊，脖子脸呐发热，你不用问，

腔梗，腔梗之前是什么？脑供血不足。我们在医院，脑血栓患者也好，腔梗患者也好，脑血管病硬化也好，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挺贵挺贵的

就往你血管里边打嘛，对不？那走的是什么途径呢？就是通过血。所以肿块这病通过血转移，我们治疗肿块，无论说哪一种疗法，其实都是作用于血。所以你会发现，你做靶向治疗，做完这次之后，等做下次的时候，必须抽血化验，看你白细胞，白细胞低不行，做不了，必须得打提高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是啥呀？那不就是血吗？血里边有白细胞，有红细胞，还有血小板。所以鹿心血有解痘毒作用，说明啥？说明能帮助肿块病人，能帮助我们有肿块家族史的人，把体内的肿块血，把那种有毒的血给你排出去啊，给你拱出去。我不知道兄弟姊妹们啊，会不会上网，就像我昨天说的，你要会，你上网啊，百度你输那个梅花鹿鹿心或者鹿心血这三个字，你想知道的就全都出来了，那说的比我说的都好。就拿梅花鹿鹿心脏里边的这管血来讲，就这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我给你念一念。治老年人心悸，就是咱说那个心脏病，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啊，共碾末治顽服，治疗肺痿吐血，严重肺病鹿心血、朱砂、枣仁共碾末与甜酒服，治疗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兑黄酒，一日 0.5 到1颗，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琴酒制成 10% 的鹿血酒，每日三次，每次5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癌性贫血，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痛。

血压平稳，3到5天走路、睡眠、心脏的憋闷呐、疼痛啊，全部有所好转，所以这效果快。比如针对于心脏疾病，我首先给你普及一下，你听好了，心梗黄金抢救时间3分钟，脑梗的黄金抢救时间30分钟。这个抢救时间跟打仗一样，就是争分夺秒啊，差几秒心脑就坏死了。很多时候心脏和大脑差那么几分钟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那1-2分钟心脑组织就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为啥抢救心脏抢救大脑这血来得快啊？因为一般药，你像一些个西药，你无论阿司匹林啊、玻璃维啊还是硝酸甘油啊，他们针对的都是血管，这个心脑进不去。因为你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啊，它都有保护膜，医学叫什么呢？叫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像大脑有3层保护膜，药进不去，疗效甚微。中草药也是，就无论这草药它是补气的还是补血的啊，还是说养心安神的，你就记住，你一定要记住，这些草药

中风偏瘫啊，腔梗脑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那你现在这血一下子进来了，所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治疗必须得快。鹿心粉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见效快，快呀！你通过喝完，你最能感受到这种快，这血相当于我们心脑的救命药。

这种快，这血相当于我们心脑的救命药。那么鹿心粉跟传统的一些西药啊，我为啥很少用植物药？为啥呀？主要原因，植物药我嫌它没劲儿。因为现在中药中这些植物药都是种植的，所以没有劲儿。那相比较，我更愿意用一些动物药，你像什么鹿茸啊、羚羊角啊、麝香啊、熊胆的。第二个不一样呢，就是在成分上不一样啊。大就这些个动物药，第一它有劲儿，第二呢它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性啊，而且它药效还持久。你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你看西药更多的就是止疼，那西药片子你不能总吃啊。那天新闻报道啊，还说了呢，说一个女同志风湿骨病总喷那个药水，最后那个皮肤喷的都怎么的了，都变成皮肤恶性病了啊，皮肤长得跟树皮一样，那就已经恶变了。你包括很多中药当中治疗的都是一些植物类药物，你像什么忍冬藤啊、鸡血藤啊，对吧，这些个植物类的草药，它有一个弊端，什么呢？就是药力不够持久，而且这些药啊，时间长了，甚至有的还会损伤我们肝脏、脾脏，包括我们胃肠。这就是什么呢？动物药跟植物药最大的区别啊。中医讲，动物药叫什么呢？叫血肉有形之品啊，更接近于人，所以对人它没有这个毒副作用。啊，你比如说你用的鹿心粉，我们知道梅花鹿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它的心能干啥呀？能大补你心脑的虚损，能止腰疼啊，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经现代临床研究，这鹿心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梅花鹿鹿心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补血，尤其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这管血，就鹿心血。

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疗效。那你再比如，你就看那个梅花鹿生长的那环境，在长白山上，我不知道大家你去过没，夏天六月份你进林子，你甚至都得穿棉袄，甚至有的你都得穿那个军大衣，就这么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大雪封山，那梅花鹿能连续一个月不吃不喝，耐寒能力极强，而且这东西它喜欢奔跑跳跃。你看梅花鹿没有走的时候，几乎都是跳跃，不闲着，说明什么？说明梅花鹿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讲话了，它精力旺盛，对吧？你像小孩走路似的，你看小孩走路，它是一穿的一穿的的，对吧？一蹦的一蹦的的。你看老人走路呢，对吧？就不行了吧？哎，就得慢悠的走了，是不是？就没有那大精力了。那梅花鹿它走路就是啊，一穿一跳一蹦的，说明什么？这个梅花鹿它的精力旺盛。那么再有就是心脑耐劳累，心脑不怕累，因为有这梅花鹿鹿心盯着呢。而且我告诉你，长白山可不是平地啊，那山是起伏的，梅花鹿能不停歇的奔跑啊跳跃呀，那骨头关节它还不知道疼不知道累啊，它也不磨。你听说哪一个梅花鹿啊，那骨头关节出现增生了，出现骨刺变形了，为啥没有啊？靠的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另外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都是在零下的，非常凉非常冷，所以你发现这个梅花鹿它耐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没有得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啊，说得类风湿了，得风湿了，关节不行了，变形了，没有。而且梅花鹿的寿命一般都在30年，一直在奔跑跳跃，靠就是身上的这血。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着血，等于是以血入药啊，所以这药它药劲强，药力猛，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够持续的发挥药效，所以它药力持久。你就记住，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能明白吧？不是说我吃上这一片啊，我吃上这一袋啊，我吃上这一次的，完我就能管上半年，管上一年，没有。除非那种人工合成的，用专业话语来说，这叫什么呢？药物的半衰期。这个半衰期时间长，那么它这个药效就持久。那这就是啥？就是人为合成的，人为干预的。你像咱说的这梅花鹿，它的鹿心呐、鹿心血，这都属于自然界的，知道吧？它是自然形成的，在自然形成当中，这就算是时间很长的了，知道吧？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

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啊，这药溶解就越快。你像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也没有这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呀？吃过的人最有体会，有的几分钟吃完脸红了，血上来了，所以几分钟就吸收，就在我们舌下呀，一分钟就能化了，60秒内就溶解了，吸收特别快。因为药物浓度高，所以吸收特别快。为啥吸收快啊？浓度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是超微粉。那这不是说鹿心血拿出来直接给你喝，讲话了血乎呲连的，又不是。这里边是有过工艺技术的。为啥脐带血保留一次5万多块钱呢？为啥小牛血一针好几百呀？因为梅花鹿鹿心也好，心脏里自带的这鹿心血也好，提取工艺很复杂。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简单了解一下。你比如说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管血，第一步取血提取，冻干；第二步超细微处理技术，冻干的这血清给它碾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第三步就进入我们生物酶解环节，提取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的转化为小分子的，最后怎么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最后才有的什么超微粉。所以鹿心粉这药造价很高，成本很高，从药的浓

不流哈喇子了，有的手能微微动了。所以这鹿心粉一天一个样，为啥一天一个样啊？因为治病全面，因为以血入药，因为梅花鹿鹿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比如针对脑血管疾病或者脑中风偏瘫，第一血能养筋，筋是啥呀？不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血管分三层，中间那层叫血管的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硬化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啥？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是脑动脉硬化啊，保护血管，增加血管的弹性和厚度，防止脑血管硬化以及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啊、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你血液里边。比如血液当中的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啊，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痴呆病，那就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语言障碍。所以血针对于脑中风及后遗症，血能够

我说了，我说这药强心老好了，不信呢你买两只那个大青蛙，就牛蛙啊，超市有卖的，对吧？那个农贸市场专门卖鱼的地方啊，卖水产的，就是卖鱼呀 啊什么鲤鱼啊鲫鱼啊也有卖的。说这药对心脏好不？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要和大伙说，说话功夫我讲话赶上这个季节，所以你那老病啊该重了，尤其是心脏病脑病骨病，你自己回忆回忆去年你咋过的，你花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杨大林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啊。十多岁我母亲就没了啊，如果当时有条件，那我母亲肯定不会走，所以我

0: 春白颗粒呀、啊，搁那个最近给这个我这个鹿茸粉，
1: 嗯，
0: 这个草它跳啊，不能不能跳了
1: 啊。
0: 现在脑袋呢不迷糊了。
1: 嗯。
0: 原来是什么毛病呢？一迷糊就一下。
1: 嗯。
0: 脑袋也转，那个房子也转，就这么着。
1: 啊，
0: 现在这些症状啊，基本上没有了，
1: 改善了哈。
0: 还有什么症状呢？就是现在吃啊多少有点不够用，没那么好彻底。再一个还有点粪痰，粪痰这个毛病，左嘴还有粪痰
1: 啊。
0: 失眠有点改善，
1: 是啊，
0: 失眠
1: 啊，睡眠也改善。
0: 原来我是吃那个。睡眠这个药，就管这个心衰这个药，我也没吃啊，
1: 啊不吃了，
0: 是我就服用你这个药和你这个药，
1: 是哈，
0: 其他别的药都没用啊，都没，
1: 行，因为本身呢，你像我送大家的这个鹿茸粉，啊，虽然说六天量，但是呢，它的确它能强心。

0: 这乐于日本呐，最难这个心脏的毛病，这脑子也不毛病，全身毛病，这个太良药太好了，
1: 是吧？
0: 哎，
1: 嗯，
0: 所以呀、我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你有机会能给咱们再提供点儿
1: 啊，
0: 就是我就这么想法。
1: 行，就是想再用一用啊。
0: 哎，对对，
1: 鹿心粉呢，它是以血入药。那么以心入药，它对于心脏病，它能强心能。

0: 对。
1: 那有的可能就无所谓了，咱们的我一个月我退休工资七八千，那你说一两千对他来说也不算啥钱，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能不能免费啊，就是说要是能够免费的话呢，咱们这次就直接就多送了。为什么一人只给六天的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够这么免费。但是呢，有人说可不可以跟这个森柏树形颗粒啊放在一起？那么这个事儿呢，正在琢磨啊，正在跟这个森柏树形颗粒厂家，包括梅花鹿养殖基地去协商啊。所以呢，你别着急，我的目的呢，就是想着给大伙怎么省钱，有机会花一份钱吃两份药，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
0: 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哎，
0: 杨姐，我听你的节目听好长时间了。
1: 是啊。
0: 你讲的很实在呀、啊，我记得你讲的有那个半个月吧，
1: 嗯，
0: 我就合计要想买点那个森柏树形颗粒试一试，
1: 嗯，
0: 吃的那效果啊，
1: 嗯，
0: 一下子我就出现了。我吧原先吧，我就是腰老疼啊，
1: 啊、
0: 嗯，腿疼，
1: 嗯，
0: 我这条腿哈、啊、一直绕到胯部都疼啊，
1: 嗯，
0: 后来呢，那检查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1: 啊，压迫神经，
0: 压迫到那个坐骨神经了，
1: 对。
0: 我现在怀疑就是哈，过度干活给累的呀，
1: 啊，
0: 恨不得这活呀马上就能干完呢。
1: 哎呦，那哪有能干完的活呀？不当回事。

0: 这时候，我们说要想去病根儿的话呢，一是长时间用，二一个就是用更有劲儿的药，就是咱说这个鹿心粉。那鹿心粉为啥说能够去我们这病根儿呢？因为这是血药，以血入药，它直接入血，它来得快，它比咱们其他的药物经过胃肠的转化呀、吸收啊来得快。而且咱们多数上岁数人，他胃肠功能都不好，药物吸收的特别少，有的甚至只能吸收个 10%。那你说它能起多少作用啊，对吧？所以咱们用的是血药，能100%吸收，它直接入血吗？来得快，像你说10分钟有效果，对不对？它就是来得快，哎，完了浑身热乎，就是血液循环开了啊，见效快，效率强。这个血它能进入我们骨头缝，咱们用上这个鹿心粉之后，它是以血入药，以血活血，正好符合咱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念，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但是呢，你用的就是太少啊！他现在先是帮助你把血活起来，那紧接着下一步就开始干什么？哎，把风寒湿带出来，完了再往下呢，就开始对咱们受损的这些关节啊、软骨啊进行营养了。因为血本身它就有营养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嘛。哎，所以得注意。
1: 我不是也领到鹿心粉了吗？哎妈，这药可好了！只要真有嘛哈，我这后腰就开始热乎了，
0: 对呗？
1: 哎呀，慢慢的这热乎的流向全身，哎呀，
0: 血
1: 都
0: 快
1: 不到起来呀！我就说，就脚踩的地方哈，就感觉特舒服的感觉了，然后就到了心脏，哎，感觉那心口窝哈都舒服啊！
0: 哎，
1: 偶尔哈后背还疼发沉，
0: 最
1: 近等哈，我吃了3天呢，这后背就疼就不疼了，
0: 对呗？
1: 还挺舒服的。
0: 热乎的哈，
1: 啊对，
0: 嗯，
1: 完了走道啥的喘气哈，都可健康了，
0: 啊，
1: 哎，就到那昨天最好的那天就吃完了哈，
0: 嗯，
1: 我这心脏哈，还是感觉那个，哎，心跳怎么的，
0: 嗯，
1: 哎呀，我走了100多米的山坡哈，
0: 嗯，
1: 这心脏哈也没那难受，
0: 那挺好啊，
1: 也没那么太喘，杨主任，你这身体真是真好，
0: 嗯。
1: 说过来了哈，
0: 嗯，
1: 这药再好要是特别贵哈，我们老百姓也吃不起，所以哈，希望人民厂家的药厂，
0: 嗯，
1: 最好给我们便宜点，我好接着吃，争取把我的病哈彻底调好。
0: 哎，我看看，想想办法，给大伙争取争取啊！一是低价，二一个呢，尽量说是啥呢？咱鹿心粉能不单独花钱最好，哎，所以我在想办法。啊，你就放心吧，咱大伙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咱们呢尽量把这价格压低，甚至说尽量能让所有人都用得上，好吧？嗯、
1: 那行，那杨主任，
0: 嗯，
1: 我等你好消息啊。
0: 好嘞，等我好消息就行了。嗯，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鹿心粉大家的使用效果非常好，很多人来电话反映鹿心粉效果快，体感强，用完最大感觉就是心脏舒服。头脑清凉，胳膊腿有劲，短短几天的服用，很多人心慌心悸、心绞痛等都有所好转。因此，鹿心粉大家都想能长期用下去。但是，纯度高的梅花鹿鹿心粉在市场上论克买，您要用一个月就得3000块钱，这个价位人人都用得上，根本不切实际。因此，针对鹿心粉，大林老师正在努力协调价格。价格行再研究给大家多带多用的事儿，同定多少钱能接受，大林老师也想问问大伙儿心声，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想法的听友或者想要咨询鹿心粉的听友，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与我们沟通交流，号码是400-612-5799 400-612-57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

0: 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那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人这一辈子，你该走的弯路，你该吃的苦，你该撞的南墙，你该掉的陷阱，一样都少不了。所以坚强的挺住，熬过去，跨过去，好运自然就来了。所以人生路上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亮，它也会把人生照亮，也能带你去想去的地方。所以人到绝处是瀑布，人到绝境是重生。你没有山穷水尽，哪来的柳暗花明啊？你没有万念俱灰，哪来的涅槃重生啊？所以只要不放弃努力，生活的光终会照亮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好啊，
1: 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
3: 我这病怎么也好不了啊，大林老师啊，我这病啊，治不治没啥意思了，活哪天算哪天吧。你记住我说的话，路谁也不能一走就通，都得走弯路，都得有坎坷，因为这就是生活。所以什么是生活？你只有生生不息，你才能好好活着，这就叫生活。就像这次鹿心粉给大家开展这个免费试用似的，不少人讲，哎呦，这药太好了，这药效果太快了，这药效果太明显了，这可算盼来好药了。所以你只要坚持，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病友打来电话都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这鹿心粉这药也太猛了，有的说喝完我这脑袋呀就像撒了辣椒面似的，哎呦这个热呀。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喝完我前胸后背腿上脖子上脸上脑袋全红啊。有的还说我喝完这药啊，我得不停地洗脸，这药太猛了。所以你看这鹿心粉，就这药咱们免费试用的时候，你看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喝完就有收到效果了，准确点说 喝下去十到二十。

完就有收到效果了。准确点说，喝下去10到20分钟就见到效果，身上爬的那种感觉上来了，紧接着心脏也好，脑袋也好，骨头关节也好啊，不知道从哪开始有一种力量。你看咱有的病友喝一两天，这心脏问题疼啊憋呀、啊、闷啊它就大大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的疼的木的，这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收获呢。怎么的？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么快，这么有效果啊？为啥这药效这么快呀？怎么药效就这么快呢？一句话，就一句话，叫以血入药。说鹿心粉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快，药效这么好啊？效果这么明显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本身鹿心粉它就是梅花鹿心脏，梅花鹿的心脏管腔里自带的这管血，这血它叫鹿心血，它就是血，所以它跟你吃的西药啊、中药啊，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有的病友喝完之后瞬间感觉到热，有的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腿热乎起来了，有的心脏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呢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这个血上来了，那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麻酥酥的，跟过电似的，有的感觉呀像那虫子爬似的。这说明啥？说明血在你全身流动起来了，在你全身流动开了。你记住，喝完之后，哪里有热的感觉，就说明你哪里有问题。有人喝完说脖子红、脸红啊，脖子脸呐发热，你不用问，你肯定颈椎不好，你肯定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腔梗、脑梗。你肯定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热乎、脚热乎，你都不用问，你不是心脏不好，你就是有风湿骨病、骨头关节不好。我告诉你，这才准呢。你包括心脏不好的人，喝完后背感觉热乎了，说明你这血上来了。我们过去有个词儿叫什么？一腔热血。这一腔热血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人做事干事怎么的，他积极，对吧？有积极性，一腔热血嘛，说明人的血是热的，所以叫一腔热血。那么这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鹿心自带的这管血，鹿心血这血你喝完之后融入到你血液当中了，说明你这血上来了。那血上来了，你心脏也好，你脑袋瓜子也好，骨头关节也好，眼睛也好，它有血了，你说人靠啥活着呢？不就靠血活着吗？血上来了，上到你心脏了，你心脏就有血了，你就不会突发心梗了。血上到你脑袋里边了，你脑袋就不缺血了，那你不就不会再突发心梗了吗？反过来，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这都是引发心梗的主要原因。那你因为啥冠心病啊？你因为啥心绞痛啊？一句话，心肌缺血。你心肌缺血造成了你冠心病，造成了你心绞痛。心绞痛时间一长，心脏缺血一长，怎么样？突发心梗了。脑梗也是一样，脑梗之前是腔梗，腔梗之前是什么？脑供血不足。我们在医院，脑血栓患者也好，腔梗患者也好，脑血管病硬化也好，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挺贵挺贵的那小牛血，目的是啥呀？不就是给你脑部补血补氧吗？人的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记住，这里边只有血，所谓的氧其实都是在血里边，医疗。所以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入药，梅花鹿的鹿心自带血。心脏里边自带着一管血呢，这叫鹿心血，本身就是血啊！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你心脑病的问题。你想想，你有这血，这血在你体内24小时保护你，你还担心突发心梗吗？你还担心突发脑梗吗？所以这血跟其他药有啥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啊？就像我说的，血治病又快又全面。为啥很多人喝完这血身上起小疙瘩呀？有的说我皮肤痒啊，你记住，这是好事儿。那好事儿，喝完这血出现皮肤身上起这个小疙瘩，说明这些年

你药没少吃，啊，吃的太多了，说明这些年你血液里边的毒太多了。那你喝完这鹿心粉之后，这毒给你拱出去，好事儿。你包括很多人出黄汗、撒黄尿，这都是好事儿。那天有一个心脏病20多年的老大姐问我，说：“大林呐，我喝完这药啊，给我痒的受不了，完我撒尿特别黄，味儿特别大，啊，撒尿感觉尿还热。”我说：“这是好事儿啊。”我说你心脏病那么多年了，你吃了20多年的心脏病药，这些年净吃硝酸甘油、救心丸了，吃阿司匹林了。我说你那血里边全是毒，

你体内多少年血液里边的毒给它往外拱呢？好事，那为啥有这样的效果呀？我们得知道为啥啊？我们知道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鹿心里边呢还自带着一管血啊，这叫鹿心血。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鹿心血是什么？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么一管血。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一个详细的记载，说鹿心血主虚伪补虚，止腰疼，久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

0: 也就是说这血能解毒，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你有这样的感受啊，把你身体里血当中多年的毒给你往外拱呢。那有人说，那什么叫解豆毒啊？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你看过去猪肉啊有一种什么呢，豆猪，对吧？这猪身上长痘了不能吃，吃的啊容易导致出现恶性病。豆毒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肿块病人血液里边的毒。豆其实就是肿块。我们说肿块这病最怕啥呀，转移呀。那它通过什么转移的，那不就是通过血液吗？你看那药往哪儿打呀，不就往你血管里边打吗？对不？那走的是什么途径啊？就是通过血。所以肿块这病通过血转移，我们治疗肿块，无论说哪一种疗法，其实都是作用于血。所以你会发现，你做靶向治疗，做完这次之后，等做下次的时候，必须抽血化验，看你白细胞，白细胞低不行，做不了，必须得打提高白细胞的药。那白细胞是啥呀？那不就是血吗？血里边有白细胞，有红细胞，还有血小板。所以鹿心血有解痘毒作用，说明啥？说明能帮助肿块病人，能帮助我们有肿块家族史的人，把体内的肿块血，把那种有毒的血给你排出去啊，给你拱出去。我不知道兄弟姊妹们啊会不会上网，就像我昨天说的，你要会，你上网啊，百度你输那个梅花鹿鹿心或者鹿心血这三个字，你想知道的就全都出来了，那说的比我说的都好。就拿梅花鹿鹿心脏里边的这管血来讲，就这鹿心血的药用价值，我给你念一念。治老年人心悸，就是咱说那个心脏病，鹿心血、沙参、百合、生地、天冬、麦冬、阿胶啊，共碾朱砂、枣仁，共碾末与甜酒服，治疗心悸失眠。用鹿心血兑黄酒，一日0.5到1颗，治疗血液病。以鹿心血琴酒制成10%的鹿血酒，每日3次，每次5毫升，对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癌性贫血，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15%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疗效。所以你说这鹿心粉好不？对心脑来讲，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可以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意外、突发死亡。可以说防线做得更好，尤其秋冬季节，咱们大伙儿啊都知道，这秋冬季节呀、是心脑死亡的高发期。咱们这个心脑啊，就像开了40-50年的这种老车，尤其一到冬天，你不知道在哪个路口就抛锚了，就熄火了，啊，最后就启动不起来了。所以咱们得做好防范，保护好我们的心脑。
1: 好，感谢大林老师。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结合的一剂强效药，这一剂粉可强心壮元阳，专治心脏病，这一剂粉可活血补血，专治脑血管病，这一剂粉可以去风湿，专治风湿骨病。遵循中医以形补形的治病理念，以血入药，吸收更快，效果更快。希望收音机前广大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不要错过，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

刚才我说的这个时代在变这句话呀，我就特别有感慨。你像咱们中国人已经从华佗扁鹊时期啊，他那种放血疗法已经发展到现代的什么

喝完当场见效，什么感觉？浑身发热啊，后背呀、前胸啊、脸呐、脖子呀发热发红，说明什么？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然后呢，心脏舒坦，憋闷感减轻，喘气均匀，睡眠好。所以这血的特点是效果来得快。这很多患者心脏见效，血压平稳，三到五天走路、睡眠、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全部有所好转，所以这效果快。比如针对于心脏疾病，我首先给你普及一下，你听好了，心梗黄金抢救时间3分钟，脑梗的黄金抢救时间30分钟。这个抢救时间跟打仗一样，就是争分夺秒啊，差几秒心脑就坏死了。很多时候心脏和大脑差那么几分钟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那一两分钟心脑组织就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

分上不一样啊。大部分药以中药为例啊，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呢？植物药。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为啥很少用植物药？为啥呀？主要原因，植物药我嫌它没劲儿。因为现在中药中这些植物药都是种植的，所以没有劲儿。那相比较，我更愿意用一些动物药，你像什么鹿茸啊、羚羊角啊、麝香啊、熊胆啊，这些个动物药。第一，它有劲儿；第二呢，它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性啊，而且它药效还持久。你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你看西药更多的就是止疼，那西药片子你不能总吃啊。那天新闻报道啊，还说了呢，说一个女同志风湿骨病，总喷那个药水，最后那个皮肤喷的都怎么的了，都变成皮肤恶性病了啊，皮肤长得跟树皮一样，那就已经恶变了。你包括很多中药当中治疗的都是一些植物类药物，你像什么忍冬藤啊、鸡血藤啊，对吧，这些个植物类的草药，它有一个弊端，什么呢？就是药力不够持久，而且这些药啊，时间长了，甚至有的还会损伤我们肝脏、脾脏，包括我们胃肠。这就是什么呢？动物药跟植物药最大的区别啊。中医讲，动物药叫什么呢？叫血肉有形之品啊，更接近于人，所以对人它没啊。你比如说，你用的鹿心粉。我们知道梅花鹿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它的心能干啥呀？能大补你心脑的虚损，能止腰疼啊，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郁微者饮之利愈。经现代临床研究，这鹿心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梅花鹿鹿心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补血，尤其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这管血，就鹿心血，可以直接治疗风湿类风湿。古人一般咋用啊？《本草纲目》有记载，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痛

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那你再比如，你就看那个梅花鹿生长的那环境，在长白山上，我不知道大家你去过没，夏天六月份你进林子，你甚至都得穿棉袄，甚至有的你都得穿那个军大衣，就这么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大雪封山，那梅花鹿能连续一个月不吃不喝，耐寒能力极强，而且这东西它喜欢奔跑跳跃。你看梅花鹿没有走的时候几乎都是跳跃，不闲着，说明什么？说明梅花鹿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讲话了，它精力旺盛，对吧？你像小孩走路似的，你看小孩走路它是一穿的一穿的，对吧？一蹦的一蹦的，你看老人走路呢，对吧？就不行了吧，哎，就得慢悠的走了，是不是？就没有那大精力了。那梅花鹿它走路就是啊，一穿一跳一蹦的，说明什么？这个梅花鹿它的精力旺盛。那么再有就是心脑耐劳累，心脑不怕累，因为有这梅花鹿鹿心盯着呢。而且我告诉你，长白山可不是平地啊，那山是起伏的，梅花鹿能不停歇的奔跑啊跳跃呀、啊，那骨头关节它还不知道疼不知道累啊，它也不磨。你听说哪一个梅花鹿啊，那骨头关节出现增生了，出现骨刺变形了？为啥没有啊？靠的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另外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都是在零下的，非常凉非常冷。所以你发现这个梅花鹿它耐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没有得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啊，说得类风湿了，得风湿了关节不行了变形了，没有。而且梅花鹿的寿命一般都在30年，一直在奔跑跳跃，靠就是身上的这血。

所以它药力持久。你就记住，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能明白吧？不是说我吃上这一片啊，我吃上这一袋啊，我吃上这一次的，完我就能管上半年，管上一年，没有。除非那种人工合成的，用专业话语来说，这叫什么呢？药物的半衰期。这个半衰期时间长，那么它这个药效就持久。那这就是啥？就是人为合成的，人为干预的。你像咱说的这梅花鹿，它的鹿心呐、鹿心血，这都属于自然界的，知道吧？它是自然形成的，在自然形成当中，这就算是时间很长的了，知道吧？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但鹿心粉这药就不会。为啥呀？就是因为以血入药，血就在你体内，就在你心脏，就在你脑袋，就在你那骨头关节缝里，所以它能直达病灶，药力在你身上持久发酵。那第三个不一样呢，就是药物浓度不一样，浓度越高，这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啊，这药溶解就越快。你像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也没有这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呀？吃过的人最有体会，有的几分钟吃完脸红了，血上来了，所以几分钟就吸收，就在我们舌下呀，一分钟就能化了，60秒内就溶解了，吸收特别快。因为药物浓度高，所以

超细微处理技术，冻干的这血清给它碾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第三步就进入我们生物酶解环节，提取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的转化为小分子的，最后怎么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最后才有的什么超微粉。所以鹿心粉这药造价很高，成本很高，从药的浓度和吸收来讲，这都是首屈一指的。那这第四个不一样呢，就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啊，我说这话你可能最有体会，你最有直接感受，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到有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的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喝下去6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到1个月，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一般喝30天。

为主。治疗原则就是啥？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是脑动脉硬化啊，保护血管，增加血管的弹性和厚度，防止脑血管硬化以及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啊、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你血液里边。比如血液当中的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啊，包括老年性的这个痴呆病，那就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语言障碍。所以血针对于脑中风及后遗症，血能够护脑，能够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啊，脑血管后遗症、脑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呢，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

风之灭，血足了风自己就灭了，所以只有血能够根除这脑中风。那么鹿心粉它是以血入药，因为它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血啊，自带的鹿心血，所以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包括那天我说了，我说这药强心老好了，不信呢你买两只那个大青蛙，就牛蛙啊，超市有卖的，对吧？那个农贸市场专门卖鱼的地方啊，卖水产的，就是卖鱼呀、啊什么鲤鱼啊、鲫鱼啊，也有卖的。我今天还是这话，你试，你回去试试。所以你就说这药对心脏好不？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要和大伙说，说话功夫我讲话赶上这个季节，所以你那老病啊该重了，尤其是心脏病、脑病、骨病，你自己回忆回忆，去年你咋过的？你花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杨大林虽然不是

0: 要是大夫给确诊的，就是心衰三级，这还不够用。脑袋呢迷糊，他主要还是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1: 心
0: 现
1: 衰
0: 在
1: 呀、啊，
0: 呢，
1: 都会有这个供血不足的，
0: 他大夫给确诊是心衰，心衰但是突然那种，通过吃这个酸百颗粒呀、喝那个最近给的有这个鹿茸粉，这个心脏效果挺好，他跳啊，扑棱扑棱跳了，现在脑袋呢不迷糊了，原来是什么毛病呢？一迷糊就一样，
1: 是，
0: 脑袋也转，那个房子也转，就这么着，现在这些症状啊，基本上没有了，
1: 改善了
0: 哎，还有什么症状呢？就是现在吃啊多少有点不够用，没那么好彻底。再一个人还有点钻炭，钻炭这个毛病，左嘴还有钻炭，失眠有点改善，
1: 是啊，
0: 失眠，
1: 睡眠也改善，
0: 原来我是吃那个睡眠这个药，就管这个心衰这个药我也没吃啊，就
1: 不吃
0: 是。
1: 了，
0: 是我就服用你这个药和你这个药，
1: 是哈，
0: 其他别的药都没用啊，都没，
1: 行，因为本身呢，你像我送大家的这个鹿茸粉啊，虽然说6天量，但是呢，它的确它能强心啊，它能够
0: 好。
1: 帮助我们增强心脏的功能啊，所以呢，咱们用了之后，你能感觉出来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哎，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就是心脏的收缩力增强了。那既然说老人家你说到心衰了，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心衰呀，它分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心脏都衰了。那你刚才谈到了说我心衰，但是呢我双下肢不水肿，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既然定性为心衰，但是没有双下肢的水肿，那么多半是左心衰，左心衰的表现是。

0: 你说任何药物，你吃完了之后，它代谢掉了也就没了。但是我们心脏和脑袋，它24小时离不开血呀。所以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个血达到真正，既能够护我们心脏，又能够养护我们心脑呢？那就是咱们的鹿心，包括我们的鹿心血。那因为鹿心里边它自带着一管血，就是咱说鹿心血，鹿心血就是强心的，能够促进我们心脏的血液循环，能够改善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那你看咱们这个心脑的症状不都减轻了吗？心脏功能增强了，这就不是心衰了，知道吧？
1: 对，
0: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呢，虽然说用的少，但是呢效果来得快啊，效果还很明显，那就说明咱适合用。那你这么的，你别着急，再等两天，等两天呢我想想办法，完了之后呢给你争取争取。因为这两天呢也是跟咱们这些老伙伴啊，跟这个药厂啊，梅花鹿养殖基地啊，正在协商呢，啊，看看怎么能给大伙争取点啊。
1: 那得先谢谢你啊。
0: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
1: 表示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客气啊。咱们这上岁数了，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就我这话讲呢，咱不说是为孩子们啊分担多少这个家务活啊，多少忧愁啊，最起码咱别给他添乱了。他们能在外边安心的工作啊，不用说总惦记咱，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咱这岁数了，咱能不住院最好啊。你这一住院的话，这岁数他就离不开人了。本身心脏不好的24小时离不开人，就必须得有个人在你跟前守着，对吧？你说那个时候不就给孩子添负担了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咱们有个好身体啊，咱别说对儿女有多大帮助，咱不添乱就行了，就这岁数啊。
1: 对，
0: 行，到时候我想法看看给你争取点啊，老人家。
1: 好，我表示感谢啊。

0: 你说我贴两贴膏药我就能好，我吃两片止疼药就好了，那就没有病了，对不对？那就没有风湿骨病这一说了，知道吧？所以你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膨出、膨隆啊，还是什么游离呀、啊，它压迫到神经啊，再加上身体里有这个寒湿，所以它就淤住了。整体来讲，其实就是瘀，就是你腰疼啊、麻木，绝对是有瘀有堵的啊。这个时候你吃上参柏舒心颗粒，它是管用的，有效果。
1: 是，就是我吃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哈，我这整个

0: 完了再往下呢，就开始对咱们受损的这些关节啊、软骨啊进行营养了。因为血本身它就有营养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嘛。哎，所以得注意。
1: 我不是也领劳动局走了吗？
0: 嗯。
1: 哎，那这药可好了，只要中午嘛哈，我这后腰就开始热乎了。
0: 对呗。
1: 哎，慢慢的这热乎的流向全身。
0: 嗯，血压就快呀。
1: 到水了，哎呀，我就说这脚踩的地方哈，就感觉特舒服的感觉了。然后就到那心脏，我感觉那心脏我哈都舒服啊，
0: 哎。

0: 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
0: 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

都得走弯路，都得有坎坷，因为这就是生活。所以什么是生活？你只有生生不息，你才能好好活着，这就叫生活。就像这次陆心粉给大家开展这个免费试用似的，不少人讲，哎呦，这药太好了，这药效果太快了，这药效果太明显了，这可算盼来好药了。所以你只要坚持，总有柳暗花明的那一天。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病友打来电话都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这陆心粉这药也太猛了，有的说喝完我这脑袋呀就像撒了辣椒面似的，哎呦这个热呀。有的说，大林老师啊，我喝完我前胸后背腿上脖子上脸上脑袋全红啊。有的还说，我喝完这药啊，我得不停地洗脸，这药太猛了。所以你看，这陆心粉就这药咱们免费试用的时候，你看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喝完就有收到效果了，准确点说，喝下去10到20分钟就见着效果了。啥效果啊？热上来了，麻呀，那种像什么东西在身上爬的那种感觉上来了，紧接着心脏也好，脑袋也好，骨头关节也好啊，不知道从哪开始有一种力量。你看咱有的病友喝一两天，这心脏问题疼啊憋呀闷啊它就大大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的疼的木的这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还有意外收获呢。怎么的？血压下来了啊，有的血糖下来了，你说怪不怪？有的呢是这个风湿关节问题，以前红啊肿啊疼啊，哎，也都大大的减轻了。反正改善就一个字儿，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么快这么有效果啊？为啥这药效这么快呀？怎么药效就这么快呢？一句话，就一句话，叫以血入药。说陆心粉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快，药效这么好啊，效果这么明显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本身

腔梗之前是什么？脑供血不足。我们在医院，脑血栓患者也好，腔梗患者也好，脑血管病硬化也好，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挺贵挺贵的那小牛血，目的是啥呀？不就是给你脑部补血补氧吗？人家心脏也好，脑袋也好，你记住，这里边只有血，所谓的氧其实都是在血里边，医疗叫血氧。所以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入药，梅花鹿的鹿心自带血啊，心脏里边自带着一管血呢，这叫鹿心血，本身就是血啊，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你心脑病的问题。你想想，你有这血，这血在你体内24小时保护你，你还担心突发心梗吗？你还担心突发脑梗吗？所以这血跟其他药有啥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儿啊？就像我说的，血治病又快又全面。为啥很多人喝完这血身上起小疙瘩呀？有的说我皮肤痒啊，你记住，这是好事儿。啊，好事儿，喝完这血出现皮肤身上起这个小疙瘩，说明这些年你药没少吃。啊，吃的太多了，说明这些年你血液里边的毒太多了。那你喝完这鹿心粉之后，这毒给你拱出去，好事儿。你包括很多人出黄汗、撒黄尿，这都是好事儿。那天有一个心脏病20多年的老大姐问我说，大林呐，我喝完这药啊，给我痒的受不了，完我撒尿特别黄，味儿特别大啊，撒尿感觉尿还热。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你心脏病那么多年了，你吃了20多年的心脏病药，这些年净吃硝酸甘油救心丸了，吃阿司匹林了，我说你那血里边全是毒，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个症状表现啊，我告诉你，这是血里边的毒给你往外排呢。这鹿心粉帮着把你体内多少年血液里边的毒给它往外拱呢，好事。那为啥有这样的效果呀？我们得知道为啥啊。我们知道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鹿心里边呢还自带着一管血啊，这叫鹿心血。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鹿心血是什么？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么一管血。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一个详细的记载，说鹿心血主虚伪补虚，止腰疼，久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其中第二句啊，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儿听明白没？解痘毒，药毒，也就是说这血能解毒，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你有这样的感受啊，把你身体里

白细胞减少症、再生再癌性贫血，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疗效。所以你说这鹿心粉好不？对心脑来讲，效果来得更快，而且可以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意外、突发死亡，可以说防范的更全面，做得更好。尤其秋冬季节，咱们大伙啊都知道，这秋冬季节呀，是心脑死亡的高发期。

对于心脏疾病，我首先给你普及一下，你听好了。心梗黄金抢救时间3分钟，脑梗的黄金抢救时间30分钟。这个抢救时间跟打仗一样，就是争分夺秒啊，差几秒心脑就坏死了。很多时候心脏和大脑差那么几分钟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那一两分钟心脑组织就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为啥抢救心脏、抢救大脑，这血来得快啊？因为一般药，你像一些个西药，你无论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还是硝酸甘油啊，他们针对的都是血管，这个心脑进不去，因为你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啊，它都有保护膜。医学叫什么呢？叫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像大脑有3层保护膜，药进不去，疗效甚微。中草药也是，就无论这草药它是补气的，还是补血的，还是说养心安神的，你就记住，你一定要记住，这些草药它都得经过脾胃的吸收转化，最终这些物质才能够进入血液，去营养心脑。但是咱们很多老人，你包括咱们有很多胃肠病的老人，他的这个胃肠吸收差呀，这药物吸收都不足30%。等这些不足30%的药效到你心脏、到你大脑都不足10%，所以这些年你心脑病为啥治不好啊？原因就在这儿呢，它药效不够。但血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吸收转化了，对吧？你说它还转化啥？它没有啥转化的了，是不是？直接就进来了，直接就进入到你心脑里边了，直接针对于我们心脑的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快。就像我说的，你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就是心肌缺血上来的吗？脑中风、偏瘫啊、腔梗、脑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那你现在这血一下子进来了，所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治疗必须得快。鹿心粉自带血，以血入药，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

啊，而且它药效还持久。你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你看西药更多的就是止疼，那西药片子你不能总吃啊。那天新闻报道啊，还说了呢，说一个女同志风湿骨病，总喷那个药水，最后那个皮肤喷的都怎么的了？都变成皮肤恶性病了，啊，皮肤长得跟树皮一样，那就已经恶变了。你包括很多中药当中，治疗的都是一些植物类药物，你像什么忍冬藤啊、鸡血藤啊，对吧？这些个植物类的草药。

它有一个病呢，就是药力不够持久，而且这些药啊，时间长了，甚至有的还会损伤我们肝脏、脾脏，包括我们胃肠。这就是什么呢？动物药跟植物药最大的区别啊。中医讲，动物药叫什么呢？叫血肉有形之品啊，更接近于人，所以对人它没有这个毒副作用啊。你比如说你用的鹿心粉，我们知道梅花鹿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它的心能干啥呀？能大补你心脑的虚损，能止腰疼啊，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经现代临床研究，这鹿心治疗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梅花鹿鹿心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补血，尤其梅花鹿鹿心当中自带的这管血就鹿心血，可以直接治疗风湿类风湿。古人一般咋用啊？《本草纲目》有记载，治疗风湿及类风湿关节疼痛，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疗效。那你再比如，你就看那个梅花鹿生长的那环境，在长白山上，我不知道大家你去过没？夏天六月份，你进林子，你甚至都得穿棉袄，甚至有的你都得穿那个军大衣，就这么冷。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大雪封山。

东西，它喜欢奔跑跳跃。你看梅花鹿没有走的时候，几乎都是跳跃，不闲着，说明什么？说明梅花鹿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讲话了，它精力旺盛，对吧？你像小孩走路似的，你看小孩走路，它是一穿的一穿的的，对吧？一蹦的一蹦的的。你看老人走路呢，对吧？就不行了吧？哎，就得慢悠的走了，是不是？就没有那大精力了。那梅花鹿它走路就是啊，一穿一跳一蹦的，说明什么？这个梅花鹿它的精力旺盛。那么再有就是心脑耐劳累，心脑不怕累，因为有这梅花鹿鹿心盯着呢。而且我告诉你，长白山可不是平地啊，那山是起伏的，梅花鹿能不停歇的奔跑啊跳跃呀，那骨头关节它还不知道疼不知道累啊，它也不磨。你听说哪一个梅花鹿啊，那骨头关节出现增生了，出现骨刺变形了，为啥没有啊？靠的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自带的这块血。另外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风沙大，早晚都是在零下的，非常凉非常冷。所以你发现这个梅花鹿它耐寒能力特别强，所以它没有得那个风湿骨头关节病的啊，说得类风湿了，得风湿了，关节不行了，变形了，没有。而且梅花鹿的寿命一般都在30年，一直在奔跑跳跃，靠就是身上的这血。鹿心粉这药以梅花鹿鹿心入药，这心自带着血，等于是以血入药啊，所以这药它药劲强，药力猛，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够持续的发挥药效，所以它药力持久。你就记住，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能明白吧？不是说我吃上这一片啊，我吃上这一袋啊，我吃上这一次的，完我就能管上半年，管上一年，没有。除了我吃上这一次的，完我就能。

管上半年，管上一年，没有，除这个半衰期时间长，那么它这个药效就持久。那这就是啥？就是人为合成的，人为干预的。你像咱说的这梅花鹿，它的鹿心呐、鹿心血，这都属于自然界的，知道吧？它是自然形成的，在自然形成当中，这就算是时间很长的了，知道吧？任何药都有失去药效的时候，但鹿心粉这药就不会。为啥呀？就是因为以血入药，血就在你体内，就在你心脏，就在你脑袋，就在你那骨头关节缝里，所以它能直达病灶，药力在你身上持久发酵。那第三个不一样呢，就是药物浓度不一样，浓度越高，这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啊，这药溶解就越快。你像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也没有这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呀？吃过的人最有体会，有的几分钟吃完脸红。

超细微处理技术，冻干的这血清给它碾碎到几微米的粒径。第三步就进入我们生物酶解环节，提取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的转化为小分子的，最后怎么呢？喷雾干燥，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最后才有的什么超微粉。所以鹿心粉这药造价很高，成本很高，从药的浓度和吸收来讲，这都是首屈一指的。那这第四个不一样呢，就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啊，我说这话你可能最有体会，你最有直接感受。喝下去10到2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到有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大大减轻，喘气均匀，喝下去6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一般喝15天到一个月，心脏的症状基本消失，一般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有改善，有的呢不流哈喇子了，有的手能微微动了。所以这鹿心粉一天一个样，为啥一天一个样啊？因为治病全面，因为以血入药，因为梅花鹿鹿心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比如针对脑血管疾病或者脑中风偏瘫，第一血能养筋，筋是啥呀？不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血管分三层，中间那层叫血管的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脑血管硬化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呢？古人说了，养筋亦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啥？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是脑动脉硬化啊，保护血管，增加血管的弹性和厚度，防止脑血管硬化以及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啊、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你血液里边。比如血液当中的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来帮助脑受伤后康复，改善语言障碍。所以血针对于脑中风及后遗症，血能够护脑，能够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啊，脑血管后遗症、脑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呢，血能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不叫脑梗吗？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叫腔梗，就腔隙性脑梗塞啊。腔梗的前一站又是什么呢？就是供血不足。任何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都没有血来的快。所以用血防治血栓、防治脑梗会来的更直接，来的更快。第四，这是最重要的，血能祛风。脑中风你就听这名啊，脑袋怎么的了？中风了。那怎么叫中风啊？就脑袋里边进风了呗，对吧？所以他才会中风。什么表现呢？口眼歪斜啊，那是让风给吹的呀，对吧？风进脑袋里边了。所以治疗呢，你得把这风怎么的给赶出去。一般的药物能到脑袋这位置吗？不能吧，这叫司令部啊。你以为这是谁都能进来啊，谁想来就来的地方吗？能进来的只有血液。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血行风自灭嘛，对不对？有血了，血足了，自然能把脑袋里的这风给它带出去啊。血行风自灭，血足了，风自己就灭了。所以只有血能够根除这脑中风。那么鹿心粉它是以血入药，因为它梅花鹿鹿心自带的血啊，自带的鹿心血，所以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脏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

包括那天我说了，我说这药强心老好了，不信呢你买两只那个大青蛙，就牛蛙啊，超市有卖的，对吧？那个农贸市场专门卖鱼的地方啊，卖水产的，就是卖鱼呀 啊什么鲤鱼啊鲫鱼啊也有卖的。我今天还是这话，你试，你回去试试。所以你就说这药对心脏好不？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要和大伙说，说话功夫我讲话赶上这个季节，所以你那老病啊该重了，尤其是心脏病脑病骨病，你自己回忆回忆去年你咋过的，你花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杨大林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什么名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啊。十多岁我母亲就没了啊，如果当时有条件，那我母亲肯定不会走，所以我比一般大夫更痛恨疾病，我比一般大夫更

0: 能体会患者病友的心，所以我使用。人活在天地间，来世上一回，咱们差啥呀？条件不行的治病，我给你想办法。这鹿心粉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用上，你相信我。要不咱们几百块钱咱们就吃这药，要不呢我就想别的办法，通过咱们深白的药免费送给你，咱们争取把这药给他吃上用上。我这人说话呀愿意挑干的说，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堆有啥用啊？有用的说一句就够用了，咱们也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对不对？咱们就争取年根收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对不对？咱们别再出事了，对不对？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些家庭经历多少事，是不是？哎，有人讲话了，哎呦，我今年这一年不顺当，出现很多不顺当的事，但不要紧，咱们努努力，这不就过去了吗？那咱们明年又是一个顺当年，对不对？所以咱们争取年根收尾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事儿，我帮你想办法解决。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鹿心粉大家的使用效果非常好，很多人来电话反映鹿心粉效果快，体感强，用完最大感觉就是心脏舒服，头脑清凉，胳膊腿有劲。短短几天的服用，很多人心慌心悸、心绞痛等都有所好转，因此鹿心粉大家都想能长期用下去。但是纯度高的梅花鹿鹿心粉在市场上论克买，您要用一个月就得3000块钱，这个价位人人都用得上，根本不切实际。因此针对鹿心粉，大林老师正在努力协调价格，价格行再研究给大家多带多用的事儿。同时究竟鹿心粉定多少钱能接受，大林老师也想问问大伙儿心声，征求大家的意见。有想法的听友或者想要咨询鹿心粉的听友，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与我们沟通交流，号码是400-612-5799 400-612-5799。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是本溪人
0: 啊，欢迎。
4: 我今年81了。
0: 嗯，
4: 我主要什么毛病呢？我这个是心衰。
0: 嗯，
4: 要是大夫给确诊的，就是心衰3级，血还不够用，脑袋呢迷糊，他主要还是有这个脑供血不足。
0: 嗯，心衰呀、都会有这个供血不足的。
4: 他大夫给确诊是心衰。
0: 嗯。
4: 所以说这是土炎那种，通过吃这个酸白颗粒呀、和这个最近给的有这个鹿心粉，这个心脏效果挺好，它跳啊不能不能跳了
0: 啊、
4: 现在脑袋呢不迷糊了。
0: 嗯，
4: 原来是什么毛病呢？迷糊不一样。脑袋也转，那个房子也转。
0: 就
4: 这么着，在这些症状啊，基本上没了，
0: 改善了啊。
4: 还有什么症状呢？就是现在气还多少有点不够用
0: 啊，
4: 没那么好彻底。再一个还有点震颤，震颤这个毛病，左腿还有震颤
0: 啊，
4: 失眠有点改善。

但是呢，它的确它能强心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心脏的功能啊。所以呢，咱们用了之后，你能感觉出来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哎，心脏跳动有劲儿了，就是心脏的收缩力增强了。那既然说老人家你说到心衰了，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心衰呀，它分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心脏都衰了。那你刚才谈到了说我心衰，但是呢我双下肢不水肿，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既然定性为心衰，但是没有双下肢的水肿，那么多半是左心衰。左心衰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功能下降了，但是你存在什么呢？存在着呼吸困难、憋闷呐、喘呐、乏力呀、对吧？甚至有的会咳嗽。那么一般我们在临床上，我们要检查这个心衰，它有一个指标，就是心脏的射血率，也就是它的射血分数啊，小于 50% 就不行。那么临床表现呢，你记住这么个顺口溜是什么呢？叫一无二轻三明显，四级不动也要喘啊，就是一级的心衰啊，它没有什么症状，可能就是一般的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啊。到二级的心衰呢，就是有轻微的感觉了，偶尔出现什么呢？你像我们说偶尔出现的浮肿啊，就是右心衰啊。刚才我说到了心脏它不分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吗？右心衰它表现是什么呢？下肢的水肿啊，胃肠道的消化功能障碍啊。左心衰呢，它表现的是什么呢？呼吸的困难、憋闷啊、乏力，甚至喘咳。那么到二度心衰的时候，它有轻微的症状，到三度就明显了。三度就像咱们有些人讲话了，哎呦我这不行，憋得慌、喘得慌啊，说话说不多少，完了下肢特别浮肿啊，肿得厉害，一咽一坑，这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它是属于啊左心衰右心衰。

0: 缺血，出现了缺血性脑中风。你这种情况就是心衰，也会引起脑供血不足的。这回都明白都清楚了吧？你用这几天的鹿心粉，你不明显的感觉到心脏功能增强了，脑袋清亮了吗？对不对？
1: 这鹿心粉呢最难这个心脏的毛病这脑供血不毛病，全身毛病太好了，
0: 是吧？
1: 所以我的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说你有机会能给咱们再提供点就是我就这么想法。
0: 行，就是想再用一用
1: 对对。
0: 鹿心粉呢它是以血入药，那么以心入药。

0: 像你这情况呢，虽然说用的少，但是呢效果来得快啊，效果还很明显，那就说明咱适合用。那你这么的，你别着急，再等两天，等两天呢我想想办法，完了之后呢给你争取争取。因为这两天呢也是跟咱们这些老伙伴啊，跟这个药厂啊，梅花鹿养殖基地啊，正在协商呢啊，看看怎么能给大伙争取点啊。
1: 那得先谢谢你啊。
0: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
1: 表示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客气啊。咱们这上岁数了，能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啊。就我这话讲呢，咱不说是为孩子们啊分担多少这个家务活啊，多少忧愁啊，最起码咱别给他添乱了。哎，他们能在外边安心的工作啊，不用说总惦记咱，对不对？换句话来说，咱这岁数了，咱能不住院最好啊。你这一住院的话，这岁数他就离不开人了，本身心脏不好的24小时离不开人，就必须得有个人在你跟前守着，对吧？你说那个时候不就给孩子添负担了吗？对不对？
1: 对对。
0: 哎，所以咱们有个好身体啊，咱别说对儿女有多大帮助，咱不添乱就行了，就这岁数啊。
1: 对对对对。
0: 哎，行，到时候我想法看看，给你争取点啊，老人家。
1: 哎，好，
0: 哎，
1: 我表示感谢啊。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好，多保重，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嗯，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2-5799 400-612-57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主任你好啊。
0: 你好，
3: 我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
3: 杨主任呐。
0: 哎，
3: 你们鹿心粉啥时候还有啊？这效果实在太好了。
0: 鹿心粉呐，我现在正在给大伙想办法呢，你先别着急啊。这两天呢我不也是征求咱大伙意见吗，看一看大伙怎么想的啊。
3: 哎呀，这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吧？
3: 嗯，我昨天你用完了。嗯，现在都断药了。
0: 那用完了可不就没了吗？就六天量啊。
3: 是啊。
0: 嗯，
3: 你帮我想想办法的，给我弄点，你最好便宜点呀。你
0: 我也是正在给咱大伙想办法，但是这个便宜你看他就没法说了。有些人五六百认为便宜，但是有些人说五六百我一个月我也够不着，因为我还吃别的药呢，对不对？我还有生活呢，是不是？
3: 对。
0: 所以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能不能免费啊，就是说要是能够免费的话呢，咱们这次是直接就多送了。为什么一人只给六天的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够这么免费。但是呢有人说可不可以跟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放在一起。那么这个事儿呢正在琢磨啊，正在跟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厂家包括梅花鹿养殖基地去协商啊。所以呢你别着急，我的目的呢就是想着给大伙怎么省钱，有机会花一份钱吃两份药，那不也挺好吗？对不对？
3: 啊，挺好挺好挺好。
0: 哎，
3: 杨姐，我听你的节目听好长时间了。
0: 是啊，
3: 你讲的很实在呀。我记得你讲的有那个半个月吧。
0: 嗯，
3: 我就合计要想买点那个森柏舒心颗粒试一试。
0: 嗯，
3: 吃的那效果啊，
0: 嗯，
3: 一下子就出现了。我吧原先吧我就是腰老疼啊，
0: 嗯，
3: 腿疼。
0: 嗯，
3: 我这条腿哈一直绕到胯部都不疼啊。
0: 嗯，
3: 后来呢那检查说我是腰间盘突出
0: 啊，压迫神经，
3: 压迫到那个坐骨神经了。
0: 对，
3: 我现在怀疑啊，就是哈过度干活给累的呀。
0: 啊，
3: 恨不得这活呀马上就能干完呢。
0: 哎呦，那哪有能干完的活呀？不当回事。
3: 哎呀妈呀，他就是要强啊。哎呀，就那个时候吧，就是腰一疼了哈，
0: 嗯，
3: 就贴点膏药，
0: 嗯，
3: 吃两片止疼片，就这么糊弄啊。
0: 都那样，
3: 服药一长的膏药就不起作用了，我腿是一点劲都没有啊。
0: 嗯，
3: 就好像两边挂两个大铅球似的。哎呀，抬不起来呀。
0: 嗯，
3: 完了腰还老肿疼啊，晚上睡觉方式根本费劲啊。关键咋的呢，这后腰打的就啥时候我都是凉的，完了我的手脚还冰凉。
0: 嗯，
3: 一点凉风都不行。
0: 对，你这主要就是淤，就是多少年身体里积攒的。

0: 二一个就是用更有劲儿的药，就是咱说这个鹿心粉。那鹿心粉为啥说能够去我们这病根呢？因为这是血药，以血入药，它直接入血，它来得快，它比咱们其他的药物经过胃肠的转化呀、吸收啊来得快。而且咱们多数上岁数人，他胃肠功能都不好，药物吸收的特别少，有的甚至只能吸收个 10%， 那你说它能起多少作用啊？对吧？所以咱们用的是血药，能100%吸收，它直接入血吗？来得快，就像你说十分钟有效果，对不对？它就是来得快。哎，完了浑身热乎，就是血液循环开了啊，见效快，效力强。这个血它能进入我们骨头缝，咱们用上这个鹿心粉之后，它是以血入药，以血活血，正好符合咱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念，治风先治血，血行风之灭。但是呢，你用的就是太少啊！他现在先是帮助你把血活起来，那紧接着下一步就开始干什么？哎，把风寒湿带出来，完了再往下呢，就开始对咱们受损的这些关节啊、软骨啊进行营养了。因为血本身它就有营养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嘛。哎，所以得注意过来。嗯，
1: 我不是也领完鹿心粉了吗？
0: 嗯，
1: 哎妈，这药可好了，服药都有了哈，我的后腰就开始热乎了，
0: 对呗？
1: 哎呀，慢慢的，这热乎的流向全身。
0: 嗯，血
1: 就
0: 得快
1: 呀，到起来呀！我就是就脚踩的地方哈，就感觉特舒服的感觉了，然后就到了心脏，我感觉那心口窝哈都舒服啊。
0: 哎，
1: 偶尔哈后背还疼发沉。
0: 嗯嗯嗯。
1: 鹿心粉哈，我吃了3天呢，
0: 这
1: 后背就疼就不疼了，
0: 对呗？
1: 还挺舒服的，
0: 热乎的哈。
1: 啊对。
0: 嗯。
1: 完了，嘴巴啥的喘气哈，都喘气呢。

0: 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我们又相聚了。在昨天呢，我们医疗界有一位老前辈，95岁的一线医生老主任吴和走了。可能你不认识他，老人家从医71年，离休后在医院义务坐诊近40年，

看样子呢，就是50多岁那样。这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印象，啊，虽然说我在急诊每一天都会遇见很有一些人呐，的确是很难忘记的。啊，事实上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一直就在急诊门口等着，啊，等着我忙碌完离开的时候找我。啊，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就我打量着这位头发蓬松、一脸疲惫的女同志，脑袋里有点那么个印象，那个印象大约是在1个月之前，我记得，她和那个时候相比呀，看着就瘦了很多，而且看她那个脸色显得特别憔悴，啊，我说我有点印象，啊，我说我想想想想，想了一会儿，啊，我说你是谁谁爱人吧？她说对对对，是我。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因为她爱人，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

会带来心律不齐，会带来房颤早搏，会带来心动过速啊，会带来急性的心绞痛啊，甚至会突发心梗、心衰，甚至猝死。这个男同志心电图一出来，小箭头都是朝下的，一看就是什么呢？心梗啊，突发心梗了、啊，急性心梗，严重的心肌缺血。正常来讲，当心脏严重缺血在三分钟以上的时候，人的这个心脏就这块肌肉就出现损伤了，这就是啥呀？心肌损伤。正常来讲，一个人他的心脏是百分百正常工作的。那么当你出现心肌损伤之后，你心脏跟过去相比，跟好的时候相比，你那个心脏可能只有 70% 是工作的啊，有的时候 50% 工作，甚至有的 30% 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人会出现什么呢？憋闷呐、慌，心慌啊，包括出汗啊，有的是什么呢？房颤啊，早搏、偷停，哎，心绞痛，严重的突发心梗。所以这个女同事一看这心电图啊，这心脏都快没血了，怎么办？马上呢就是吗啡肾上腺素赶紧注射。这的吗啡是干啥的？是止疼的啊。肾上腺素是干啥的？是强心的啊，它是属于强心剂，打上之后啊，心脏就能立马的跳起来啊。如果说打上之后跳不起来怎么办？那就得上除颤仪了。那通过这种电流刺激心脏，看看能不能把心脏给弹起来。那这个男同志在注射吗啡和弹起来能有几分钟啊？就是维持不到五分钟吧。你看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就这种情况啊，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办，维持的只有不到五分钟啊。我这边就喊其他那个大夫护士就得准备心脏除颤啊，得准备机器，完事找家属，你得告知病情啊啊，完了之后得让家属得有个准备，需要签字。紧接着我转身对身后的护士说啊，准备四支小牛血注射液，现在马上注射。这是我的经验，小牛血是小牛体内的血液通过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在临床上主要就治疗脑病，治疗缺血性的脑血栓呢，也就是脑中风。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也是因为脑部缺血造成的，所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缺血性脑梗。脑部缺血了，所以脑组织坏死，所以脑梗塞了，压迫脑部神经导致人半身不遂。那这小牛血是给脑袋补血的啊，给脑袋补氧补血的。我们总说氧气氧气，其实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是直接补不了氧的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吸的这个氧它进不了你的心脏，也进不了你的脑袋。记住，心脏和脑袋里边只有血液，所以补血就等于说啥呢？给你补氧补血。因为氧都是在血液里边的，它是跟红细胞相结合的，也就是说红细胞它就相当于船，那它会拉上每一个氧在血液当中运行。所以这叫什么呢？叫血氧。医院现在有一项心脑检查叫看心脏的血氧饱和度，看的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这个氧气足不足。所以你看心脏也好脑病也好，抢救一般都需要吸氧。吸氧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给你心脏增加氧气，也不是说给你脑袋增加氧气，这是给我们的血液增加氧气啊，增加我们身体的血氧含量。所以为啥你喝完这鹿心粉你心脏舒服得劲儿，脑袋舒服啊？因为鹿心以血入药，血中的血氧含量特别足，尤其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是咱们人心脏血液当中血氧含量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看梅花鹿哪有休息的时候，走路都是跳着走的。所以你喝上这鹿心粉，它梅花鹿鹿心入药，自带鹿心血，所以以血入药，这血流到你心脏，流到你脑袋，你心脑血液里边的氧更多，你心脏会更舒服，脑袋会更舒服。但当时我们没有鹿心粉呢，所以怎么办？就只能注射小牛血。我在给病人注射吗啡肾上腺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

到了小牛学了。说实话，已经想的做的尽善尽美了，但没想到病人注射完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没有起色，而且血压持续走低，这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准备除颤机器了。

没有心脏病病史。这女同志看着我说：“大夫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说着话就跪下了。我说：“你赶紧起来啊，起来啊！”我说：“我作为大夫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我问你，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显然，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她就有些懵了。这时候，女同志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我们现在啊都在全力。”

也抢救你爱人，但作为大夫发生了什么事，我得让你知道现在你爱人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我说请你相信我。这时候女同志就有点站不住了，完了之后我赶紧叫上护士把这女同志扶住，扶到一边那椅子上坐着歇一会儿。我说我跟你交代一下里边的情况，我就把她爱人情况跟她说了。这时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爱人有没有心脏病史，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爱人心脏平时怎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你这做妻子的啊，你们之间怎么情况啊？这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知道为啥不？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你哭天抹泪的了，好像对你这个爱人呢，对你老伴多么关心多么上心的，但是他有没有病你不知道，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光让我们抢救啊，救救他呀，救救他呀，是不是？我们得知道他的确切信息呀，是吧？你老伴你爱人啊，那一辈子的伴侣身体行不行，好不好，哪有毛病，一问三不知。那你这两口子结婚过日子的啊，就为了生个小孩，完了啥事就不管了。最看不上就是两口子过日这种不担当的，包括你看现在有的男同志啊，我最看不上那样的，就是结婚过日子完你花你的我花我的，你家那边有啥事呢你也别跟我说啊，你也不要来找我，

能够体现出来相互的关心，相互的关照吗？不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吗？所以夫妻较快的，相互的，你关心我一点，我关心你一点，俩人相互的，对吧？那孩子都有长大的时候，你指望不上。你看100个里边有几个说能指望上孩子的？没几个，更多的都是老伴。所以夫妻之间呢，都是相互扶持过日子。但首先你得关心呐，你像我这一问啊，我说你老伴有没有心脏病病史啊？这女同志不知道，你说那我能不生气吗？我说你也太不关心你老伴了。这个时候我刚要张嘴说什么。

都往下滴的汗珠子，那头发就像是用水洗过没擦似的，都往下滴的汗珠子。讲话了，那袜子、鞋里边都是汗水，你说怎么那么严重？那你看当时那种环境，你得抢救，完了之后还得赶紧的去做一些什么呢？心肺，整个身的汗啊，就顺着那个裤腿子往下淌，那袜子都透了。所以当大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患者的家属，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心脏病就是这样，脑血管病就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送到医院完了之后，大夫都能给你抢救回来，啊，甚至有绝大多数的是抢救不回来的。病人老伴看着我，眼睛里边全是泪水，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夫。"我说："你进去看看吧。"最后，这病人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听其他大夫说的，说这女同志问这护士有没有木梳，啊，想给老伴梳梳头。又拿着那个手绢给老伴擦擦脸，就我突然感觉到这女同志也不像刚才我想的那样。不就这事啊，过去一个多月了吗？一个多月之后，那我又在急诊门口碰到这女同志了。再看见她的时候呢，我就很诧异。这时候女同志就说："杨大夫啊，我给你添麻烦了，我有个问题啊，你说急性心梗突发之前，是不是一般心脏都疼啊？我也问了很多人，一般心脏病突发前一段时间，几天呢，几个礼拜呀，几个月之前呢，这心脏啊，都会感觉到不舒服，是这样吗？这件事啊，就像一个结一样困扰着我，因为这几个月，啊，我始终没有发现老伴心脏有疼的表现，如果有，我肯定会留意的。但我老伴儿没有这种表现呢，这一个月我一直很自责，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老伴儿的问题呢？如果发现早了，我会不会早一点防范呢？如果发现早了，我也能带老伴儿早一点来医院治疗啊。这时候这女同志啊，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这人既然已经走了，咱们活着的人呢，还得继续活下去。日子还得继续过呀，我说你得从这里边走出来。如果总活在自责当中，那你老伴儿在天有灵，啊，他看见你这样，他心里也不好过，他心里也会很难受的。我说我给你讲一讲突发心梗，突发猝死，70%多见于心脏病病人。说的再详细一点，突发心梗70%的。都是有心脏病的病人，也就是说，只有冠心病患者最爱突发心梗，最爱猝死。可能早上买菜呢，突发心梗了；可能中午在家看电视呢，突发心梗了；可能下午睡觉呢，突发心梗了；可能晚上洗澡呢，突发心梗了；可能在那打麻将，打着打着突发心梗了；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睡着睡着突发心梗了。你就记住。人什么时候都容易突发心梗，但什么人最容易突发心梗呢？在临床上统计，冠心病人最容易突发心梗。冠心病患者，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四个字，心肌缺血。心肌缺血造成心脏供血不足，供血不够，所以心脏就会出现憋、出现闷、出现心慌、出现心悸、出现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出现心绞痛。因为当你这个心脏里边血液少的时候，血液流动的慢，这一慢不要紧，就容易突发心梗，就容易猝死。为啥你看心脏病人上秋或者入冬之后要打活血药啊？为啥很多老人啊年年一到上秋啊打活血药啊？因为活血呀，对吧？这一活血，血液流动就快了。虽然说心脏依然缺血，但血液流动快了，你活一活，它就比不活强啊。但为啥总打呢？为啥总得活血呢？因为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可能会问了，那为啥不给心脏补血呢？第一，西医前些年没有这药；第二，中药所谓的补血也有很多都是打着补气补血的旗号，补气补血，你是不是得吸收啊？现在

病人、老人啊，有多少吸收好的？吸收率甚至都不足30%。你等这些药到你心脑，心脑还有保护屏障，甚至说最终连10%都到不了心脑。所以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压根儿就不行。最近几年有小牛血了，可以补血，但这血太贵了，一针就好几百，一次需要2针以上，你得连续用上一个月才能有效，负担太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继续活血呗，继续溶栓。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但反过来，就像你说的，我老伴儿心脏病最近几个月啥表现都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只是你观察不到。那或者你老伴儿之前呢就有这个心脏病，只是一直没跟你说罢了。

胃疼。我这一说胃疼，这女同志哎呀一声，我说怎么的了？她说我老伴儿就总说胃疼，妈就总吃胃药，其实是心绞痛。哎呦，说完这女同志就哭了。那说老伴儿啊，我对不起你啊，老伴儿啊，

啊，我对你关心不够。后来这女同志就跟退休的，那些年一直在大庆两地分居，这退了休才回来，老两口才团聚。啊，这辈子老伴儿不容易，对自己舍不得，啥事儿都考虑他们娘几个。这老了没怎么在一起呢，老伴儿就走了。啊，这女同志就说下个月就到老伴儿生日了，这没过上这人走了。啊，女同志就说我这老伴儿啊，他爱吃烤地瓜。啊，我走遍了哈尔滨的几个大街，没几个卖烤地瓜的呀。

边。年轻的时候，我没跟老伴说过一句"我爱你"，打电话从来都没说过。我后悔了，我后悔我这辈子没说过。如果老伴活着，我现在愿意天天说。我后悔了，啊！说着呢，这女同志又哭了。完，我又安慰了几句，这女同志就说："我天天哭，我太想我老伴了。谢谢你，杨大夫，谢谢你救我老伴，谢谢你解开了我心中的结。"完事呢，扭头就走了。我看着这。

我没有鹿心粉这药，你之前干啥呢？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再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再喝，晚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我想对你说，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戮啊，谁能总杀戮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能有这么一次。梅花鹿繁殖，比如说今年多了，那咱们说卖鹿茸多好啊？为啥？鹿茸年年长啊，年年都有啊，对吧？你把那鹿保护好，它年年都有鹿茸，是不是？你把这梅花鹿鹿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它不像其他的中草药，你比如说人参呐，这年年都有，三七呀，年年都有，枸杞呀，黄芪呀，一年一茬嘛，年年都有，有的甚至一年都好几茬。但是你像鹿心粉这药，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你像参柏里边的龙骨这药，我讲话了。

才能好病。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今年74岁，也是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就比较重啊，冠心病的同时还合并了心衰，平时心绞痛一犯，走几步都走不了，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大汗淋漓啊，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上医院大夫讲话了，你这得支架，本身自己这块呢还没劳保，那你手术你就得把房子卖了，关键是房子卖了完、啊、你住哪儿啊，你说房子卖完了之后我到医院我手术我就住医院，那也不行啊，不是那个事儿啊，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吃药吧，就吃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硝酸离子片啊，几乎就天天吃啊，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讲话了下地溜达都费劲，就这么一个情况，用上三百这药之后就连续喝了3天啊，3天下来心脏热乎了，手脚感到热乎了，感觉这个心脏啊非常舒服，他讲话了，这前胸后背从来没有感觉热乎过啊，心脏感觉到安稳，睡觉逐渐逐渐渐好，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尤其身上明显感觉有劲了。他讲话了，森柏这药太好了。你包括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去年突发心梗的，夜晚突发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的啊，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孩子看到了之后，赶紧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拿出15粒，赶紧给吃上了。吃完之后没缓解呀，又打的120，到医院就诊断为急性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那时候还可以，你在医院你总得打针吃药啊，等出院就不行了，因为你出院之后你家里就不打针了，对不对？依然还是心绞痛，所以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诊所开始打吊针，但还是不顶事，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啊，都得老伴伺候着，电话响啊，打个雷呀 啊关个门啊，哎呦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但自打吃上森柏，他讲话我喝了能有2天，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这个血管一样，太好了，是睡觉也好，是心脏也安稳。他讲话这几天呢，我这心脏啊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讲话以前没有劲儿啊，包饺子就捏那个饺子都没有劲儿，外包的那个海肠饺子给老伴吃都吃哭了，告诉我太香了，好多年没吃过了。所以他讲话，大林老师啊，没病太幸福了。所以森柏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鹿心粉这药，可以说算是强强联合，可以说更好更快更有效让你好病。正常来讲，你无论在哪，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那都是一份钱一份药，不可能说你花一份钱完事就啥都不管你要了啊，还多给你药，那是不可能的。医院一份钱就一份药，但是我总说啥呀，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尤其这2年孩子就业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你说咱们当老人的能不操心，能不惦记吗？能不搭点吗？但有一点你得想明白呀，越是现在这样，咱们这个身体就越是不能出事，对不对？最起码你能帮衬帮衬，你帮衬不了呢，你别添乱，对吧？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说儿子儿媳妇全下岗了啊，她说我和老伴啊没啥能力，大钱没有，就靠这月月退休金，所以我们老两口别有啥大毛病，

是不是？把孩子困难这几年呢，给他渡过去。咱这孩子他不可能一直这样吧，对不？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吧？那咱们刚结婚那时候不也挺困难吗？啊，那不也熬过来了吗？所以咱俩这身体一定得好好的啊，帮孩子把这困难给他渡过去。但前提是啥呀？咱得有个好身体呀、啊、身体行啊，你能渡过去，你身体不行呢，讲话了，你这不泥菩萨过河，你自身难保啊，你自己照顾自己都费劲，你怎么帮啊？你拿什么帮啊？你瘫痪了，你成天连床都起不来，路都走不了，你拿什么帮？所以到啥时候打铁还需自身硬，是这个理儿不？所以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啊，怎么难呢我就不讲了，我就跟大伙说，鹿心粉这药虽然贵，但咱们这次依然是一份钱两份药啊。你看前两天咱们不有很多老伙伴说这个事儿吗？是不是能不能一份钱两份药呢？你这样的话馆长他有一份是不花钱的呀，而且就这样的老伙伴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提出这种要求的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这次鹿心粉这药依然不收大伙钱。比如说大林老师啊，那这鹿心粉咋来的呀？啊，你不收钱咋来的呀？怎么说呢，我把咱深百的这个知识产权啊给出去了，说白了就是把深百塑形颗粒的这个知识产权给卖出去了。一开始我让

30天用量啊，这一大盒市场价在1500块钱。所以这一份钱两份药鹿心粉就这一次，而且我再跟大伙确定一个事，今天是10月8号你等再过两个月，深买的药以医院划齐，就统一749块钱一盒，现在还是原价，所以现在呀，咱备上点还是合适的，吃呗，少上几次医院，啥都省出来了，少出一次意外，啥都省出来了。这一次六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滤心粉，12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滤心粉，20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滤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比如说和老伴一起用啊，你和老伴从现在开始一直用，这整个秋冬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一整年你都是平安度过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在强心，在补血活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还能危险吗？就不会了。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20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这就是一送一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

0: 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次活动合适吗？合适吗？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500多，平均一颗就100块钱，这一盒30瓶，你算吧，市面1500块钱，你正常花钱，正常咱们深百舒心颗粒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你自己算啊，一份钱两份药，你说合适不？鹿心粉就这么多，一共就给咱5000盒，所以送完即止。你记住，6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深百舒心颗粒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多好啊！20盒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今年秋冬正好平安度过，保你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人平安人都在，家里人全和比啥都强。那鹿心粉你用上，赶上这个季节，所以这鹿心粉就等于这个秋冬24小时保护你，每天在为你强心，为你活血补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你并发症还能再犯吗？你风湿骨病还能再犯吗？所以你自己合计，你试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效果你自己合计。就像我说的，鹿心粉这药就这么多啊，就5000盒，而且还不是总有，能送给大家可能就这一次，只有这5000盒。所以我希望咱们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你把握机会，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咱们此次鹿心粉的赠送可能仅有一次，因为这药这么贵，造价这么高，免费送不起，所以也就这一次。希望大家呢在秋冬护好心脑，过好冬。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可以报名了，明天早上8点咱们统一开始报名，5799，赶紧报名，晚了真就没了。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鹿心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深百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4: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4: 从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

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的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

0: 陆星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即将在两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陆星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

0: 单独花钱了啊，可以免费的在咱们森百舒心颗粒的购买下赠送给你了。
1: 哎，就是这个鹿心粉呢给我们申请来活动了，说买这个森百舒心颗粒就赠送，这样的活动多搞点儿，就是一份钱得到两样药，这样是最实在的，
0: 对呗。
1: 我们吧都是普普通通这个老百姓，
0: 对，
1: 你说吃鹿心粉再花这一份钱呢就真是承担不起了。
0: 嗯，的确是这事。
1: 关键这回我就听有政策了，也合适，买20盒咱这个森百舒心颗粒还送20盒鹿心粉，
0: 对呀、
1: 啊、不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吗？对不？
0: 是。
1: 这20盒鹿心粉呢，我自己买，估计都得上万了。
0: 那可不是咋的。
1: 对呀、啊，你说你这一下子给我省了不少钱。
0: 嗯。
1: 大林老师，这个我能买上吧？你先给我登记上20盒的。
0: 你是这样的，咱们要想登记呀、啊，是在明天早上8点报名，因为这个时候呢，咱们系统就打开了。因为咱们这次鹿心粉的数量特别少，一共呢就给了5000盒，所以说呢咱们只能是统一报名啊。
1: 然后那我定好闹钟、我得把这时间定好了。
0: 嗯，
1: 我跟你说呀，我为啥这么着急定这个鹿心粉啊，这个药效果呀太好了。
0: 效果好。
1: 对，我这不也是糖尿病吗？说完了。刚开始吧不是那么严重。
0: 对，
1: 就是眼睛吧看不清
0: 啊，
1: 当时吧也没什么感觉。
0: 嗯，
1: 现在呀就这并发症我跟你说老多了。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现在血糖啊控制的不行。
0: 嗯，
1: 降糖药胰岛素联合用，胰岛素打的就是那个诺和龙，哎呀早上啊20个单位，
0: 嗯，
1: 晚上就是16个了
0: 啊。
1: 这个血糖能控制在餐前9左右，
0: 嗯，
1: 然后就13、14那样吧。
0: 嗯，还是略微高点儿啊。
1: 就关键就是我这血压吧、它也属于那个高危型的。
0: 那血压也高啊？
1: 对，你看，
0: 哎呦，
1: 不是180到190左右
0: 啊，
1: 有时候都能干到200去啊。
0: 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了，它的这个危险性。可比那个血糖高要高很多啊。
1: 不咋的，关键我这个压差还大呢，还有这个问题。低压呢就是70多，还有时候68、69这样，你看你这差的太大了。大夫说动脉硬化了。我这眼睛吧也是模糊的不行，3厘米看不清了。然后我这上医院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混浊。哎呀，一整啊就是这个眼眶子疼。胀乎乎。这脚这个色儿吧这颜色也不对。脚面子和小腿就不一个色儿。就像深了一个肚子的。我这身体吧也是特别的虚。一动就一身汗。而且人家说啥呢，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都63了，那也不可能更年期了。所以我就感觉这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
0: 没错。
1: 但是那个自从我喝上这个森百舒心颗粒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和之前就有不一样了。首先就是我这个汗呢我觉得出的不是那么多了。还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完了刚开始用吧，我这个眼睛我觉得眼屎多。但洗完之后呢，哎，还行，这眼睛还挺舒服，这个眼眶的疼呢也减轻了。等我用森百这个用到4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脚就有劲儿了，有点劲儿了。有点劲儿不说，这个血压血糖啊也都有所下降，血压能控制在这个140多这样。
0: 那还行，挺好。
1: 降压药呢也开始减量了。
0: 哎呦，
1: 对，你看控制它下来了，那我就不多吃了那个降压药。然后血糖呢餐前能在这个7左右。有几回还在7以内了。
0: 那好，
1: 餐后也不超过10了。哎呀，我这都挺高兴了。
0: 那值得高兴啊。
1: 对呀、啊，尤其是最。

0: 近一个星期，我再配合上这个鹿心粉，它有20来分钟，我这眼眶子这太阳穴这块就能感觉到有点热乎了，头顶蔓延。等这个劲儿过去以后啊，
1: 怎么
0: 这
1: 的？
0: 脑袋是又舒服又觉得这个清亮。完了，这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眼睛看东西吧，我还觉得都亮堂不少。
1: 是，
0: 就这6天的这鹿心粉吃完了，我发现我这脚吧不凉了。完了，这个脚面上的这个颜色呢也变浅了一点儿，还有我这个眼睛视力吧有所提高。就我坐床上看我家墙上那个钟，以前我都看不清，今早上起来，哎，我就能瞅见了。我就叫我老头子，我说都6点了，你咋还不起来呀？你说这鹿心粉效果它真是不错呀。我这2天吧，这胰岛素一天我就打20个单位了，那也挺稳定的，也
1: 减
0: 没
1: 下去
0: 高。
1: 10多个单位。
0: 对对，这大林老师吧，你看咱们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得坚持吃啊，所以这回我要多定点儿。
1: 多
0: 那
1: 定
0: 明
1: 点
0: 早上吧，我一定把这个闹钟定好，我不能错过这时间。
1: 好好好，首先第一呀，你像咱说糖尿病本身它就是瘀，就是我们脾胃瘀阻了，所以咱们对糖的这个吸收、转化、代谢功能差，形成了我们的血糖高。那么紧接着血糖一高呢，它就形成了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因为它血液粘稠嘛。那么咱们眼底呀，可能有一些小的血管有淤堵，所以说眼睛才会出现胀疼啊。包括我们说眼部的血液循环差，出现了我们糖尿病眼病，还有糖尿病足，就是咱们脚底板发凉。咱们用
0: 对，
1: 深柏树金颗粒呢，它有化瘀的作用。你像我们这个牡蛎化肾脏的瘀，龙骨呢是化我们深度的瘀，而且中正安神，丹参是化心瘀，北沙参是化脑瘀。这个黄柏化我们全身血管的瘀，就帮助你把原来有淤堵的地方呢，哎，一点一点的给它散开了，这样我们血液就能循环开，血液循环开呢，我们糖它就能够得到一部分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能降下来，那么血液没那么粘稠了，血液流动速度快了，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也就降低了，血压也能下来，所以咱们用深柏树金颗粒它就有效。但是为什么加上了这个鹿心粉效果更好呢？因为本身呢，这个鹿心粉它是鹿心和梅花鹿心脏它自带的一管血，主以血入药，以心入药，它能更好的去强心，更好的去活血，对吧？给你注入新鲜血液了，是吧？血液在我们周身它运行的旺盛了，所以呢，供血比原来要充足，所以脚啊、脑袋呀、眼睛啊、心脏啊。它都有充足的供血了，而且相对来说，这血液呀、它含氧量足，所以咱们才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感觉出来我们眼睛看东西清亮，脚底呢也不凉了，因为血液循环开了。所以你要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它俩是强强的联合，整体来讲对咱们身上这些老病慢病，一是能够进行治疗，二一个能干什么？快速的使我们得到康复的效果，挺好的。咱们应该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0: 哎呀，是啊，我跟你说，大林老师。

0: 给我登记上，我叫王梅
1: 啊，
0: 你给我登记上20盒的啊，大林老师。
1: 咱们这边呢，就是明天早上8点你去打电话，往我这边呢也跟学生说一声啊，这样咱们做个双保险，保证你能够拿到药物啊，咱们把生的病好好治一治，好吧？
0: 嗯，好。
1: 好嘞，那就先这样。哎，有问题是咱再联系。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陆星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白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星粉，拿上12盒国药深白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9个月用量陆星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白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陆星粉，相当于1送1，1盒深白免费配赠1盒陆星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陆星粉价格较高，1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陆星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3: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白舒心颗粒赠送3盒陆星粉，12盒国药深白舒心颗粒赠送9盒陆星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白舒心颗粒赠送20盒陆星粉，1比1配赠，真正实现陆星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陆星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6: 好故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7: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而他走道也轻快，天雄叠肚，兴奋得不得了。遇上发愁的事儿，连打哀声再打盹儿，睡了一觉又一觉，他没精神了。现在的曾国藩，哎呀，心情舒畅，就好像年轻的小孩似的，走道也轻快。正在一切顺利的进展时候，没想到遇上水寇了，而且这水寇胆子这么大，竟敢上水涌这来抢粮食来，这事儿还没听说过。曾国藩马上带人到了江边，小船停住，鲍超斗丹天喊了一声：“呆！”哪里来的狂徒，胆大包天，竟敢抢军粮，你活腻歪了不成？船头上这个水寇头撇着嘴看看他，切，想知道知道爷是谁吗？你谁？姓申呐，我叫申明彪。你申大爷，人送绰号，知道吗？我叫铁臂申圭。你申明彪，申大爷。

头，又叫身不怕，这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抢老百姓，抢商船，也没想到抢官船，公开跑到曾大人眼皮底下来抢军粮，这事儿没想到。啊，鲍超点点头，闹了半天，你就是水寇申明标。

两个大块头在船头上就斗在一处。水勇一看当头的不要命，士气大增，把快船开过去，纷纷跳上贼船，兵对兵，将对将的斗在一处，能有不受伤的吗？真刀真枪啊，一会儿就躺下一个，一会儿就掉水里一个，乒乓乒乓，哎呀，噗啊啊，噗噗，咚咚咚。单说鲍超斗申明彪，两个人打了20回合没分胜负，毕竟那船再大受限制，他地方不大。最后申明彪用手点指，哎，姓鲍的，赶上水里才行，哎，咱俩在水里比划比划，啊，砰，哗，跳到水里了。鲍超听那个鞋，紧跟着一个猛子也追下去了，两人在水里一冒头，又在水中搏斗在一处。曾国藩看得清清的，心说话，好一员虎将，不过他就是个贼呀、啊、这样的人要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真是金不换呐、啊！他就动了爱慕之心了。罗泽南在旁边看出来了，察言观色瞅出来了。大人，您看这个申明彪这人怎么样？罪恶滔天，不过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大人，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呀、啊。

来到里边一看，好大的阵势，跪下跪下，有人找到腿这当一脚扑通就跪下，不跪下行吗？在这个场合立棍儿你立不了啊，龙你得盘着，虎你得握着，跪下了。曾国藩往下看了看，抬头，申明标抬头一看，离着曾国藩这么近，几乎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官儿，立眉，大三角眼，塌鼻子，菱角嘴，长胡，一团的正气，不怒而自威，吓得他赶紧把头又低下了。你叫什么名字？我都说了，我叫申明标。废话，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再要胡说张嘴张嘴。两旁的人吆喝着，梆梆把棍子掷主地，他不敢言语了。再说一遍，叫什么？姓申，叫申明标。申明标，本部堂听说你不法多

当水寇啊。大人我愿意，不但我愿意，我手下的弟兄全都愿意。来啊，给他松绑，绑绳松开了。这一松开，大伙一瞅，手里原虎将啊。刘歇这种人贼性难改呀、啊，这人好有一比，就像水浒当中阮氏弟兄差不多，什么混江龙李俊呢、啊、阮小二阮小七儿啊，也是那一流的货色呀，这得很严加约束才行。就把他拨到鲍超的部下，叫鲍超看管他，临时给他一个师长小头目，让他把弟兄们全都收拢过来。我呀，他是非常高兴啊！申明彪到外头见着自己的弟兄们一宣布，大伙儿异口同声全愿意。就这样，100多水寇都改编成乡勇，加入曾国藩的水师。但是曾国藩呢，对这种人格外留神，让彭玉麟也严加管制。咱这么说吧，自从收了申明彪，壮大了实力，水师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啊。曾国藩表面上生气，暗地之中挺高兴，他要收拢天下的英雄好汉，不这样怎么能壮大自己的实力呢？嘿，在这儿没过去一个月，警报传来。那阵儿虽然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流星探马来回报告消息，现在时局动荡不安，太平天国是越来越红火呀。洪秀全坐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南京好地方，虎踞龙盘，六朝古都，这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所以历代很多朝代都在这建都。天王洪秀全就喜欢这地方，终于达到目的了。不到半年的时光，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长江两岸，到了南京。哎，在这块儿他继了皇帝位了。如果洪秀全不贪图安逸，马上挥师北上，肯定把北京能拿下来，清政府肯定得垮台。那个说你怎么说那么肯定？您看呢，从金田起义、永安突围到占南京没超过2年呢，那清政府的军队是见太平军就跑，见着就完呢。您说这么些路程得走多少天，再包括战斗在内啊，太平军当时的形势是摧枯拉朽，攻必取，战必克，清政府没有喘气的机会，军队又不能打仗，他不亡国等什么呢？话又说回来，倒霉倒到洪秀全的决策上了。洪秀全打了2年仗啊，腻歪了，到了南京之后不想接茬打了，你在这做皇上多好啊！哎，要嘛有嘛，又挨着长江，源源不断，什么东西都能运到这儿来，哎，歇歇再打吧。杨秀清还同意他这个主张，一个天王一个东王，一唱一和，石达开其他的人说话不好使，良机错过呀。就因为他一坐在金陵贪图安逸享受，给清政府留了喘气的机会，他能腾出手来调兵遣将，这才保住他这个王朝没被消灭。说迷信的话，这也是天意，天意啊。那么洪秀全光在南京待着也不行啊，孤城一座，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卡着他，封锁禁运，他就靠着长江这条大动脉，武汉，哎，所有合肥各地方粮米往南京送，哎，你没东西来怎么行啊？坐吃山空啊！

这条通道他必须保持通畅，因此派了西征大军，投入挺大的兵力。西征军分成好几部分，最高统帅翼王石达开，在石达开的下边又分了好几部分，有一部分赖汉英为总指挥，包围江西南昌，想把江西省拿过来。有一支军队攻打泸州，打的是安徽，还有一支军队是直指湖北的武昌，这武昌不拿下来不行啊！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所以武昌这个地方是战斗频繁。现在武昌的最高指挥官叫韦俊，就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兄弟，最高统帅。韦俊的手下副将叫石信，声势浩大，呜，这下叫包围了武昌，战斗异常激烈。声势浩大，呜，这下叫包围了武昌，战斗异常激烈。清政府看出来了，武昌要丢了就要了命了，因此派兵不断增援，要求里边的官员无论如何死守。双方就打开持久战了。另外太平军最高将领一商议，这边围着武昌，再抽出一支军队兵进湖南打长沙。原来咱就说过，长沙那战争多紧急啊，后来军队撤了，又回来了。回来有俩目的，一，湖南是鱼米之乡，这地方得天独厚得占领；二，西王萧朝贵就死在长沙了，大仇未报，这回要惦记着给西王报仇，因此派出50,000生力军，带兵的最高指挥官就叫石祥珍。石祥珍谁呀？翼王石达开的亲哥哥，他要跟翼王站在一块不分彼此，看不出来，个儿也那么高，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今年才28岁，太平军里净出人才。你看吧，带兵的官都是年轻的，你不小瞧这年轻人呢，年轻人可了不得，他一旦是用到正道上，他精力也充沛，你比不了他。这石祥珍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率着50,000生力军一拐弯进了湖南了，走马取越州，没费劲把越州就占领了。

0: 巡抚大人骆秉章吓得是心惊肉跳，坏了坏，这长毛的真是飘忽不定啊，说走了揉走了，说回来揉又回来了。越州失守我也担了责任了，看来他的矛头直指长沙呀，长沙再丢了湖南就算完了，现在无兵可调。想起曾国藩来了，马上写了书信，派人骑快马用600里加急送到衡州，落到曾国藩手里了。曾国藩看了看，哼，哎呀，心里反倒挺高兴，心说骆秉章，你不是瞧不起我吗？你说我手下的团练只能维持治安，抓个土贼等等等的，不能用到大牌面上，这你说的吧？你说的要跟太平军作战嘛，非得绿营，你手下有绿营啊，不有包起豹吗？不有清德吗？不有邓少良吗？你求我干什么呢？嗯，看这意思是10万火急，越州丢了，下一站就是长沙，你害了怕了。他让罗泽南看了看，罗泽南看完了就问大人，您的意思呢？不着急，现在接茬训练，不着急发兵。罗泽南就明白曾国藩怎么想的，要看一看这帮人的笑话，看看骆秉章他们怎么着急，等到一定的时候再发兵也不迟。他是这么想的。罗泽南一看直晃脑袋，大人不可呀，如果大人你要这么想，长沙就算完了。试想长沙要落到长毛手里头，跟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咱再想夺回来势比登天呢，不听也不会答应。现在大人手下水陆军加在一起没有2万人也差不多少，这是一支生力军呢、啊、大人我看咱不能坐视不管呢、啊、还是应该加紧发兵才是。嗯，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至于什么时候发兵我自有主张。罗泽南不敢往下说了，曾国藩马上传下命令，水勇陆勇加紧训练，随时随地准备开赴前线。他知道离出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这300门大炮全装在战船上，旗帆招展的，水里也折腾，陆地上也折腾，热火朝天。哎呀，曾国藩呢感觉得格外舒畅啊。
1: 听众朋友，评书曾国藩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1852年，清朝咸丰2年盛夏的一个深夜，
3: 阿花，
2: 咸丰皇帝的一个惊愕，
3: 救我，救我，
2: 昭示着中国历史上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封建王朝彻底陷入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
4: 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清咸丰2年的秋天。
1: 调频986隆重推出长篇近代史评书曾国藩。
4: 曾国藩呢湖南湘乡人，咱们呢就比较公正的把曾国藩介绍给大家，
1: 敬请关注。

0: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隋唐演义》续集75回，秦琼、罗成、程咬金，哥仨带着家眷，这一天来到洛阳，在东关外住到玉城老店。都安排完了，什么事儿都没了。按罗成的意思，倒头便睡，心情里头郁闷。不有那么句话，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又爱打盹又爱睡觉。秦琼也不爱动，唯独程咬金是好动不好静。老程这人肚子里装不了事儿，该说的说，该唠的唠，该打的打，该闹的闹，哎，完了事儿他不犯病。程咬金就说，这外头多热的嘛，在屋闷着干什么呢？到街上溜达溜达也散散心。老兄弟，二哥，走走走，陪我溜达溜达，谁不去也不行。让他一张罗，这哥俩也没办法了，好吧，陪着程咬金，一个仆人都没带，哥仨到了街上。他们住到东关外，所以信步就进了城了。这城里啊，比外边还干净，街道还宽阔，买卖铺户还多还整齐，都是金字招牌，人来人往，是车人不断，哎，买卖也兴旺。哥仨呢溜达溜达，心情就是不一样。要不怎么现在旅游大时兴啊，这旅游就是好，工作之余，个人也好，一家人也好，到外头散散心，换换环境，那心情啊它就是不一样。所以这哥仨把愁肠放在一旁，看看这看看那，哎，倒也逍遥自在。往来溜达那么两趟都有点乏累了，秦琼有点干渴，往路边一看，靠着大道的边上有个两层楼，金字招牌是盛家茶楼。秦琼就说，二位兄弟，到茶楼上歇歇腿，咱们喝点茶吧。罗成点头，我也有点渴了。
4: 哎，行行行，我也有点乏了，喝点茶润润嗓子，走喂。
3: 哥仨进了盛家茶楼，伙计那是满面带笑，哟，三位爷，楼上请，楼上还凉快。哥仨上了楼了，把这楼窗户捡了张桌坐下，那桌椅板凳锃明刷亮啊。就这样，伙计还依然擦了一擦，然后就问三位喝什么茶呀？秦琼说：“就要龙井吧。”
4: 好嘞，龙井一壶，三位呀。
3: 时间不大，茶壶茶碗往这一摆，还摆了几个小凉碟，都是本地的土产，什么榛子、大枣、瓜子、落花生、糖块，还有几样自制的小点心，显得十分丰盛。那么扒着这窗户台往下一看，底下就是宽阔的街道。嗯，这地方真眼亮。哥仨边喝茶边吃零食，哎，一边在这欣赏洛阳的街景。可正事谁也没谈，这属于酒饭茶肆，五方杂地，说话呀怕别人听了去。哎，他们坐下也就喝了两杯水的功夫，就听街上一阵大乱，马队先到了，

乡亲们闪闪，大家闪闪别碰着啊，大家闪闪闪闪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开道的对子马过去了，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把伙计叫过来了。伙计，方才底下扎祸什么呢？哎，客官，您不知道啊，因为驸马爷天天到教军场练兵，可能这会儿练完了，收兵撤队回城。

怕把老百姓给碰着伤着，做招呼。哦，驸马爷是谁？哟，您不知道啊？凭您这意思，您刚到洛阳来吧？是啊，我们刚刚到达，安排好了到街上来散心，怪不得呢。客官，这么跟您说吧，我们这驸马爷可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们王爷就是洛阳王王世充，这位驸马住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啊，姓善名通，字兄信，善兄信善五爷，他就是驸马爷，另外还兼着兵马大元帅，执掌兵权。

金乐了，这么说老刚想咋呼，秦琼一目示意，那意思你吵吵什么，这种事儿能随便说吗？等火气走了，程咬金压低了声音，二哥，刚才听伙计说老五在这招了驸马，还是兵马大元帅，爷爷不错呀。我算算啊，嗯，分手快半年了，这半年这么大的变化，这时候咱们来对了，干脆找老五去得了。秦琼点头，很可能是神佛指路啊，老五在这儿比谁全强，见着老五咱算到了家，也有了归宿了。是是是啊，我说老兄弟你说呢？罗成那小脸阴森着，罗成一点高兴的劲儿也没有，要换个旁人呢、啊、什么王八党啊、谢应登啊、魏征啊、徐茂公啊、齐国一碗呢、啊、李如辉啊都行，唯独是单雄信，他跟单五爷是水火不同炉，别看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就处不到一块儿。他瞅着单雄信也别扭，单雄信瞅他也不顺眼，所以他一听单雄信在这是兵马大元帅，又是驸马，他一点兴趣都没有。程咬金这一问他，罗成拨了拨了脑袋，四哥，我现在谁也不想见，我谁也不想归顺，我觉着咱哥仨这么的挺好，走到哪儿哪是家，多咱把钱花完了再说。

有人们都纷纷站起，把这楼窗户往下探身看热闹。再看街上的老百姓躲到道边也看热闹，前头是骑兵，后边是步兵，旗幡招展，步舞整齐呀、啊。从楼下通过，再往后看，数不清的军兵。这单雄信在哪儿呢？看不着。程咬金拔着脖子贼酸呢、啊，左手拉秦琼，右手拉罗成。哎，在这有啥意思？咱到下边去看去啊！走走走走。汇了钱之后，哥仨离开茶楼，到了街上，挤进人群，在这看，离着也近呢、啊。正在这时候，单五爷出现了。再看单雄信，胯下压起枣红驹，鸟翅环得胜钩，依然挂着他那条金顶枣阳槊。单五爷头顶凤翅金盔，披挂金锁连环甲，外罩绿罗袍，在马上端坐是稳如泰山。亲兵卫队是前护后拥，那单雄信威风的不得了，洛阳的兵马大元帅前敌总指挥呀、啊，又是驸马爷，人得喜事精神爽。再看赤发灵官拔着胸脯，面带严肃，后头也是亲兵，正好在秦琼等人面前通过。秦琼没言语，因为秦琼啊，自尊心也比较强，现在这个变化太大太大了，有道是人心难测，明知道武帝是好人，明知道武帝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现在差距太大了，人家在马上，自己在马下，人家在世，自己不在时啊，所以秦琼没打招呼。罗成闪到后边，看着单雄信也不以为然，唯独程咬金，程咬金这人相热，也想的不那么多，这人头脑简单嘛。程咬金一看是单五爷到了近前了，老程是不管不顾，高声喝喊：老五，老五，你往这儿看，你四哥在这儿呢。单说单雄信

字样扬起双手。弟兄们，没想到在此相遇，可想死我了。秦琼在头一个，程咬金在第二个，罗成原地没动，那脸上还冷飕飕的。罗成心里怎么想的？我跟单雄信死不对眼，现在人家又走时气又走运，我是落配之人，他瞅着我更不顺眼了，我才不打招呼呢。你要欢迎呢，我就住两天，不欢迎走人，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姓罗的向来不求人。你看他心里还这么想着。单雄信是什么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单雄信心说，我跟我二哥秦琼生死的八兄弟，我们肝胆相照，没有的可说。程咬金虽然是个囊事包，也是好人呐，跟我不分彼此，唯独老兄弟罗成，我们俩死不对眼。别看混了这么多年了，依然解不开这个疙瘩。现在他们来了，我得盛情款待呀。对旁人好于坏，亲于热，还差点，唯独对罗成，我得加倍。因此单五爷先放弃了秦琼和程咬金，主动上来见罗成，过来把罗成的双手抓住了。老兄的，还认识五哥吗？哥哥想死你了。老兄弟可好啊，老伯母怎么样啊？哎呀，真没想到在洛阳相见。刚才咱说了，罗成脸上冷飕飕的，那心里凉了吧唧的，一点热乎劲儿都没有。他以为这单雄信得白眼相加，冷淡他。

金仙跑进去了，给老娘送信儿，给秦母送信儿。哎，几家老太太都知道了。随后单雄信到了，先给几位老伯母磕了头问了安，几个老夫人也非常高兴。单雄信说，你们放心，到了洛阳就算到了家了，有我三寸气在，保你们吃喝不愁，老人家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谈了一会儿话到前屋，哥几个坐定之后，程咬金呢，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啊。这程咬金就说，哎，老五，我听说怎么的，你得

0: 秀场还没有许配人家。要想把单雄信这人笼络住，我们得加亲戚，干脆把我妹子许配给单雄信。后来经人这一提媒，单五爷也同意了，就跟王世充的妹子结为夫妻，所以招了驸马了。这件事儿啊，也是命由天定啊，忒花钱呐、所以单雄信自从到了洛阳之后，一心一意辅佐王世充，王世充能力不够，全都仰仗着单五爷。单雄信是白天天天到教军场去练兵，另外所有的事情他自己都能做主，王世充是言听计从。另外两个人唠闲嗑的时候，王世充也说过，说妹夫你看着办，你看谁投降咱们合适，咱们双手欢迎，咱也得招贤纳士，来的人越多我越高兴，没有人就难以统一天下。单雄信点头，王爷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可真没想到今儿个遇上这么三个人。那秦琼是什么人？程咬金、罗成那都什么人？那是人上人呐。单五爷格外的高兴，见着哥仨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一遍，在三个人面前是盛赞王世充。单五爷一笑，二哥呀，我说这话好像有点过分，王世充果然是有道明君，不是说他把妹子给了我我向着他，我没那意思，不信你们品一品，是不是呢？你们三位来，这是老天爷指点迷途啊，他给指的路啊，你们三位这一来我太高兴了，哪儿都别去了，干脆跟我就在洛阳过吧，咱们同保王世充，不知道三位以为如何呀？程咬金一乐，我说兄弟，反正我倒无所谓，保谁都行，有人给饭吃，过得舒服，话能谈到一块儿，那就行。我说二哥，老兄弟，你们说呢？秦琼、罗成一笑，没表态。当然这个事儿也不能急于求成，单雄信陪着坐了老半天，这才说，我马上回去给王爷送信儿，让他亲自赶奔玉成老店来看望三位。秦琼说算了，我们来无非是在这路过，何必惊动王爷。不，原来者为客，你们看看我说话对还是不对。单雄信转身去请洛阳王。
1: 听众朋友，评书隋唐英雄传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1: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齐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0: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1: 评书《隋唐英雄传》就是为您讲述建立唐王朝的故事。调频986好书连连听，敬请关注。
3: 好故事是怎样炼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4: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英雄传》，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0: 《隋唐演义》续集76回，秦琼、罗成、程咬金

带着家眷离开瓦岗山，来到洛阳。谁都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五爷赤发灵官单雄信。他们跟单雄信的交情非同一般呐。除了罗成之外，秦琼跟这单雄信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相见之下推心置腹，亲热的不得了啊。单雄信更是喜出望外，在这套书上交朋友最热心肠的，那就得说单雄信，甚至超过秦琼啊。单五爷有两种想法，一是弟兄团聚他高兴，二他想把几个人给留下共同辅保王世充，这都是人才啊。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才难得，这弟兄在一起辅保王世充，将来何愁不得天下呀。因此他格外的高兴。在玉成老店都安排好了，单雄信就说，我回去禀报我家王爷，让他亲自前来看望三位。秦琼大伙客气了几句暂且不说，但说单五爷兴冲冲赶奔王宫来见王世充，相见之下把这事情就介绍了一遍。王世充乐得一蹦多高啊，拉着单雄信的手，妹夫，莫非天赐良机不成？秦琼等人我太了解了，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特别是少保千。

在一起共事，现在他们在难中来逃，我太高兴了。妹夫，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得把他们留住，你看好吗？王爷，我也是这么想的。有那么句话，人心都是肉长的，而且我这几个弟兄最懂人情，最讲义气，如果王爷和我坐在那个份上，不用咱们张嘴，人家主动就能扶保你的江山社稷。他们只要答应留下，江山不就是您的吗？对，说的对极了，现在就备驾，我赶奔玉成老店看望三贤。把这仨人称作三贤。这王世充啊，带着队伍亲自赶奔玉成老店，接声接了言，带着八彩重礼进了店房了。单雄信到里边先送了信儿，秦琼、罗成、程咬金一听王世充亲自来看望三人，也很受感动，赶紧到外边迎接。刚到门口，这王世充小跑就进来了。王世充是一躬扫地呀，三位贤士，三位英雄，你们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王世充应接来迟，罪该万死，我这厢有礼了。这就叫礼贤下士。咱不说这王世充能耐大小，小名那是洛阳王啊，手下有几十万兵马，占据着很大一片土，财大气粗，那份儿在那摆着呢。秦琼、罗成、程咬金虽然有能耐，冈山散将了，现在无处投奔，跟断线的风筝一样，有能耐也就没能耐，跟人家没法比。那么王世充能这么客气，这么热情，三个人能不受感动吗？三个人跟王世充见了礼，携手揽腕往里走。王世充没敢坐，听说老太太都来了，我得到里边给老太太问安。秦琼

知说什么好了，客气了几句，把礼物收下。王世充就说：“三位老人家，到这就算到家了，你们想吃什么，想干什么，只管吩咐，我王世充能做到的是一定尽力而为，往后往前来问安。”客气了几句，秦琼陪着他又到了前院，分宾主落座，单雄信陪着谈笑风生，唯独有一件事不能谈。什么事儿？王世充满心想把三个人给留下，恨不能盼他们说句话，我们来了就不走了，就福保你，这是要达到的目的。但是刚见面就提这话，显得太掉份儿了，另外也抹不开张嘴，所以谈别的，不谈这事儿。掌灯之后，王世充起身告辞，告诉单雄信明日在王宫设宴，

哎呀，王世充说这些人经历多见得广啊，就这么说几句客气话，请吃顿饭儿，显着人情太薄了。哎呀，他们住的店房也不是长久之策呀。驸马，你说应该怎么办？单雄信说这么办，现修房。

安闲馆。到了这一天，就像办大喜事一样，又放鞭又放炮，红灯开道，吹吹打打。王世充和单雄信

披心吊胆，现在无官一身轻啊，什么职务都没了，就是无职的白人，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

人未必能统治天下。因此我二哥说的我赞成，慢慢再说吧。你看罗成秦琼没事儿，人家看看书啊，逛逛街呀，下下棋呀，都能消磨时光。就这程咬金不行，程咬金是好动不好静，在屋里一闷他闹心。程咬金一想，一天老坐屋唠吃唠什么劲儿，我干点什么呢？又过了几天，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罗成一病不起。你看罗成那棒小伙，武功就那么高，闹了病了。什么病啊？家气伤寒。单雄信听说之后急坏了，急忙领着御医来给罗成看病。御医轮流诊脉之后一皱眉啊，罗将军的病可不轻啊，他是心病引发的，在不服水土过子得了这种病，这不是着急的，我们只有长期给用药，让他慢慢的将养。罗成这一病不起，全家人都急坏了，秦琼程咬金也急的是抓耳挠腮。不有那么句话吗？病来如山倒，病好好像抽丝。说个有病夸嚓躺下了，要想好跟那抽丝似的那么慢。罗成两腮深陷，昏昏沉沉，每日用药。秦琼呢，衣不解带，在这

0: 罗成这病不见起色，看那意思日渐消瘦，一天比天严重。程咬金心说这怎么查，这是难道我老兄弟小命要保不住了？小伙子应该有抵抗力，询问询问病情，然后蔫头耷了脑回到自己的屋里。第二天依然赶奔东关，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这话就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这天程咬金教徒弟们练完了，程咬金有点心烦，让他们放假各自归家。老程又坐了一会儿，舔着草包肚子转身要回三仙馆。他刚一转身的功夫，就觉着肩头上有人轻轻拍了一掌。四弟你可好啊。
1: 谁？
0: 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呀，眼睛就一亮。他真没想到此时此地正遇上了三哥徐茂公。弟兄分别的时间可不短了。程咬金一看徐茂公依然是道家打扮，酒量道金，身穿蓝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下到胖袜云履，斜背这个药箱子，手里拿着虎撑子，看这意思好像是行医的一个道士。哎，气色不错，英华满面，鼻子头都闪光，胡须都冒亮光。这是真的吗？三哥。四弟，哎呀，想死哥哥了。哎呀，我也一样啊。三哥，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你这从哪儿来？嘘。徐茂公把手横到嘴上，示意程咬金不要高声，往这边瞅瞅。

0: 本集为您播送完了，制作人明山，感谢您的收听。
1: 公元577年，周武帝大举伐齐，元帅杨林统领大军势如破竹，大败齐军。
0: 隋王朝临灭亡之时，以瓦岗寨为首的齐军联络朝中被隋炀帝迫害的将领，推翻了隋朝。
2: 这个故事发生在1300多年以前，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来仨人，就这大个就是一号人物，姓秦名琼，字叔宝。
0: 评书隋唐。

0: 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
1: 越过山丘
2: FM 98.6，路上好朋友。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3: 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被占，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2: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路平安。
4: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白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5: 到你来了，
6: 客户那边等着我们出勤。
4: 晚上有2-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通常也是各做各的喜欢的事。但知道同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会感到很踏实，很满足。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2: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 98.6，路上好朋友。
7: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绘画作品《记忆的永恒》。画面上有三个停止行走的时钟，它们被画成像柔软的面饼一样瘫软在画布上。在无限深远的背景里，

0: 这才是最常态也最安稳的爱情。
1: 拥挤的车流挤散了单纯的约定，纷扰的城市冷却了最初的理想，把遗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勇气用声音的温度再次点燃。 FM98.6 路上好朋友。

0: 事是怎样酿成的？曲折的情节是底盘，鲜活的人物是车身，生动的演播是引擎，好故事在车上，精彩你的车生活。
1: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调频986，欢迎您的收听。
3: 刘伯温用马鞭一指，对面可是陈友谅、南呐。

贫道粗安。刘先生，见着你我太高兴了，你这个人最聪明，用不着我多废话了。你来看，本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已经把南京给围困了。你目前的处境什么样，先生您还不清楚吗？朱元璋领着所有的精兵如今被困牛塘，用不了到几天的功夫，大概都得饿死了。你京里都空虚，后继无人，怎么办呢？刘先生，你是最聪明不过的，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要以本王相劝，干脆你献城投降。慢说，咱们过去还有交情，你要跟着我陈友谅，你还能错得了吗？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恐怕本王杀进南京城，杀你们个哪吒不剩，鸡犬不留。李春在旁边拨楞着脑袋也发号，刘伯伯，你说这痛快话，你还敢打一打吗？大伙七嘴八舌一喊，刘先生稳如泰山，各位不要动怒。陈友谅啊，咱俩相识多年，恕贫道有句话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明君子暗小人是鼠肚极长啊。朱元璋有哪点对你不住？咱们应该同心合力，共感大冤，光复十万里，锦绣江山社稷，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到那时候，我们各国推举民主，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也许你陈友谅掌管天下，也许朱元璋，也许张三李四，可你这个人就不这么想啊！你总怕朱元璋得了天下，你们没有立足之地，这才使用诡计，把我主困在牛塘。你们又趁虚而入，攻占太平，打我京城，想的可是不错呀。贫道不是说句大话，料施小计，让尔等有来无回。话，刘伯伯，你这嘴可真硬啊！数一数你手下还有谁呀？比如说，最有能力的常遇春，现在困得牛塘峪。什么宝枪将张行祖、粉哪吒胡德济，等等的吧，又领兵在外，远水不解近渴。上下你们这帮人，老的老，小的小，还能守得住南京吗？刘伯伯，如果你不献城投降，本王我可要不客气。正在这时候，经营殿帅张玉可气坏了，军师，您在旁边等候，再我杀退陈友谅。张玉说到这，双脚一点飞虎扇，双手颤枪，马往前追，是直取陈友谅。陈友谅也并不大话，问左右哪个可擒张玉。毛家院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台阳王方国珍。方国珍催马晃戟来战张玉，就在江东桥前，两匹战马跟走马灯一样，二人就站在一处啊。要说张玉，确

有本领。台阳王方国珍也不含糊，打了50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单说刘军师立马在后边观战，心里头也着急，心说各府的少王怎么还不来呢？看意思张玉有点盯不住，哎，正想着呢，就听身边背后马褂鸾铃所响，还有跑步的声音，离着挺远呢，就听着雌雄眼长帽那块叫唤上了：“来来了，先生们在哪儿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军兵弟兄往左右一分，刘文文回头一看，这个乐呀！一看你长帽为首，吴敬忠、吴敬孝、张奎。

0: 要说年轻有为呢，看见这帮人你就爱活着，那是真有朝气，连说带笑。等大家来到刘伯温马前，停身站住，长茂抱拳拱手：“
1: 先生，这怎么回事？”
0: 他一边说着，一边睁着慈心眼往战场上看着，肩头上扛着那条禹王神槊。刘伯温赶紧说话：“茂啊，你们来的正好，家里出的事儿都听说了。
1: 刚听说，怎么把我爹都困在牛肚子里头了？”“
0: 哎，什么牛肚子？牛唐玉。”“
1: 哎，不管是什么玩意儿，把我们爹都给困那儿了。好小子，茂太爷跟他们玩不了。”“
0: 茂，你先别吵吵，活了眉毛先顾眼前。”杀退陈友谅，再到牛唐玉前去救驾。“
1: 我看看。”
0: 长茂掌身往战场上看看，看看他乐了：“
1: 嘿嘿，我当什么了不得呢？鸡头鱼刺，架不住茂太爷一划了。”“
0: 长茂，不要口出狂言，这陈友谅也是当世的豪杰，你看带了多少兵马，千万不要轻敌。”“
1: 先生你放心吧，念书的人就是心眼多，说话老得留点余地。茂太爷可不管这个，您在旁边看热闹，成全的。”
0: 然后他回过身来：“
1: 都过来集合。”“
0: 谁过来？”“就是他手下这帮人，张奎、张茂、武进忠、武进孝、世子殿下朱穆英、野人熊胡强，这十几个都听他的指挥。而长茂自个儿连军师带元帅全代替。”“
1: 我说先生，人是敲锣也是打鼓，你先让我张叔叔回来，哎，然后我再派兵遣将。”
0: 刘伯温点头：“来呀，明镜，让张元帅回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张玉听见了，闻鼓必进，闻金必退，这是家里边有事儿，赶紧虚晃一枪，一拨马，唰，回归本队。张玉是满头大汗，参见军师：“有事儿吗？”“张元帅，你休息休息，你来看，茂他们都来了，这种事儿让与年轻人。”“
1: 看长茂的，我叔叔，你在旁边喘喘气儿，杀鸡焉用宰牛刀？您那么大能耐，还用得着你出力吗？我们笑笑说着就把他们都给划来了。完了，你们看见没看见？”“
2: 看见了。”“
1: 陶强这小子叫什么玩意儿？”
0: 张玉说：“这个人叫台阳王方国珍。”“
1: 哦，方国珍。我你们看着没，哪个领冒着台爷一支令箭去把这小子脑袋给我揪下来。”
0: 言还未尽，野人熊胡强过来了：“
1: 我去。”“哎，你不去我也想叫你去呢。”“我胡强，只许胜不许败，胜了回去给你好吃的，要打败了拿活把你烧死，快去。”“
2: 站住！”
0: 这野人熊胡强在前头书咱说过，自幼受高人传授，满身石甲呀。这个家伙心眼不太全，但是猛力过人，手中一条虎尾三节棍，要讲能耐，只在长帽以上，不在长帽之下。不过就是缺个心眼儿。长帽这一派他，再看胡强手中一晃虎尾三节棍，哗啦啦啦啦啦啦，撒开两条腿，冲过江东桥，直奔方国珍。

来到马前，他把三节棍一晃，哗哟，小子，认得我是谁了？就这一嗓子，把方国珍吓了一跳。吁，带马挺戟往马前一看，呀，我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再看这家伙长得跟一桶石碑一样，四棱子脑袋，光头，不戴着帽，上身光着个膀子，腰里围着块虎皮，下边光着两只脚丫子，浑身上下直闪光，但是五官貌相长得还不错。我这不野人吗？这条三节棍多粗啊！看见范岭足有200来斤，是空卡的还是实心的？方国珍看罢多时，用戟一点，嘿，我你是人，你是个鬼怪，你胡说八道，鬼怪能长这么好看？我跟你说，我爹就是东海王胡大海，我哥哥粉哪吒胡德济，要问我姓胡叫胡强，人送外号叫野人穷。我告诉你小子，当初的金陵侯赤府燕寿厉害不厉害？全都死在某家的手下，何况是你呀？我们元帅传了令了，让我把你脑袋给揪起来。小子，赶紧下马让我揪脑袋。啊，我什么词儿这是？把方国珍气的双手抖起，分心就刺。他这能耐可比不了胡强。大戟奔前心这一扎，胡强一不慌二不忙，低头看着，眼看几尖儿碰到前心上，就见野人熊胡强使了个海底捞月，三节棍往上一兜，哎呀，哎呀，砰！怎么回事？

呀呀一声，好像没掉下马的，拨马就跑。长茂在后头一看，胡天儿，别让他跑了，好脑袋，知道。再看胡强把三节棍往腰带上一别，飞身就追。方国珍的马快，可没有胡强的腿快，时间不大就叫胡强撵上，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拽住，那回来吧你，这家多大

无辜的呀，心说这回可完了。还没等他清醒过来，胡强往上一窜，噌就窜到战马屁股上，然后把俩手一伸，

奶奶嘎了一声，然后一拧个，脸又朝着下子，俩胳膊背过来，用脚蹬住。再看胡强按着长帽的吩咐，把他脑袋给扳住，哎哎哎，下来下来，砰！有这么干的，跟拔萝卜一样，把方国珍的脑袋整个给揪下来，鲜血喷出多远去？就这一下不要紧，三军骇然呐、啊，也不管明军还是九国的联军，瞪眼这么一看，哎，我还有这样人呢，愣好脑袋啊！单说胡强提着方国珍的人头，迈大步跑回来了，来到长茂的马前，元帅怎么样？脑袋好起来了？长茂点了点头，嗯，咱今天晚上啊，给你顿饱饭吃，要不非拿火烧死你不可。脑袋放里边，躲开，给你立大功一件。刘伯温和张玉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心说谁封的元帅？野人兄胡强躲到后面不说，单说陈友谅命人把方国珍的尸体抢回，在马上放声痛哭。哎呀，这怎么办呢？得给方国珍报仇。他问左右，哪一个过去给台阳王报仇？哪一个过去？连问三遍，没有一个人吱声。什么原因？都给吓住了，怕那个野人熊过来再好脑袋，这玩意受得了吗？陈友谅连问了几遍，没人言语，不由得火往上撞。听，各位，我怎么了？不就是个死吗？你们怕什么？做大将的把生死应当置之度外，难道被一个野人熊就给喝住了吗？既然你等不去，看本帅我的，纯粹都是酒囊饭袋，贪生怕死之辈。呸！哎呦，那个人挂不住啊！徐州王李春脸一红，哎，陈王爷，我们不是不言语，因为您看看这么多人，恐怕抢了功劳。如果大家都不去，我李春不才愿意占那野小子啊。啊，李王爷，你可要多加小心，你放心吧。再看徐州王李春双脚点蹬，一晃掌中三挺大砍刀，来到两军阵前，抖

双手一往金推，这只蜡烛飞了，是直奔李春呐、啊。等马打了对头，李春仔细看，哎呀，我见过这个小子，哪儿见过呢？啊，想起来了，想当年在乱石山千佛寺，我们摆下十王兴隆会，打算把朱元璋给置于死地，就是这小子赶到了，打死徽州王左军弼，抢了这匹宝马，锤镇乱石山。对对对，是这小子。李春看罢，用刀一点，对面，你是不是叫朱穆英啊？朱穆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把金锤往左右一分，睁着小眼睛看看李春。对了，这正是你家爷爷，你还在暗示我。那好，知道我的厉害就行。我说咱俩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成全我？你看刚才那方国珍和胡强打得多好，几个照面让胡强嘣把脑袋就耗下去了，多啊感。

0: 这里是986前方停靠，好书连连听。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986好书连连听精彩呈现，欢迎您的收听。
2: 金锤殿下朱母英把个李春气的啊，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朱母英乐呵呵的看着，呀，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来吧。刀眼看到了，他使了个海底苍花，左手锤往上一弹，啊，咔呀！这一锤正碰刀上的大山。崩上就有30丈高，把这李春震的虎口都出血了。哎呦，拨马刚要走，他右手锤就抡起来，哪去呀？就在这选坟地吧。啊，把李春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朱母英赢完之后，一拨马回归本队，双锤挂好，一抱拳：“元帅，我干的干净不？长帽一拨了脑袋，还行。严厉大兵一见，后边待着去吧。”呵，长你看这不是真行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新人换旧人呐，老了。就得看这些年轻的人了，说着笑着，哎，就把这仗打上了。这么是高兴了，陈友谅气得在马上好像没摔下去，哎呀！

0: 陈耀亮脑袋嗡的一声，真听说过，虽然没见过面，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一听是个茶闹，出事那时候一硕对四硕，一抓定太平，走马取南京，大战金陵侯，赤腹燕寿，血战雨花台，这小子确实有名望啊，就这模样的，心里头怎么合计，怎么不服气儿？就凭我满身的本领，战不过他。想罢多时，好小子，既然你是常玉春之子，来来来，与本王大战三百合。多少？三百合？我陈友亮，你真会吹呀！咱这么办得了，你要在帽儿头爷的马前能过去三个回合，我趴在地下管你叫老祖宗。来了！说着他一晃鱼王神术，没等他动手呢，陈友亮的刀下来了。打仗先下手，下棋先抢红旗，这采取主动，唰一刀力劈华山，扑奔顶梁门。长茂翻着雌雄眼看着，挺好，来点来点再来点来点。陈耀亮一听，什么玩意儿？赶紧把刀撤回去。长茂，你说什么？
1: 你看这有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来点再来点，那刀离远了能砍得上吗？咱不得离近点？
0: 你废话呢！把柴有亮气的唰一刀又下来了。长茂这回拿定主意了，我这一招就把你刀崩废了。运足了力气，与王朔兜着，来了。眼看刀到近前了，与王朔往上一兜，正碰刀头上，这一下不要紧，把陈友亮震得哎呀一声扑通，
1: 在马上掉下去了，刀也飞了。
0: 陈友亮也当着年纪大点，栓就往上一翻，没气儿了，这好不好？
1: 把个长帽乐的凉了，睡着了，你这家伙！
0: 二次轮驱与王朔刚想要砸他，正在这时候，九江王陈友弼眼睛红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哥哥吃了亏，能看着死吗？陈友弼咯噔把自己的大刀挂上，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对准长茂，啪嗒嗒嗒嗒。奔长茂连发数箭，长茂一看不好，赶紧用禹王朔拨打凋零，哎，这么一当，陈友亮的亲兵卫队闯上去，像闹死狗一样把陈友亮抢归本队。长茂一看气的，他还叫唤上，心说话，人家都立了大功了，就是陈友亮在我手底下跑了，那哪能甘心呢？他催着战马是直奔陈友弼，嘴里还直喊，小子，要不是你射带尖的筷子，我能让陈友亮跑了，我非砸死你。他这一肚子气奔陈友弼撒了，陈友弼不敢惹他，是拨马就跑啊。长老真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就杀入核心。长老这一玩命，这些小弟兄可不干了，野人熊胡强

0: 咱的爹都在牛肚子里头困着呢，我听说连饭吃都没了，现在不定饿死没饿死啊。有道是救兵如同救火，耽误一会儿就许爹没了。我的意思，咱不回京了，干脆杀奔牛肚子，把皇上咱爹都救出来得了，对不对？
1: 对，太对了，咱们应该去。
2: 武进忠一听，军师告诉咱们回去，咱要不回去，抗令不遵，掉头之罪。
0: 废话，废话。军师那是叫他军队，咱们现在也不当官，听什么收兵不收兵的，他收他的，咱走咱的。他这一出主意，大伙不敢不听了。十二个年轻人主意一定，是赶奔牛塘峪。你倒打听打听，这牛塘峪在哪边？是在正东，是在正西呀？这些人琢磨着，奔东去就差不多少，正好是笔直的一条大道。长茂一想，就这么走，得哪辈子能走到？
3: 我那这么办行不行？今天骑马的也好，部下也好，咱来个赛跑啊，看谁先跑到牛塘峪，再立大功一件。要跑到后边，那可是大了孙儿。来吧！
0: 年轻人都不服劲儿，长茂拿禹王神槊在地下呲啦画了趟线，
3: 这站好啊！我喊一二，咱就开。

把马解下来，他回头看了看，长帽他们连影都没了。哎呀，这什么地方？他往四外一看，山连山，岭连岭啊！坏了，也大概我也得饿死，怎么办呢？先找个地方吧，打听打听，最主要找个地方先吃点饭。想到这二次上马，这阵迷失方向，随便就走了。等走过一程，朱木英一看，哎，有门，这山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敞亮，山岩不那么陡峭了。又走了一会儿，发现地势平坦，是个盆地。哎，他在马上掌身往前头一看，恍惚惚看见好像一座村庄，这村庄还不小呢。心里说话，行了，找个地方先喂喂肚子，把这马也喂一喂，然后咱们再说。来，奔这铺子就来了。等到了这一看呢，正经不小呢，是个大镇店，四外还挖了圈河，上头铺着木板桥。他这匹马过了桥，就来到正街上，就见这块做买的做卖的，人来人往，推车的淡淡的，人烟挺稠密。他再往两旁一看，还真有几家饭馆子。哎，再找一程吧。等找到十字街一抬头，他高兴了，路北了有一座二层楼。他一看这楼上挂着块匾，恍恍惚惚的好像认得这几个字儿：会友楼。挂着蓝幌，门前盯着赌娃，他一看是回民的饭馆，提了提鼻子，真香啊。行了，我先在这儿吃得了。他从马上跳下来，穿过人群，来到会友楼的楼下，一看旁边还真有拴马的地方，把马拴好了。这儿吧，来到楼门口，跑堂的发现了，一瞅这位是要吃饭，赶紧过来，哟，大爷，您吃点什么？楼上雅座单间可都有，包办酒席，随便要随便吃，东西还便宜，做的还干净，准保还得位。行啊，不得位也照样填饱肚子。我这马丢了怎么办？丢不了，我们这有人给照看，咱给看着马。光看还不行，这马啊没喂也没溜，你最好帮帮忙，把它喂好了一块算也行。行，有人把马牵到后院去了。朱墨英一看一切事都没了，哎，把衣服拽开，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正好临街这块有张桌，哎，二楼的窗户开着，往这一坐挺简练，拉了把椅子他往这一坐，伙计给端了盆净面水，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

0: 订热饭去。
1: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0: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0: 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却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越过山丘 FM 98.6，路上好朋友。生命的距离有多长？有时很长，有时候却只有短短的5公里。
1: 这场本应是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消防救援车辆却因应急车道被占，被堵在5公里之外。消防队员不得不身背50公斤的救援器材，跑步进入事故现场。
0: 你占用的是应急通道，或许也是别人的生命。986提示，请勿占用应急通道。祝您一。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我们又相聚了。在昨天呢，我们医疗界有一位老前辈，95岁的一线医生、老主任吴和走了。可能你不认识他，老人家从医71年，离休后在医院义务坐诊近40年，资助贫困病人达700-800人之多。就在昨天，老人安静地走了。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家人为他完成了眼角膜和遗体的捐献。在老人临终前，老人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啊，病我没看够，要救的人，要帮的人没帮够，我这辈子攒了一些钱，我希望死后捐献给那些没有钱而又困难的病人。老人常说一句话，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大夫。老人说，大夫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当个好人，做一个对患者知冷知热的人。而反过来，现在的大夫太冷漠了。现在有多少大夫是热情的？有多少大夫是脸上有笑模样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蔼可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颜悦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嘘寒问暖的？现在很多大夫看你穿的一般，

现在很多大夫看你穿的一般，就病人好，病人知道，你为他着想，他知道。我给大伙讲一个我多少年前的事儿，啊，说这话能有24、5年前了。那个时候呢，我还在哈尔滨，这个门诊大夫啊，得轮流出急诊。我记得有一天，我下早班，急诊一般都是早上交接班，我换了衣服准备回家，这刚走出医院门口，一个女同志就给我拦住了。这女同志比我能大10多岁吧，看样子呢就是50多岁那样。这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印象，啊，虽然说我在急诊每一天都会遇见很多人，但有一些人呢，的确是很难忘记的。啊，事实上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一直就在急诊门口等着，啊，等着我忙碌完离开的时候找我。啊，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就我打量着这位头发蓬松、一脸疲惫的女同志，脑袋里有点那么个印象。那个印象大约是在1个月之前，我记得，她和那个时候相比呀，看着就瘦了很多，而且看她那个脸色显得特别憔悴。啊，我说我有点印象，啊，我说我想了一会儿，啊，我说你是谁谁爱人吧？他说对对对，是我。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因为他爱人，早在1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所有同医院有关的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毕了，所以对于他一大早上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有些意外，他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杨大夫啊，你看，哎呦，我不太好意思啊，我打扰到你了，我有个问题不明白，就一直挺困扰我啊，我想向你请教一下。”我说：“你说吧，因为我对这个女同志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1个月前，120送来的一个突发急性心梗的男同志。这男同志是60来岁，送来的时候啊，病人的脸黢黑，嘴唇的颜色发紫，啊，呼吸也是只有那出气儿，没有那进气儿。跟着这个男同志一起从车上下来的，还有他的老伴儿，也就是眼前的这位女同志。这女同志一边推着急救车，一边喊。啊，老伴儿，老伴儿，咱到医院了，到医院了！啊，挺住啊，咱到医院了，没事了！啊，一定要挺住。这男同志呢，就是在车上躺着呗，对吧？啊，120给送来的嘛。啊，完了之后呢，简单的做了这么个交接，简单的交代了一下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开始抢救。你像这个心脏病的抢救就是3步，

准备这个心电除颤。就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那个抢救心脏的那个东西，就跟那个电烙铁似的啊，那叫心电除颤仪。第三步啊，就是准备这种什么呢，强心针，就是吗啡啊，肾上腺素啊，哎，得准备注射。这一会儿功夫心电图出来了，我们都见过那心电图，一个小箭头一个小箭头的，对吧？哎，波浪纹是不是正常啊，它都是朝上的。那么当出现心肌缺血，出现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时候，有的那个箭头就朝下了，有的箭头与箭头之间的距离就比较远了，这叫 ST 段下移，这都说明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心律不齐，会带来房颤早搏，会带来心动过速啊，会带来急性的心绞痛啊，甚至会突发心梗、心衰，甚至猝死。这个男同志心电图一出来，小箭头都是朝下的，一看就是什么呢，心梗啊，突发心梗了，急性心梗，严重的心肌缺血。正常来讲，当心脏严重缺血在三分钟以上的时候，人的这个心脏就这块肌肉就出现损伤了，这就是啥呀，心肌损伤。正常来讲，一个人他的心脏是百分百正常工作的，那么当你出现心肌损伤之后，你心脏跟过去相比，跟好的时候相比，你那个心脏可能只有 70% 是工作的啊，有的时候 50% 工作，甚至有的 30% 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人会出现什么呢？憋闷呐、慌，心慌啊，包括出汗啊，有的是什么呢，房颤那、早搏、偷停，哎，心绞痛，严重的突发心梗。所以这个女同事一看这心电图啊，这心脏都快没血了，怎么办？马上呢就是吗啡、肾上腺素赶紧注射。这吗啡是干啥的？是止疼的啊。肾上腺素是干啥的？是强心的啊，它是属于强心剂，打上之后啊，心脏就能立马的跳起来。那、如果说打上之后跳不起来怎么办？那就得上除颤仪了。那、通过这种电流刺激心脏，看看能不能把心脏给弹起来。那这个男同志在注射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这个心脏啊弹起来能有几分钟啊，就是维持不到五分钟吧。你看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就这种情况啊，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办，维持的只有不到五分钟啊。我这边就喊其他那个大夫护士就得准备心脏除颤啊，得准备机器，完事找家属，你得告知病情啊啊，完了之后得让家属得有个准备，需要签字。紧接着我转身对身后的护士说啊，准备四支小牛血注射液，现在马上注射。这是我的经验，小牛血是小牛体内的血液通过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在临床上主要就治疗脑病，治疗缺血性的脑血栓呢，也就是脑中风。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也是因为脑部缺血造成的，所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缺血性脑梗。脑部缺血了，所以脑组织坏死，所以脑梗塞了，压迫脑部神经导致人半身不遂。那这小牛血是给脑袋补血的啊，给脑袋补氧补血的。我们总说氧气氧气，其实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是直接补不了氧的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吸的这个氧它进不了你的心脏，也进不了你的脑袋。记住，心脏和脑袋里边只有血液，所以补血就等于说啥呢，给你补氧补血。因为氧都是在血液里边的，它是跟红细胞相结合的，也就是说红细胞它就相当于船，那它会拉上每一个氧在血液当中运行，所以这叫什么呢，叫血氧。医院现在有一项心脑检查叫看心脏的血氧饱和度，看的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这个氧气足不足。所以你看心脏也好

期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是咱们人心脏血液当中血氧含量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看梅花鹿哪有休息的时候，走路都是跳着走的。所以你喝上这鹿心粉，它梅花鹿鹿心入药，自带鹿心血，所以以血入药，这血流到你心脏，流到你脑袋，你心脑血液里边的氧更多，你心脏会更舒服，脑袋会更舒服。但当时我们没有鹿心粉呢，所以怎么办，就只能注射小牛血。我在给病人注射吗啡肾上腺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小牛血了。说实话，已经想的做的尽善尽美了，但没想到病人注射完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没有起色，而且血压持续走低，这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准备除颤机器了，这个时候就得跟家属交代情况了。我就问这病人家属，我说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这女同志看着我说，大夫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说说话就跪下了。我说你赶紧起来啊，起来啊！我说我作为大夫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我问你，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显然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她就有些懵了，这时候女同志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我们现在啊都在全力的抢救你爱人，但作为大夫我得告诉你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得让你知道现在你爱人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我说请你相信我。这时候女同志就有点站不住了，完了之后我赶紧叫上护士把这女同志扶住，扶到一边那椅子上坐着歇一会儿。我说我跟你交代一下里边的情况，我就把她爱人的情况跟她说了。这时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爱人有没有心脏病史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爱人心脏平时怎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你这做妻子的啊，你们之间怎么情况啊？这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知道为啥不？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你哭天抹泪的了，好像对你这个爱人呢，对你老伴儿多么关心多么上心的，但是他有没有病你不知道，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光让我们抢救啊，救救他呀，救救他呀，是不是？我们得知道他的确切信息呀，是吧？你老伴儿你爱人啊，那一辈子的伴侣身体行不行，好不好，哪有毛病，一问三不知。那你这两口子结婚过日子的啊，就为了生个小孩，完了啥事就不管了。最看不上就是两口子过日这种不担当的，包括你看现在有的男同志啊，我最看不上那样的，就是结婚过日子完你花你的我花我的，你家那边有啥事呢你也别跟我说啊，你也不要来找我，有啥事呢你们自己家那边去解决，你找我我也不会帮助你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这事就拉倒，你有病有病你自己看病去，就像是陌生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说实话最看不上就是这样的男人，没有担当，你知道吗？都结婚在一起了你分那么清干啥呀？你要分那么清你为啥要结婚呢？你说你自己过多好啊，你说你心里只有自己，你结什么婚？什么叫家庭？什么叫老伴？不就是说有个灾有个病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相互的关心相互的关照吗？不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吗？所以夫妻叫筷子，相互的，你关心我一点我关心你一点，俩人相互的，对吧？那孩子都有长大的时候，你指望不上。你看100个里边有几个说能指望上孩子的？没几个，更多的都是老伴。所以夫妻之间呢都是相互扶持过日子，但首先你得关心呐。你像我这一问啊，我说你老伴有没有心脏病病史啊，这女同志不知道，你说那我能不生气吗？我说你也太不关心你老伴了。这个时候我刚要张嘴说什么，急诊里边就喊我说，杨大夫，病人快不行了，快，杨大夫。那这时候呢我就赶紧转身往屋里走。你看我生气是生气，说他是说他，但是我还得帮啊，对吧？我得拼尽全力啊，抢救心梗其实是最累的。

个人忙活，心脏出颤之后不行，还得心肺按压，就这一个大夫顶多按压两分钟就没劲了，然后换下一个大夫，最后这病人抢救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呢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我从急诊出来的时候，那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上啊都往下滴了汗珠子，那头发就像是用水洗过没擦似的，都往下滴了汗珠子，讲话了，那袜子鞋里边都是汗水，你说怎么那么严重。那你看当时那种环境，你得抢救完了之后还得赶紧的去做一些什么呢，心肺复苏，所以说整个身上的汗啊就顺着那个裤腿子往下淌，那袜子都透了。所以当大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患者的家属，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心脏病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送到医院完了之后大夫都能给你抢救回来啊，甚至有绝大多数的是抢救不回来的。病人老伴看着我眼睛里边全是泪水，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夫，我说你进去看看吧。最后我听其他大夫说的，说这女同志问这护士有没有木梳啊，想给老伴梳梳头，又拿着那个手绢给老伴擦擦脸。就我突然感觉到这女同志也不像刚才我想的那样，不就这事啊过去一个多月了吗？一个多月之后，那我又在急诊门口碰到这女同志了。

再看见他的时候呢，我就很诧异。这时候你麻烦了，我有个问题啊，你说急性心梗突发之前是不是一般心脏都疼啊？我也问了很多人，一般心脏病突发前一段时间，几天呢、几个礼拜呀、几个月之前呢，这心脏啊都会感觉到不舒服，是这样吗？

如果发现早了，我会不会早一点防范呢？如果发现早了，我也能带老伴早一点来医院治疗啊。这时候这女同志啊，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女同志。

也就是说，只有冠心病患者最爱突发心梗，最爱猝死。可能早上买菜呢，突发心梗了；可能中午在家看电视呢，突发心梗了；可能下午睡觉呢，突发心梗了；可能晚上洗澡呢，突发心梗了；可能在那打麻将，打着打着突发心梗了；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睡着睡着突发心梗了。你就记住，人什么时候都容易突发心梗。但什么人最容易突发心梗呢？在临床上统计，冠心病人最容易突发心梗。啊，冠心病患者。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四个字，心肌缺血。心肌缺血造成心脏供血不足，供血不够，所以心脏就会出现憋，出现闷，出现心慌，出现心悸，出现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出现心绞痛。因为当你这个心脏里边血液少的时候，血液流动的慢，这一慢不要紧，就容易突发心梗，就容易猝死。为啥你看心脏病人上秋或者入冬之后要打活血药啊？为啥很多老人啊年年一到上秋啊打活血药啊？因为活血呀，对吧？这一活血，血液流动就快了。虽然说心脏依然缺血，但血液流动快了。你活一活它就比不活强啊，但为啥总打呢？为啥总得活血呢？因为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可能会问了，那为啥不给心脏补血呢？第一，西医前些年没有这药。第二，中药所谓的补血也有很多都是打着补气补血的旗号。补气补血你是不是得吸收啊？现在病人老人啊，有多少吸收好的，吸收率甚至都不足 30%。 你等这些药到你心脑，心脑还有保护屏障，甚至说最终连 10% 都到不了心脑。所以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压根就不行。最近几年有小牛血了可以补血，但这血太贵了，一针就好几百，一次需要两针以上，你得连续用上一个月才能有效，负担太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继续活血呗，继续溶栓，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但反过来，就像你说的，我老伴心脏病最近几个月啥表现都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只是你观察不到。那或者你老伴之前呢就有这个心脏病，只是一直没跟你说罢了。另外夏天心脏不舒服的人表现不是很明显，但是不明显不代表心脏没事。为啥一上秋一入冬心脑犯病啊？不是说秋冬咋地，其实夏天你心脏也不舒服，只是表现不明显。但就像我说的，不明显不代表着心脏没事，不代表着脑袋没事。另外就心梗前出现心绞痛也好，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表现都一样的。你像糖尿病患者表现他就不明显。啊，还有的人心绞痛啊不是心脏疼，有的是在肘尖疼，有的是在肩膀头上疼啊，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脖子疼，有的是下巴壳疼，还有的牙疼，有的表现为胃疼。我这一说胃疼，这女同志哎呀一声，我说怎么的了？我老伴儿就总说胃疼，妈就总吃胃药，其实是心绞痛。哎呦，说完这女同志就哭了。那说老伴儿啊，我对不起你啊，老伴儿啊，啊，我对你关心不够。后来这女同志就跟我说，她老伴儿是大庆退休的，那些年一直在大庆两地分居，这退了休才回来，老两口才团聚。啊，这辈子老伴儿不容易。对自己舍不得，啥事儿都考虑他们娘几呢，老伴就走了。啊，这女同志就说下个月就到老伴生日了，这没过上这人走了。啊，女同志就说我这老伴啊他爱吃烤地瓜。啊，我走遍了哈尔滨的几个大街，没几个卖烤地瓜的呀，我看见了我就会买，我会买很多，然后回到家看着老伴的相片说，老伴啊，我给你买烤地瓜了，年轻的时候你总要，但我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
我没跟老伴说过一句我爱你，打电话从来都没说过，我后悔了，我后悔我这辈子没说过，如果老伴活着，我现在愿意天天说，我后悔了啊。说着呢，这女同志又哭了，完我又安慰了几句，这女同志就说，我天天哭，我太想我老伴了，谢谢你杨大夫，谢谢你救我老伴，谢谢你解开了我心中的结。完事呢扭头就走了。我看着这女同志的背影，我眼圈也红了，也伤感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别把爱藏得太深，爱要说出来。那么我也想说，别把病治得太晚，要趁早。你不能说我这边抢救呢，那边啊你问我有没有好药，你不能说我这边正抢救着呢，完你那边就问我说有没有鹿心粉这药，你之前干啥呢，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再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再喝，晚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我想对你说，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鹿啊，谁能总杀鹿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能有这么一次。梅花鹿繁殖比如说今年多了，那咱们说卖鹿茸多好啊，为啥，鹿茸年年长啊，年年都有啊，对吧，你把那鹿保护好，它年年都有鹿茸，是不是，你把这梅花鹿鹿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它不像其他的中草药，你比如说人参啊，这年年都有，三七啊年年都有，枸杞啊黄芪啊一年一茬嘛，年年都有，有的甚至一年都好几茬。但是你像鹿心粉这药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你像参白里边的龙骨这药，我讲话了，用一块少一块，就这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为啥国家限制你用啊，就龙骨这是化石啊，这是历史见证，你都入药了能行吗，但效果你说好不好，那就是好啊，化瘀就是好啊。我一直说一句话，我说四生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是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出现肿块，瘀堵在子宫啊，子宫肌瘤子宫肿块，瘀堵在乳房出现乳腺增生，瘀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瘀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瘀堵在皮里肉外这叫什么皮下囊肿，对吧，瘀堵在

在颈椎，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椎病，腰托。淤堵在咱们的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就是形成了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今年74岁，也是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就比较重啊，冠心病的同时还合并了心衰，平时心绞痛一犯，走几步都走不了，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大汗淋漓啊，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上医院大夫讲话了，你这得支架，本身自己这块呢还没劳保，那你手术你就得把

黄甘油啊，硝酸离子片啊，几乎就天天吃，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心梗合并心衰，讲话呢下地溜达都费劲，就这么一个情况。用上森柏这药之后，就连续喝了三天，

包括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去年突发心梗的，夜晚突发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蹦蹦的啊，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孩子看到了之后，赶紧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拿出四五粒，赶紧给吃上了。吃完之后没缓解呀，又打的120，到医院就诊断为急性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那时候还可以，你在医院你总得打针吃药啊，等出院就不行了，因为你出院之后你家里就不打针了，对不对？依然还是心绞痛，所以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诊所开始打吊针，但还是不顶事，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

方来讲，你无论在哪，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那都是一份钱一份药，不可能说你花一份钱完事就啥都不管你要了啊，还多给你药，那是不可能的。医院一份钱就一份药，但是我总说啥呀，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尤其这两年孩子就业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你说咱们当老人的能不操心，能不惦记吗？能不搭点吗？但有一点你得想明白呀，越是现在这样，咱们这个身体

这个事儿吗？是不是能不能一份钱两份要呢？你这样的话，管咋他有一份是不花钱的呀，而且就这样的小伙伴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提出这种要求的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这次鹿心粉这药依然不收大伙钱。比如说大林老师啊，那这鹿心粉咋来的呀？啊，你不收钱咋来的呀？怎么说呢？我把咱申百的这个知识产权啊给出去了。说白了就是把申百塑形颗粒的这个知识产权给卖出去了。一开始我让小辉帮我，人家就不搭理我，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后来我说我把知识产权另一半卖出去了，他激动了，他讲话了，你卖别人，你不如卖给我呢。就这么的，拿着这个钱给大伙换的鹿心粉这药。正常鹿心粉这药一大盒30天用量。这一大盒市场价在1500块钱，所以这一份钱两份药鹿心粉就这一次，而且我再跟大伙确定一个事儿，今天是10月8号，你等再过2个月，申百这药一院化齐，就统一749块钱一盒，现在还是原价，所以现在呀，咱备上点还是合适的，吃呗。少上几次医院，啥都省出来了；少出一次意外，啥都省出来了。这一次，6盒国药申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滤芯粉；12盒申百舒心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滤芯粉；20盒申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滤芯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比如说和老伴儿一起用，啊，你和老伴儿从现在开始一直用，这整个秋冬、今年下半年，包括明年一整年，你都是平安度过的。鹿心粉这药你用上，你就等于说每天在强心，在补血活血、护脑去风湿，你心脑还能犯病吗？还能危险吗？就不会了。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疾病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20盒申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这就是一送一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次活动合适吗？合适吗？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500多，平均一颗就100块钱，这一盒30瓶，你算吧，市面1500块钱，你正常花钱正常买买得起吗？这次是通过咱们。申百舒心颗粒送给你，所以合适不合适你自己合计吧，你自己算啊，一份钱两份药，你说合适不？鹿心粉就这么多，一共就给咱5000盒，所以送完即止。你记住，6盒申百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鹿心粉；12盒申百舒心颗粒送9盒，9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多好啊！20盒申百舒心颗粒免费赠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老两口要是一起用，今年秋冬正好平安度过，保你平平安安的。你记住，人平安，人都。

0: 他这样说。
1: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0: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1: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0: 从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在这里还要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即将在2个月后与医院价格划齐，统一749元一盒。本次活动还是原价，这次活动又赶上鹿心粉免费配赠，所以大家有需求的可以根据条件适当多备一点。那么活动报名或者咨询药品，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2-5799，400-612-5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很高，要高很多啊。
1: 不咋的，关键我这个压差还大呢，还有这个问题，低压呢就是70多，还有时候68、69这样。你看你这差的太大了，大夫说动脉硬化了。
0: 哎，
1: 我这眼睛吧也是模糊的不行，3厘米吧看不清了。然后我这上医院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混浊，就是这个眼眶子疼，胀乎乎的疼。然后我这脚这个色儿吧，这颜色也不对，脚面子和小腿就不一个色儿，就像深了一个肚子的。我这身体吧也是特别的虚，一动就一身汗。而且人家说啥呢，说我是更年期，你说我这都63了，那也不可能更年期了。所以我就感觉这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
0: 没错。
1: 但是那个自从我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身体和之前就有不一样了。

0: 对，
1: 嗯，
0: 这大林老师吧，你看咱们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得坚持吃啊，所以这回我要多定点儿，
1: 多定点儿。
0: 明早上吧，我一定把这个闹钟定好，我不能错过这时间。
1: 好好好，首先第一呀，你像咱说糖尿病本身它就是瘀，就是我们脾胃瘀阻了，所以咱们对糖的这个吸收转化代谢功能差，形成了我们的血糖高。那么紧接着血糖一高呢，它就形成了我们说的动脉硬化，因为它血液粘稠嘛，啊，那么咱们眼底啊可能有一些小的血管有淤堵，所以说眼睛才会出现胀疼啊，包括我们说眼部的血液循环差，出现了我们糖尿病眼病，还有糖尿病足，就是咱们脚底板发凉。
0: 嗯，
1: 咱们用深柏树晶颗粒呢，它有化瘀的作用。你像我们这个牡蛎化肾脏的瘀，龙骨呢是化我们深度的瘀，而且中正安神，丹参是化心瘀，北沙参是化脑瘀，这个黄柏化我们全身血管的瘀，就帮助你把原来有淤堵的地方呢，哎，一点一点的给它散开了。这样我们血液就能循环开，血液循环开呢，我们糖它就能够得到一部分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能降下来。那么血液没那么粘稠了，血液流的速度快了，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也就降低了，血压也能下来。所以咱们用深柏树晶颗粒它就有效。但是为什么加上了这个鹿心粉效果更好呢？因为本身呢，这个鹿心粉它是鹿心和梅花鹿心脏它自带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换句话来说，它是以血入药，以心入药，它能更好的去强心，更好的去活血，对吧？给你注入新鲜血液了，是吧？血液在我们周身它运行的旺盛了，所以呢供血比原来要充足，所以脚啊、脑袋呀、眼睛啊、心脏啊，它都有充足的供血了，而且相对来说这血液呀，它含氧量足，所以咱们才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感觉出来我们眼睛看东西清亮，脚底呢也不凉了，因为血液循环开了。所以你要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它俩是强强的联合，整体来讲对咱们身上这些老病慢病，一是能够进行治疗，二一个能干什么，快速的使我们得到康复的效果，挺好的，咱们应该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0: 是啊，我跟你说大林老师啊，
1: 嗯，
0: 主要是这回活动啊太合适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大林老师的名额一定你给我登记上，我叫王梅，

0: 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参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参百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
1: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参百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参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参百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恩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

0: 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我们又相聚了。在昨天呢，我们医疗界有一位老前辈，95岁的一线医生老主任吴和走了。可能你不认识他，老人家从医71年，离休后在医

样的话，他说我这一辈子病我没看够，要救的人要帮的人没帮够，我这辈子攒了一些钱，我希望死后捐献给那些没有钱而又一句话，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大夫。老人说，大夫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当个好人，做一个对患者知冷知热的人。而反过来，现在的大夫太冷漠了，现在有多少大夫是热情的，有多少大夫是脸上有笑模样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蔼可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颜悦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嘘寒问暖的。现在很多大夫看你穿的一般，就多一句话都不爱跟你说。其实很多大夫都忘了，你当大夫的，你对病人好，病人知道，你为他着想，他知道。我给大伙讲一个我多少年前的事儿，说这话能有24、25年前了。那个时候呢，我还在哈尔滨，这个门诊大夫啊，得轮流出急诊。我记得有一天，我下早班，急诊一般都是早上交接班。我换了衣服准备回家，这刚走出医院门口，一个女同志就给我拦住了。这女同志比我能大10多岁吧，看样子呢就是50多岁那样。这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印象啊，虽然说我在急诊每一天都会遇见很多人，但有一些人呢的确是很难忘记的啊。事实上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一直就在急诊门口等着啊，等着我忙碌完离开的时候找我啊。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就我打量了这位头发蓬松一脸疲惫的女同志，脑袋里有点那么个印象。那个印象大约是在一个月之前，我记得他和那个时候相比啊，看着就瘦了很多，而且看他那个脸色显得特别憔悴啊。我说我有点印象啊，我说我想了一会儿啊，我说你是谁谁爱人吗？他说对对对，是我。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因为他爱人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所有同医院有关的手续都已经办理完毕了，所以对于他一大早上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有些意外，他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杨大夫啊，你看，哎呦，我不太好意思啊，我打扰到你了，我有个问题不明白，就一直挺困扰我啊，我想向你请教一下。我说你说吧。因为我对这个女同志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个月前120送来的一个突发急性心梗的男同志，这男同志是60来岁，送来的时候啊，病人的脸却黑，嘴唇的颜色发紫啊，呼吸也是只有那出气儿，没有那进气儿。跟着这个男同志一起从车上下来的还有他的老伴儿，也就是眼前的这位女同志。这女同志一边推着急救车一边喊啊，老伴儿，老伴儿，咱到医院了，到医院了啊，挺住啊，咱到医院了，没事了啊，一定要挺住。这男同志呢就是在车上躺着呗，对吧，啊，120给送来的嘛啊。完了之后呢，简单的做了那么个交接，简单的交代了一下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开始抢救。你像这个心脏病的抢救就是3步啊，第一件事呢就是吸氧，马上得吸上氧啊，完事查看血氧含量。第二件事呢就是心电监护，做心电图啊，准备这个心电除颤。就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那个抢救心脏的那个东西，就跟那个电烙铁似的啊，那叫心电除颤仪。第三步啊就是准备这种什么呢，强心针，就是吗啡啊，肾上腺素啊，哎，得准备注射。这一会儿功夫心电图出来了，我们都见过那心电图，一个小箭头一个小箭头的，对吧，哎，波浪纹，是不是正常啊，它都是朝上的。那么当出现心肌缺血，出现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梗的时候，有的那个箭头就朝下了。
有的箭头与箭头之间的距离。

比较远了，这叫 ST 段下移，这都说明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心律不齐，会带来房颤早搏，会带来心动过速啊，会带来急性的心绞痛啊，甚至会突发心梗、心衰，甚至猝死。这个男同志心电图一出来，小箭头都是朝下的，一看就是什么呢？心梗啊，突发心梗了、啊，急性心梗，严重的心肌。正常来讲，当心脏严重缺血在三分钟以上的时候，人的这个心脏就这块肌肉就出现损伤了，这就是啥呀？心肌损伤。正常来讲，一个人他的心脏是百分百正常工作的。那么当你出现心肌损伤之后，你心脏跟过去相比，跟好的时候相比，你那个心脏可能只有 70% 是工作的啊，有的时候 50% 工作，甚至有的 30% 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人会出现什么呢？憋闷呐、慌，心慌啊，包括出汗啊，有的是什么呢？房颤，那早搏、偷停，哎，心绞痛，严重的突发心梗。所以这个女同事一看这心电图啊，这心脏都快没血了，怎么办？马上呢就是吗啡、肾上腺素，赶紧注射。这吗啡是干啥的？是止疼的啊。肾上腺素是干啥的？是强心的啊，它是属于强心剂。打上之后啊，心脏就能立马的跳起来啊。如果说打上之后跳不起来怎么办？那就得上除颤仪了。那通过这种电流刺激心脏，看看能不能把心脏给弹起来。那这个男同志在注射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这个心脏啊弹起来能有几分钟啊，就是维持不到五分钟吧。你看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就这种情况啊，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办，维持的只有不到五分钟啊。我这边就喊其他那个大夫护士就得准备心脏除颤啊，得准备机器，完事找家属，你得告知病情啊啊，完了之后得让家属得有个准备，需要签字。紧接着我转身对身后的护士说啊，准备四支小牛血注射液，现在马上注射。这是我的经验，小牛血是小牛体内的血液通过提取技术提取出来的，在临床上主要就治疗脑病，治疗缺血性的脑血栓呢，也就是脑中风。因为脑中风半身不遂也是因为脑部缺血造成的，所以叫缺血性脑中风啊，缺血性脑梗。脑部缺血了，所以脑组织坏死，所以脑梗塞了，压迫脑部神经导致人半身不遂。那这小牛血是给脑袋补血的啊，给脑袋补氧补血的。我们总说氧气氧气，其实心脏也好脑袋也好是直接补不了氧的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吸的这个氧它进不了你的心脏，也进不了

不了你的脑袋。记住，心脏和脑袋里边藏都是在血液里边的，它是跟红细胞相结合的。也就是说，红细胞它就相当于船，那它会拉上每一个氧在血液。

脑检查，叫看心脏的血氧饱和度，看的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这个氧气足不足。所以你看，心脏也好，脑病也好，抢救一般都需要吸氧。吸氧的目的是啥呀？不是说给你心脏增加氧气，也不是说给你脑袋增加氧气，这是给我们的血液增加氧气，增加我们身体的血氧含量。所以为啥你喝完这鹿心粉，你心脏舒服得劲儿，脑袋舒服啊？因为鹿心以血入药，血中的血氧含量特别足，尤其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是咱们人心脏血液当中血氧含量的2000倍以上。所以你看梅花鹿哪有休息的时候，走路都是跳着走的。所以你喝上这鹿心粉，它梅花鹿鹿心入药，自带鹿心血。所以，以血入药，这血流到你心脏，流到你脑袋，你心脑血液里边的氧更多，你心脏会更舒服，脑袋会更舒服。但当时我们没有鹿心粉呢，所以怎么办？就只能注射小牛血。我在给病人注射吗啡、肾上腺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小牛血了。说实话，已经想的、做的尽善尽美了。但没想到，病人注射完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没有起色，而且血压持续走低，这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准备除颤机器了，这个时候就得跟家属交代情况了。我就问这病人家属，我说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这女同志看着我说：“大夫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说着话就跪下了。我说：“你赶紧起来啊，起来！”我说我作为大夫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但是我问你，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显然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她就有些懵了。这时候女同志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我们现在啊都在全力的抢救你爱人，但作为大夫，我得告诉你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得让你知道现在你爱人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我说，请你相信我。这时候女同志就有点站不住了。完了之后，我赶紧叫上护士，把这女同志扶住，扶到一边。

就光让我们抢救啊，救救他呀，救救他呀，是不是？我们得知道他的确切信息呀，是吧？你老伴儿，你爱人啊，那一辈子的伴侣，身体行不行，好不好，哪有毛病，一问三不知。那你这两口子结婚过日子的啊，就为了生个小孩，完了啥事就不管了。最看不上就是两口子过日这种不担当的，包括你看现在有的男同志啊，我最看不上那样的，就是结婚过日子完，你花你的，我花我的，你家那边有啥事呢你也别跟我说啊，你也不要来找我，有啥事呢你们自己家那边去解决，你找我我也不会帮助你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这事就拉倒，你有病有病你自己看病去，就像是陌生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说实话最看不上就是这样的男人，没有担当，你知道吗？都结婚在一起了，你分那么清干啥呀？你要分那么清你为啥要结婚呢？你说你自己过多好啊，你说你心里只有自己，你结什么婚？什么叫家庭？什么叫老伴？不就是说有个灾有个病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相互的关心相互的关照吗？不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吗？所以夫妻叫筷子，相互的，你关心我一点我关心你一点，俩人相互的，对吧？那孩子都有长大的时候，你指望不上。你看100个里边有几个说能指望上孩子的？没几个，更多的都是老伴。所以夫妻之间呢都是相互扶持过日子，但首先你得关心呐。你像我这一问啊。

鞋里边都是汗水。你说怎么那么严重？那你看当时那种环境，你得抢救，完了之后还得赶紧的去做一些什么呢？心肺复苏。所以说整个身上的汗啊，就顺着那个裤腿子往下淌，那袜子都透了。所以当大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患者的家属，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心脏病就是这样，脑血管病就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送到医院完了之后，大夫甚至有绝大多数的是抢救不回来的。病人老伴看着我眼睛里边全是泪水，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夫，我说你进去看看吧。最后我听其他大夫说的，说这女同志问这护士有没有木梳啊，想给老伴梳梳头，又拿着那个手绢给老伴擦擦脸。就我突然感觉到这女同志也不像刚才我想的那样。不就这事啊，过去一个多月了吗？一个多月之后，那我又在急诊门口碰到这女同志了。再看见她的时候呢，我就很诧异。这时候女同志就说，说杨大夫啊，我给你添麻烦了。我有个问题啊，你说急性心梗突发之前是不是一般心脏都疼啊？我也问了很多人，一般心脏病突发前一段时间，几天呢，几个礼拜呀，几个月之前呢，这心脏啊都会感觉到不舒服，是这样吗？这件事啊就像一个结一样困扰着我。因为这几个月啊，我始终没有发现老伴心脏有疼的表现，如果有我肯定会留意的，但我老伴没有这种表现呢。这一个月我一直很自责，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老伴的问题呢？如果发现早了，我会不会早一点防范呢？如果发现早了，我也能带老伴早一点来医院治疗啊。这时候这女同志啊，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这人既然已经走了，咱们活着的人呢，还得继续活下去，日子还得继续过呀。我说你得从这里边走出来，如果总活在自责当中，那你老伴儿在天有灵啊，他看见你这样，他心里也不好过，他心里也会很难受的。我说我给你讲一讲突发心梗。突发心梗

活一活他就比不活强啊。但为啥总打呢？为啥总得活血呢？因为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补血呢。第一，西医前些年没有这药。第二，中药所谓的补血也有很多都是打着补气补血的旗号。补气补血你是不是得吸收啊？现在病人老人啊，有多少吸收好的，吸收率甚至都不足 30%。 你等这些药到你心脑，心脑还有保护屏障，甚至说最终连 10% 都到不了心脑。所以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压根就不行。最近几年有小牛血了可以补血，但这血太贵了，一针就好几百，一次需要两针以上，你得连续用上一个月才能有效，负担太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继续活血呗，继续溶栓，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但反过来，就像你说的，我老伴心脏病最近几个月啥表现都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只是你观察不到。那或者你老伴之前呢就有这个心脏病，只是一直没跟你说罢了。另外，夏天心脏不舒服的人表现不是很明显，但是不明显不代表心脏没事。为啥一上秋一入冬心脑犯病啊？不是说秋冬咋地，其实夏天你心脏也不舒服，只是表现不明显。但就像我说的，不明显不代表着心脏没事，不代表着脑袋没事。另外，就心梗前出现心绞痛也好，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表现都一样的。

我眼圈也红了，也伤感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别把爱藏得太深，爱要说出来。那么我也想说，别把病治得太晚，要趁早。你不能说我这边抢救呢，那边啊，你问我有没有好药，你不能说我这边正抢救着呢，完你那边就问我说有没有鹿心粉这药，你之前干啥呢？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再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再喝，晚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我想对你说，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那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戮啊。谁能总杀戮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能有这么一次。梅花鹿繁殖，比如说今年多了，那咱们说卖鹿茸多好啊？为啥？鹿茸年年长啊，年年都有啊，对吧？你把那鹿保护好，它年年都有鹿茸，是不是？你把这梅花鹿鹿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它不像其他的中草药，你比如说人参呐，这年年都有；三七呀，年年都有；枸杞呀、黄芪呀，一年一茬嘛，年年都有，有的甚至一年都好几茬。但是你像鹿心粉这药，一年也就那么一次。你像参柏里边的龙骨这药，我讲话了，用一块少一块，就这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为啥国家限制你用啊？就龙骨这是化石啊，这是历史见证，你都入药了能行吗？但效果你说好不好？那就是好啊，化瘀就是好啊。我一直说一句话，我说四生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那是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出现肿块；瘀堵在子宫。啊，子宫肌瘤、子宫肿块，淤堵在乳房出现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什么？皮下囊肿。

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啊，都得老伴伺候他。电话响啊，打个雷呀、关个门啊，哎呦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但自打吃上参柏，他讲话我喝了能有两天，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这个血管一样，太好了。是睡觉也好，是心脏也安稳，他讲话这几天呢，我这心脏啊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讲话以前没有劲儿啊，包饺子就捏那个饺子都没有劲儿，这心脏好了啊、给老伴包的那个海肠饺子给老伴吃的都吃哭了，告诉我太香了，好多年没吃过了。所以他讲话，大林老师啊，没病太幸福了。所以参柏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鹿心粉的药，可以说算是强强联合，可以说更好更快更有效让你好病。正常来讲，你无论在哪，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那都是一份钱一份药，不可能说你花一份钱完事就啥都不管你要了啊，还多给你药，那是不可能的。医院一份钱就一份药。但是我总说啥呀，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尤其这两年孩子就业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你说咱们当老人的能不操心能不惦记吗？能不搭点吗？但有一点你得想明白呀，越是现在这样，咱们这个身体就越是不能出事，对不对？最起码你能帮衬帮衬，你帮衬不了呢，你别添乱，对吧？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说儿子儿媳妇全下岗了啊，她说我和老伴啊没啥能力，大钱没有，就靠这月月退休金，所以我们老两口别有啥大毛病，这就等于帮衬他们了，活一天帮一天，对不对？给开火呀，给做饭呢。所以我跟老伴都说了，我说咱俩一定得好好的帮孩子几年，是不是？把孩子困难这几年呢给他渡过去，咱这孩子他不可能一直这样吧，对不？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吧？那咱们刚结婚那时候不也挺困难吗？啊，那不也熬

次开通20盒森百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这就是一送一啊。为啥这么大力度啊？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啊，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别错过了。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这次活动合适吗？合适吗？我告诉你，市面光鹿心粉5颗500多，平均一颗就100块钱，这一盒30瓶，你算吧，市面1500块钱，

0: 鹿心粉价格较高，一克市价100多，因此这次活动鹿心粉仅有5000盒，数量不多。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2-5799，400-612-5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试着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4: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3: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4: 好药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3: 从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到鹿心粉，他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国药深百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

0: 共打的就是那个诺和龙，哎呀，早上啊20个单位，
1: 嗯，
0: 晚上就是16个了。
1: 啊，
0: 这个血糖能控制在餐前9左右，
1: 嗯，
0: 然后就13、14那样吧。
1: 嗯，还是略微高点儿啊。
0: 就关键就是我这血压吧，
1: 嗯，
0: 它也属于那个高危型的。
1: 那血压也高啊？
0: 对，你看，
1: 哎呦，
0: 总是180到190左右。
1: 啊，
0: 有时候都能干到200去啊。
1: 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了，它的这个危险性可比那个血糖高要高很多啊。
0: 不咋的，关键我这个压差还大呢，还有这个问题，
1: 嗯，
0: 低压呢就是70多，还有时候68、69这样，
1: 嗯，
0: 你看你这差的太大了。大夫说，动脉硬化了。
1: 哎，
0: 我这眼睛吧也是模糊的不行，三米以外看不清了，
1: 嗯，
0: 然后我这上医院呢，医生说是玻璃体混浊，哎呀，一整啊就是这个眼眶子疼，
1: 嗯，
0: 胀乎乎的疼，
1: 哎，
0: 然后我这脚这个色儿吧，这颜色也不对，
1: 啊，
0: 脚面子和小腿就不一个色儿，就像深了一个肚子的，
1: 啊，
0: 我这身体吧也是特别的虚。
1: 嗯，
0: 一动就一身汗，
1: 嗯，
0: 而且人家说啥呢，说我是更年期，
1: 嗯，
0: 你说我这都63了，那，
1: 嗯，
0: 也不可能更年期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这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
1: 没错，
0: 但是那个自从我喝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吧，
1: 嗯，
0: 我就搞得我这个身体和之前就有不一样了，
1: 嗯，
0: 首先就是我这个汗呢，我觉得出的不是那么多了，
1: 嗯，
0: 还有这身上就有劲儿了，
1: 嗯，
0: 完了刚开始用吧，我这个眼睛我觉得眼屎多，
1: 嗯，
0: 但洗完之后呢，哎，还行，这眼睛还挺舒服，这个眼眶的疼呢也减轻了，
1: 啊，
0: 嗯，等我用深百这个用到4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脚就有劲儿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有点劲儿不说，这个血压血糖啊也都有所下降，血压能控制在这个170多这样，
1: 那还行，挺好，
0: 降压药呢也开始减量了，
1: 哎呦，
0: 对，
1: 啊，
0: 你看控制的下来了，那我就不多吃了那个降压药，
1: 嗯，
0: 然后血糖呢餐前能在这个7左右，
1: 嗯，
0: 有几回还在7以内了，
1: 啊，那好，
0: 餐后也不超过10了，
1: 嗯，
0: 哎呀，我这都挺高兴了，
1: 那值得高兴啊，
0: 对呀，啊，尤其是最近一个星期，
1: 嗯，
0: 我再配合上这个鹿心粉，
1: 嗯，
0: 上有20来分钟，我这眼眶子的这太阳穴这块就能

0: 药，以心入药，它能更好的去强心，更好的去活血，对吧？给你注入新鲜血液了，是吧？血液在我们周身它运行的旺盛了，所以呢，供血比原来要充足，所以脚啊、脑袋呀、眼睛啊、心脏啊，它都有充足的供血了，而且相对来说这血液呀，它含氧量足，所以咱们才能感觉出来身上有劲儿。感觉出来我们眼睛看东西清亮，脚底呢也不凉了，因为血液循环开了，所以你要把它俩结合在一起，它俩是强强的联合，整体来讲对咱们身上这些老病慢病，一是能够进行治疗，二一个能干什么，快速的使我们得到康复的效果，挺好的，咱们应该继续坚持用下去啊。
1: 哎呀，是啊。

0: 4006125799。
1: 10月9日到16日，8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药厂共同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6盒古药参柏舒心颗粒赠送3盒鹿心粉，12盒古药参柏舒心颗粒赠送9盒鹿心粉，同时为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20盒古药
0: 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
1: 参柏舒心颗粒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2-5799 400-612-57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在今天我们又相聚了。在昨天呢，我们

71年，临休后在医院义务坐诊近40年，资助贫困病人达七八百人之多。就在昨天，老人安静地走了。

困难的病人，老人常说一句话，做一个好人，当一个好大夫。老人说，大夫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当个好人，做一个对患者知冷知热的人。而反过来，现在的大夫太冷漠了。现在有多少大夫是热情的？有多少大夫是脸上有笑模样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蔼可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和颜悦色的？有多少大夫跟你说话是嘘寒问暖的？现在很多大夫看你穿的一般，就多一句话都不爱跟你说。其实很多大夫都忘了，你当大夫的，你对病人好，病人知道，你为他着想，他知道。我给大伙讲一个我多少年前的事儿，啊，说这话能有24、25年前了。那个时候呢，我还在哈尔滨，这个门诊大夫啊，得轮流出急诊。我记得有一天，我下早班，急诊一般都是早上交接班。我换了衣服准备回家，这刚走出医院门口，一个女同志就给我拦住了。这女同志比我能大10多岁吧，看样子呢就是50多岁那样。这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有印象啊。虽然说我在急诊每一天都会遇见很多人，但有一些人呢的确是很难忘记的啊。事实上他已经来了很久了，一直就在急诊门口等着啊，等着我忙碌完离开的时候找我啊。杨大夫，你还记得我吗？就我打量着这位头发蓬松一脸疲惫的女同志，脑袋里有点那么个印象。那个印象大约是在一个月之前，我记得她和那个时候相比啊，看着就瘦了很多，而且看她那个脸色显得特别憔悴啊。我说我有点印象啊，我说我想了一会儿，啊，我说你是谁谁爱人吧？他说对对对，是我。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因为他爱人

0: 的颜色发紫啊，呼吸也是只有那出气儿，没有那进气儿。跟着这个男同志一起从车上下来的还有他的老伴儿，也就是眼前的这位女同志。这女同志一边推着急救车一边喊啊，老伴儿老伴儿，
1: 干了，没事了
0: 啊，一定要挺住。这男同志呢就是在车上躺着呗，对吧，啊 ,120 给送来的嘛，啊完了之后呢简单的做了那么个交接，简单的交代了一下情况，然后我们这边就开始抢救。你像这个心脏病的抢救就是三步啊，第一件事呢就是吸氧，马上得吸上氧啊，完事查看血氧含量。第二件事呢就是心电监护，做心电图啊，准备这个心电除颤。就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那个抢救心脏的那个东西，就跟那个电烙铁似的啊，那叫心电除颤仪。第三步啊就是准备这种什么呢，强心针，就是吗啡啊，肾上腺素啊，哎，得准备注射。

陈同志在注射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这个心脏啊弹起来能有几分钟啊，就是维持不到五分钟吧。你看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就这种情况啊，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不好办，维持的只有不到五分钟啊。我这边就喊其他那个大夫护士就得准备心脏除颤，

休息的时候，走路都是跳着走的，所以你喝上的鹿心粉，它梅花鹿鹿心入药，自带鹿心血，所以以血入药，这血流到你心脏，流到你脑袋，你心脑血液里边的氧更多，你心脏会更舒服，脑袋会更舒服。但当时我们没有鹿心粉呢，所以怎么办？就只能注射小牛血。我在给病人注射吗啡肾上腺素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小牛血了。说实话，已经想的做的尽善尽美了，但没想到病人注射完吗啡和肾上腺素之后没有起色，而且血压持续走低，这就很危险了。这个时候你就得准备除颤机器了，这个时候就得跟家属交代情况了。我就问这病人家属，我说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这女同志看着我说，大夫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爱人，说说话就跪下了。我说你赶紧起来啊，起来啊！我说我作为大夫的，我一定，但是我问你，你爱人有没有心脏病病史？显然这个时候这女同志她就有些懵了，这时候女同志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啊，我们现在啊都在全力的抢救你爱人，但作为大夫，我得告诉你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得让你知道现在你爱人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我说请你相信我。这时候女同志就有点站不住了，完了之后我赶紧叫上护士把这女同志扶住，扶到一边那椅子上坐着歇一会儿。我说我跟你交代一下里边的情况，我就把他爱人的情况跟他说了。这时候女同志就跟我说，说我爱人有没有心脏病史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爱人心脏平时怎么样你不知道啊？那你这做妻子的啊，你们之间怎么情况啊？这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知道为啥不？就是说你看这个时候哭天抹泪的了，好像对你这个爱人呢，对你老伴儿多么关心多么上心的，但是他有没有病你不知道，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光让我们抢救啊，救救他呀，救救他呀，是不是？我们得知道他的确切信息呀，是吧？你老伴儿，你爱人啊，那一辈子的伴侣身体行不行，好不好，哪有毛病，一问三不知。那你这两口子结婚过日子的啊，就为了生个小孩，完了啥事就不管了。最看不上就是两口子过日这种不担当的，包括你看现在有的男同志啊，我最看不上那样的，就是结婚过日子完你花你的我花我的，你家那边有啥事呢你也别跟我说啊，你也不要来找我，有啥事呢你们自己家那边去解决，你找我也不会帮助你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这事就拉倒，你有病有病你自己看病去，就像是陌生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似的。说实话最看不上就是这样的男人，没有担当，你知道吗？都结婚在一起了，你分那么清干啥呀？你要分那么清你为啥要结婚呢？你说你自己过多好啊，你说你心里只有自己，你结什么婚？什么叫家庭？什么叫老伴？不就是说有个灾有个病的时候能够体现出来相互的关心相互的关照吗？不就是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吗？所以夫妻叫筷子，相互的，你关心我一点我关心你一点，俩人相互的，对吧？那孩子都有长大的时候，你指望不上。你看100个里边有几个说能指望上孩子的？没几个，更多的都是老伴。所以夫妻之间呢都是相互扶持过日子，但首先你得关心呐。你像我这一问啊，我说你老伴有没有心脏病病史啊，这女同志不知道。你说那我能不生气吗？我说你也太不关心你老伴了。这个时候我刚要张嘴说什么，急诊里边就喊我说，杨大夫，病人快不行了，快，杨大夫。那这时候呢我就赶紧转身往屋里走。你看我生气是生气，说他是说他，但是我还得帮啊，对吧？我得拼尽全力啊。抢救心梗其实是最累的，几个人忙活，心脏除颤之后不行还得心肺按压，就这一个大夫顶多按压2分钟就没劲了，然后换下一个大夫，最后

这病人抢救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呢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我从急诊出来的时候，那浑身都湿透了，头发上啊都往下滴的汗珠子，那头发就像是用水洗过没擦似的，都往下滴的汗珠子。讲话了，那袜子鞋里边都是汗水，你说怎么那么严重？那你看当时那种环境，你得抢救，完了之后还得赶紧的去做一些什么呢，心肺复苏，所以说整个身上的汗啊就顺着那个裤腿子往下淌，那袜子都透了。所以当大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面对患者的家属，尽力了但又无能为力。心脏病就是这样，脑血管病就这样，不是说每一个人送到医院完了之后大夫都能给你抢救回来啊，甚至有绝大多数的是抢救不回来的。病人老伴看着我眼睛里边全是泪水，最后说了一句，谢谢你大夫。我说你进去看看吧。最后我听其他大夫说的，说这女同志问这护士有没有木梳啊，想给老伴梳梳头，又拿着那个手绢给老伴擦擦脸。就我突然感觉到这女同志也不像刚才我想的那样。不就这事啊过去一个多月了吗？一个多月之后，那我又在急诊门口碰到这女同志了。再看见她的时候呢，我就很诧异。这时候女同志就说，说杨大夫啊，我给你添麻烦了，我有个问题啊，你说急性心梗突发之前是不是一般心脏都疼啊？我也问了很多人，一般心脏病突发前一段时间，几天呢、啊、几个礼拜啊几个月之前呢、啊、这心脏啊都会感觉到不舒服，是这样吗？这件事啊就像一个结一样，啊，我始终没有发现老伴心脏有疼的表现，如果有我肯定会留意的，但我老伴没有这种表现呢。这一个月我一直很自责，为什么我没有发现老伴的问题呢？如果发现早了，我会不会早一点防范呢？如果发现早了，我也能带老伴早一点来医院治疗啊。这时候这女同志啊就一个劲儿的掉眼泪。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女同志说，我说这人既然已经走了，咱们活着的人呢还得继续活下去，日子还得继续过呀。我说你得从这里边走出来，如果总活在自责当中，那你老伴在天有灵啊，他看见你这样他心里也不好过，他心里也会很难受的。我说我给你讲一讲突发心梗，突发心梗突发猝死 70% 多见于心脏病病人，说的再详细一点，突发心梗 70% 的都是有心脏病的病人，也就是说只有冠心病患者最爱突发心梗，最爱猝死。可能早上买菜呢突发心梗了，可能中午在家看电视呢突发心梗了，可能下午睡觉呢突发心梗了啊，可能晚上洗澡呢突发心梗了，可能在那打麻将啊打着打着突发心梗了，也有可能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睡着睡着突发心梗了。你就记住，人什么时候都容易突发心梗，但什么人最容易突发心梗呢？在临床上统计，冠心病人最容易突发心梗啊，冠心病患者。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四个字，心肌缺血。心肌缺血造成心脏供血不足，供血不够，所以心脏就会出现憋，出现闷，出现心慌，出现心悸，出现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动过速，出现心绞痛。因为当你这个心脏里边血液少的时候，血液流动的慢，这一慢不要紧就容易突发心梗，就容易猝死。为啥你看心脏病人上秋或者入冬之后要打活血药啊？为啥很多老人啊年年一到上秋啊打活血药啊？因为活血呀，对吧，这一活血血液流动就快了，虽然说心脏依然缺血，但血液流动快了，你活一活它就比不活强啊。但为啥总打呢？为啥总得活血呢？因为心脏缺血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你可能会问了，那为啥不给心脏补血呢？第一，西医前些年没有这药。第二，中药所谓的补血
也有很多都是打着补气补血的旗号，补气补血你是不是得吸收啊？现在病人老人啊，有多少吸收好的，吸收率甚至都不足 30%， 你等这些要到你心脑，心脑还有保护屏障，甚至说最终连 10% 都到不了心脑，所以西药也好中药也好压根就不行。最近几年有小牛血了可以补血，但这血太贵了，一针就好几百，一次需要两针以上，你得连续用上一个月才能有效，负担太重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继续活血呗，继续溶栓，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但反过来，就像你说的，我老伴心脏病最近几个月啥表现都没有啊，其实不是没有，只是你观察不到。那或者你老伴之前呢就有这个心脏病，只是一直没跟你说罢了。另外夏天心脏不舒服的人表现不是很明显，但是不明显不代表心脏没事。为啥一上秋一入冬心脑犯病啊？不是说秋冬咋地，其实夏天你心脏也不舒服，只是表现不明显。但就像我说的，不明显不代表着心脏没事，不代表着脑袋没事。另外就心梗前出现心绞痛也好，也不是说每个人的表现都一样的。你像糖尿病患者表现他就不明显，那还有的人心绞痛啊，不是心脏疼，有的是在肘尖疼，有的是在肩膀头上疼啊，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脖子壳疼，还有的牙疼，有的表现为胃疼。我这一说胃疼，这女同志哎呀一声，我说怎么的了？她说我老伴儿就总说胃疼，完就总吃胃药，其实是心绞痛。哎呦，说完这女同志就哭了。那说老伴儿啊，我对不起你啊，老伴儿啊，啊，我对你关心不够。后来这女同志就跟我说，她老伴儿是大庆退休的，那些年一直在大庆两地分居，这退了休才回来，老两口才团聚。啊，这辈子老伴不容易，对自己舍不得，啥事都考虑他们娘几个。这老了没怎么在一起呢，老伴就走了。啊，这女同志就说下个月就到老伴生日了，这没过上这人走了。啊，女同志就说我这老伴啊他爱吃烤地瓜。啊，我走遍了哈尔滨的几个大街，没几个卖烤地瓜的呀，我看见了我就会买。我会买很多，然后回到家看着老伴的相片说，老伴啊我给你买烤地瓜了，年轻的时候你总要，但我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我没跟老伴说过一句我爱你，打电话从来都没说过，我后悔了，我后悔我这辈子没说过，如果老伴活着我现在愿意天天说，我后悔了。啊，说着呢这女同志又哭了，完我又安慰了几句，这女同志就说我天天哭，我太想我老伴儿了，谢谢你杨大夫，谢谢你救我老伴儿，谢谢你解开了我心中的结。完事呢扭头就走了。我看着这女同志的背影，我眼圈也红了，也伤感了。

所以有别把爱藏得太深，爱要说出来。那么我也想说，别把病治得太晚，要趁早。你不能说我这边抢救呢，那边啊你问我有没有好药，你不能说我这边正抢救着呢，完你那边就问我说有没有鹿心粉这药，你之前干啥呢，你之前干啥去了，你得早喝呀，提前准备呀。你不能说我心绞痛的时候我再喝，我心梗脑梗的时候我再喝，晚了，那不就晚了吗？所以这一次我想对你说，咱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就治病而言，鹿心粉这药就能治你的心脏病，因为这是药，而且专治你心脏病，专治你脑血管病，专治你的风湿骨病，专治你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鹿心粉一药等于四药，是强心药，是活血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所以这一次咱不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记好，鹿心粉就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是这四种病的你就用。我说了啥药都常有，但鹿心粉这药不常有，因为不可能总给你杀鹿啊，谁能总杀鹿啊，对不对？一年可能就这一次，或者几年才能有这么一次。梅花鹿繁殖，比如说今年多了，那咱们说卖鹿茸多好啊，为啥？鹿茸年年长啊，年年都有啊，对吧？你把那鹿保护好，它年年都有鹿茸，是不是？你把这梅花鹿鹿心取下来，那梅花鹿都没了，它还哪来的鹿茸啊，对不对？

我讲话了，用一块少一块，就这药用一盒少一盒，因为龙骨是化石，这东西它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你用了就没了。为啥国家限制你用啊？就龙骨这是化石啊，这是历史见证，你都入药了能行吗？但效果你说好不好？那就是好啊，化瘀就是好啊。我一直说一句话，我说四生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是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出现肿块，淤堵在子宫啊，子宫肌瘤，子宫肿块，淤堵在乳房出现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是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

记住一句话，百病生于瘀和毒，你只有化瘀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们沈阳有一位病友，今年74岁，也是一位冠心病患者，他就比较重啊，冠心病的同时还合并了心衰，平时心绞痛一犯，走几步都走不了，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就像有人掐他脖子似的大汗淋漓啊，前胸后背都疼，浑身没有劲儿，

一个热乎乎，心脏感觉到安稳，睡觉逐渐见好，心脏也不疼了，也不冒虚汗了，心脏病前后心也不疼了，尤其身上明显感觉有劲儿了。他讲话了，身摆这腰太好了。你包括咱们大连有一位患者，去年突发心梗的，夜晚突发心绞痛，头晕、胸闷、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嘣嘣的。就像从嗓子眼蹦出来那种感觉，自己捂着前胸。这孩子看到了之后，赶紧把那速效救心丸给拿出15粒，赶紧给吃上了。吃完之后没缓解呀，又打的120，到医院就诊断为急性心梗，住了13天医院，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那时候还可以，你在医院你总得打针吃药啊，等出院就不行了。因为你出院之后，你家里就不打针了，对不对？依然还是心绞痛，所以没办法，就在家附近的诊所开始打吊针，但还是不顶事，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厕所、大小便都费劲，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根本起不来，身边离不开人，都得老伴伺候着，电话响啊，打个雷呀，关个门啊。哎呦，都害怕，家务活啥都干不了。但自打吃上参柏，他讲话，我喝了能有2天，我就感觉唰的一下子怎么的，就像有个筷子在里边帮我通开了这个血管一样，太好了，是睡觉也好，是心脏也安稳。他讲话，这几天呢，我这心脏啊就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讲话以前没有劲儿啊，包饺子就捏那个饺子都没有劲儿，这心脏好了，给老伴儿包的那个海肠饺子，给老伴儿吃都吃哭了，告诉我太香了，好多年没吃过了，所以他讲话，大林老师啊，没病太幸福了，所以参柏这药到今天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一个，那么咱们。这一次又遇到了鹿心粉的药，可以说算是，可以说更好、更快、更有效，让你好病。正常来讲，你无论在哪，你是在医院还是在哪，那都是一份钱一份药，不可能说你花一份钱完事就啥都不管你要了，还多给你药，那是不可能的。医院一份钱就一份药，但是我总说啥呀？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尤其这2年，孩子就业、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你说咱们当老人的能不操心、能不惦记吗？能不搭点吗？

你这样的话，馆长他有一份是不花钱的呀，而且就这样的小伙伴要求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提出这种要求的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这次鹿心粉这药依然不收大伙钱。比如说大林老师啊，那这鹿心粉咋来的呀？啊，你不收钱咋来的呀？怎么说呢？我把咱深百的这个知识产权啊给出去了。说白了就是把深百塑形颗粒的这个知识产权给卖出去了。一开始我让小辉帮我，人家就不搭理我，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后来我说我把知识产权另一半卖出去了，他激动了，他讲话了，你卖别人，你不如卖给我呢。就这么的，拿着这个钱给大伙换的鹿心粉这药。正常鹿心粉这药一大盒30天用量。啊，这一大盒市场价在1500块钱，所以这一份钱两份药鹿心粉就这一次，而且我再跟大伙确定一个事儿，今天是10月8号，你等再过2个月，深买这药一院化齐，就统一749块钱一盒，现在还是原价，所以现在呀，咱备上点还是合适的，吃呗。少上几次医院，啥都省出来了；少出一次意外，啥都省出来了。这一次，6盒国药深百塑形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的滤芯粉；12盒深百塑形颗粒免费送9大盒，9个月用量的滤芯粉；20盒深百塑形颗粒免费送20盒滤芯粉，相当于一送一，这合适啊。比如说和老伴儿一起用，啊，你和老伴儿从现在开始一直用，这整个秋冬，今年下半年。

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八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三个月用量鹿心粉；拿上12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9盒九个月用量鹿心粉。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20盒鹿心粉，相当于一送一，一盒深柏免费配赠一盒鹿心粉，目的就是帮扶。那么鹿心粉

0: 这回那个吃药不花钱了，还赠送。
1: 哎，对，是咱这鹿心粉，你不用单独花钱了，可以免费的在咱们森柏舒心颗粒的购买项赠送给你了。
0: 哎，就是这个鹿心粉呢，给我们申请来活动了，说买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就赠送，这样的活动多搞点，就是一份钱得到两样药，这样是最实在的。
1: 对呗。
0: 我们吧都是普普通通这个老百姓，你说要花这一份钱吃鹿心粉，再花这一份钱呢，就真是承担不起了。
1: 的确是这事。
0: 关键这回我就听有政策了，也合适，买20盒咱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还送20盒鹿心粉，
1: 对
0: 那
1: 呀、
0: 不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吗？对不？
1: 啊，是，
0: 这20盒鹿心粉呢，我自己买，估计都得上万了。
1: 那
0: 你
1: 可
0: 说
1: 不
0: 你
1: 是
0: 这，
1: 咋的？
0: 对呀，你说你这一下子给我省了不少钱。大林老师，这个我能买上吧？你先给我登记上20盒的。
1: 你是？

0: 点劲儿了，
1: 嗯。
0: 有点劲儿不说，这个行，血压能控制在这个140-70多这样。
1: 那还行，挺好。
0: 降压药呢也开始减量了。
1: 哎呦，
0: 对，
1: 啊、
0: 你看控制它下来了，那我就不多吃了那个降压药。
1: 嗯。
0: 然后血糖呢，餐前能在这个七左右。
1: 嗯。
0: 有几回还在七以内了。
1: 那好。
0: 餐后也不超过十了。
1: 嗯。
0: 哎呀，我这都挺高兴了。
1: 那值得高兴啊。
0: 对呀，尤其是最近一个星期，我再配合上这个鹿心粉。
1: 嗯。
0: 它有20来分钟，我这眼眶子的太阳穴这块就能感觉到有点热乎了。
1: 嗯。
0: 啊，这种热乎吧，就是慢慢的往脑顶蔓延。等这个劲儿过去以后啊，
1: 怎么呢？
0: 这脑袋是又舒服又觉得这个清亮。完了，这眼眶子呢，它也不疼了。眼睛看东西吧，我还觉得都亮堂不少。
1: 是。
0: 就这6天的这鹿心粉吃完了，我发现我这脚吧不凉了。完了，这个脚面上的这个颜色呢，也变浅了一点。
1: 嗯。
0: 还有我这个眼睛视力吧有所提高。
1: 嗯。
0: 就我坐床上看我家墙上那个钟。
1: 嗯。
0: 以前我都看不清，今早上起来，哎，我就能瞅见了。
1: 嗯。
0: 我就叫我老头子，我说都6点了，你咋还不起来呀？
1: 嗯。
0: 你说这鹿心粉效果是真是不错呀。
1: 嗯。
0: 我这2天吧，这胰岛素一天我就打

0: 哥，一定你给我登记上，我叫王梅
1: 啊，
0: 你给我登记上20盒的啊，大林老师。
1: 咱们这边呢，就是明天早上8点你去打电话，往我这边呢也跟学生说一声啊，这样咱们做个双保险，保证你能够拿到药物啊，咱们把身的病好好治一治，好吧？
0: 嗯，好。
1: 好嘞，那就先这样。哎，有问题是咱再联系。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这一次陆星粉依旧是不负所托，让大家尽可能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用上。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10月9号到16号8天时间，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国药深白舒心颗粒免费送3盒，3个月用量陆星粉，拿上12盒

0: 里赠送20盒鹿心粉，1:1配赠，真正实现鹿心粉免费用。愿您这个秋冬心脑平安。特别提示：鹿心粉全年仅此一次馈赠，5000盒赠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12-5799，400-612-5799，400-612-5799。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喜力啤酒为您整点报时。喜力啤酒携2026上海网球 ATP 1000大师赛贺中秋迎国庆，品酒观赛得幸运好礼，整个10月精彩随行。喜力，有真爱就有新朋友。钢铁在流动，街道在脉动，
1: 清晨的沈阳需要一场元气总动员。
0: 这里是元气满满早高峰，你的移动战略指挥中心，精确路况，全域覆盖，城市风云一手掌握，互动打卡实时同步，
1: 资讯最新鲜，阳光听得见，让每一个清晨都充满出发的底气，让每一次通勤都成为积极的充电，
0: 启动你的工作日，请务必带上
2: 元气满满走。

0: 十月八号的早间7:01，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妹妹小林。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慧。
0: 各位朋友已经要上班了，各位此时此刻已经起床了吗？是否出发在路上了呢？此时此刻您可以把您前方的路面信息别忘了，各位的身份，我们的元气路。

0: 正能量。
1: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元气满满早高峰，一直到九点钟的时间，各位会听到哪些内容。首先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这个天真的有点反常了，有点热了。最近这个天气是不是一直迎来升温，什么时候会降温呢？一会儿来说。
0: 另外呢，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个节气啊，寒露节气。2026年10月8号14时28分59秒我们迎来寒露节气。
1: 接着来就得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十一假期了。哎呦，咱们沈阳的这个成绩单真的是太亮眼了，连续五天全国第一，在哪儿呢？就在沈阳中街。
0: 没错。另外呢，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说一说啊，假期是完美收官了，沈阳热度有数据，温度有细节。
1: 还有个事儿得提醒各位啊，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又要上调了，什么时候？一会儿来说。
0: 最近有一个新闻上了热搜，鱼都快被吃吐了。网红打卡地呀，江面飘满了白花花的馒头，还有人一次买了25个来喂鱼。当地的最新回应来了。
1: 这个十一假期有不少的朋友还出国了啊！这个巴黎街头惊现了趟门店，而且是大排长队。一会儿和大家来具体来介绍一下。
0: 您听过这个刺抛衣吗？一位女子啊去大理旅游，出发前买了3件刺抛衣啊，总花费不到80块钱。国庆假期回程直接舍弃。商家称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
1: 这个十一假期有一位男子在高速上开车被拍下来了，为啥呢？因为他开着智驾之后睡着了。这个视频火爆网络，后续来了。
0: 另外今天还要和您说一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您看了吧？沈腾主演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会代表咱们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目前该片的票房为23.56亿元。
1: 以上就是今天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会听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阴晴都无妨，元气不能降。早安天气速递。
1: 早安天气速递，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相信有不少的伙伴最想关注的就是今天咱们整体沈阳啊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包括是否是依旧晴天为主，阳光是否在线呢？
0: 你看上班的这个第一天啊，假期结束了，咱们再收收心了，好好工作了。首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是啊，今天白天的是晴朗的天气，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到了夜间是晴朗的天气，南风的是3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12度。
1: 是的，今天大家听到了，最高气温今天真的是挺热的，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啊。从风力上来看呢，基本上还是以出去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这个。

0: 那不论是上班还是上学，早前出门一定要穿得厚一点，以免感冒着凉了。
1: 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节气啊，今天是寒露节气。今天下午的2:28:59，我们就会迎来寒露节气了。那说到寒露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这也标志着深秋正式降临了。
0: 哎，今天的真的是不一般啊，你看今天的是我们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仿199每平，表面隐蔽工程终身质保，不满意就砸掉，一切后果封子伟承担，详询2586-4-1。全国连锁丰子伟装饰旧房改造专家，新房更专业。24周年庆宠粉巨献，直击底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大包只要49800，签约免费升级全房六大主材，价值16800。地热19.9一平，欧普照明99元整屋，断桥铝窗199一平，前置过滤器99元，全屋窗帘199，ENF 级全屋定制299一平，所有材料达到国家1级环保标准，表面工程、隐蔽工程全保终身，不满意就砸掉重装，一切后果丰子伟承担，贵10000补10000，贵100000补100000，无套路零增项，中国人寿承保，天眼监控360度看工地，全程仅限100户，抢订热线2586-4-1，2586-4-1，2586-4-1。
1: 男性健康有活力，工作家庭更满意。沈阳沈大医院深耕医术10余年，专注男性健康，重塑男人魅力。男人问题到沈大医院，立足疗沈，口碑相传。沈阳沈大医院2525-4-9。一叶知秋至，养肺正当时。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沈阳市胸科医院温馨提示：立秋之后昼夜温差增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10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邹立国火锅超市深耕。

0: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8.6 路上好朋友正在为您直播元气满满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妹妹小林。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充满正能量的明慧。
0: 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勤能补拙也能补贴说了啥玩意儿1314，有点绕没记住啊。再给大家来念一下今天这个怎么是1314这个事儿啊。你记一下啊，这个说是今天呢，除了是白露节气以外，是2026年最浪漫的一天。为什么？距离1314年5月20号刚好跨过去520年1314天。
1: 嗯，小林，我跟你讲，勤能补拙也能补天，发这个信息的言外之意是他不想进。

0: 步康养步道，赏溪谷枫叶，听秋水潺潺流淌，乘坐森林观光缆车凌空穿行绚烂彩林之上，继续视觉冲击力，登临小月峰、莲花峰，极目远眺，饱览群山层林尽染。游玩之余，落座水上湖品美食，尽享山水间的悠然。日暮归来，夜宿森林湖景区，被山林秋色环抱啊，晚风伴星光入梦。天桥沟最佳的赏枫期如约到来，美景不等人，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
1: 嗯，最近也有听友咨询问到，我们铁路出行的时候，旅客可以免费携带多少的物品乘车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刘丹来了解一下。刘丹，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各位听友早上好。每人免费携带品的重量和规格是：儿童10千克，外交人员35千克，其他旅客20千克。每件物品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呢不超过160厘米，杆状物品不超过200厘米，但乘坐动车主列车均不超过130厘米，每件重量不超过20千克。平衡车、滑行器等轮式代步工具需使用硬纸包装物妥善包装。依靠辅助器具才能行动的老幼病残孕等特殊重点旅客，旅行时代步的折叠式轮椅以及随行婴儿使用的折叠婴儿车可免费携带，并不计入上述范围。好的，以上信息由沈阳站、沈阳北站与986联合播报。主持人，
3: 音量调大一点，元气多一点，快乐再多一点。
4: 早高峰元气 BGM 为你加满状态，元气满满，开工了。

0: 差寸大，注意润燥生津，起居有度，适度运动，谨防秋燥秋乏，做好日常健康防护。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大东区北海街11号。阳光体检全身体检套餐原价5371元，现仅需899元，含无痛胃肠镜、核磁、CT 等项目，一年内确诊胃肠癌赔付5万。真体检查得准才安心，详询62429999 62429999。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打包39800，打包39800，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还送防盗门。众将夜居装饰30天换新家，88116888，88116888。众将夜居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省心装修选众将夜居，靠谱装修选众将夜居，隐蔽工程终身保修。众将夜居装饰打包39800，送地热送拆除送防盗门，88116888，88116888。
1: 986气象站，
2: 你好，这里是986气象站，继续陪您关注一下天气，帮您看了一下啊，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度左右啊，应该说呢今天的气温啊有所上升，到了夜间距离气温呢是3度上下。
0: 听准定位，智能导航，986交警直播室。本节目由 FM98.6 与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播出。
1: 早间的7:31，交警直播室，我们有请到的是主持人李纯，你好。
3: 好嘞，小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呀，您拿出手机来大声的喊出路况啊，九二六的官方微信号 FM986986。
1: 那说到这个十一假期，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您去哪儿玩了吗？明睿老师出去了吗？
0: 嗯，我出去了。
1: 对，主要是回家了，明睿老师。
0: 对，我这个假期啊，回了趟大连啊，这个但是在大连特别想念啊，沈阳的朋友们。
1: 我从你回来这个日渐圆润的这个身体状态，没发现你这个想念我们的。
0: 我是化这个想念为食欲了。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这个十一假期是怎么度过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和我俩来聊一聊啊！真的，这个十一假期沈阳真的是太火了。我这个假期真的是特别老实，大家可能都就我身边的朋友不太相信，我是哪儿没去。我基本上都在沈阳，这几天都在沈阳才待着。
0: 嗯，我还以为你是这几天一直在工作。
1: 啊，对，十月一号的确是工作了。我10月1号那天正好值班啊，我去了一趟中街。
0: 嗯，
1: 我真的就是不扒瞎说，我都感觉那天中街能有1亿人。真的，今年沈阳中街真的是火出圈了。
0: 哎，不光呢，这个中街啊火。大悦城也非常的火，你知道吗？有一个新闻也上了热搜了啊，咱们沈阳的商圈又火了，中街大悦城连续5天客流指数。
1: 哎呦，这个真的是啊，沈阳中街大悦城的客流指数，继去年11之后，再度蝉联了全国的第一位。同一时间段呢，像是铁西的万象汇啊、盛京大奥莱、赛特奥莱、沈阳 K11 购物中心等等等等，这些商业体客流量都是大幅上扬的。沈阳的商圈迎来了一场人从众式的假期的消费热潮。
0: 嗯，刚才小林说到了，是十月一号他去了趟中街啊，我是昨天去了趟中街，昨天的中街依然是人潮如织啊。特别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大悦城这个 A 馆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在等待排队等餐呢，包括呢看演出啊、看展览啊，真的是络绎不绝，人气太旺了。
1: 尤其我还记得这个特别。

0: 由外地的小伙伴来到咱们沈阳打卡报道了哈，特别是有一些粉丝，比如说像沈阳的 K11购物艺术中心，9月29号到10月7号有一个东北独家檀健寺主题空间，落户是一层南亭，亲签海报，还有视听区啊等等啊，这些周边呢，吸引了像鞍山呢、大连的抚顺呢，甚至是吉林省的粉丝团来进行赴约啊。
1: 其实说到今年这个沈阳文旅这个十一假期这么亮眼的成绩能交出来，其实也要感谢的是在背后默默工作的很。

0: 下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2: 98.6，路上好朋友。
3: 金秋双节日，百家丽整形黄金季，双眼皮、隆鼻畅享狂欢福利，热玛吉、超声炮全层抗衰，年轻逆龄。中秋国庆换新颜，变美就来百家丽，详询3159-1。
4: 吃上等好粮，选至尊稻花。成林园品牌粮油，同城免费送上楼。味道口感不满意，七日内无条件退货。服务热线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5: 小巷有闲权益卡正式招募，解锁城市里的疗愈秘境。权益有闲卡专享自饮品套餐38元，日式熟成鱼精酿套餐38元，置身满是草木间，暂别俗世纷扰，享美食，品咖啡，松弛疗愈，手作静心，把忙碌暂时放下，赴一场身心之约。小巷有闲为您寻一处不讲道理的角落，地址和平区3号街89号，电话186-4505-5005。
6: 这个秋天我要去看枫叶，
7: 去本溪大石湖老边沟吧，那里的枫叶观赏面积特别大，枫叶种类特别多，红的特别的早，落的特别晚。9月25日，大石湖老边沟率先进入最佳赏枫期，漫山红叶可持续至10月下旬。
4: 零风险保本创业，成林园品牌粮油计划在沈阳投放100家直营店。如果你想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请致电156-0988-5888，156-0988-5888，156-0988-5888。

0: 之后啊，就有不少的朋友就会进入到这种节日综合征里面。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个上班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
1: 而且呢，还有的朋友可能是一大早开车就有点恍惚了，怎么一下子车这么多呢？这道怎么这么难走呢？
0: 哎，但我跟你说，这个假期这个在沈阳开车，我真的觉得每一天无论是几点我出门都是那种工作日早高峰的感觉，
1: 因为
0: 哪哪车都多。
1: 国庆假期咱们沈阳绝对算的是顶流城市啊，这很多的外地小伙伴纷纷来到沈阳打卡报道啊。当然咱们还有沈阳很多的人为这座城市默默的奉献，你看比如说天笑的这位朋友一大早给我们发了很长一段文字啊，他说呢，小林明瑞早上好，国庆假期期呢，我作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开始对外地的游客的进行服务。提起国庆假期的沈阳，那可真的是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好多外地游客啊，乘车时都会向我打听沈阳的美食美景，我会耐心的进行推荐。作为沈阳人，真的很自豪。
0: 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您，这个假期您去哪玩了吗？行程是什么样的？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俩来聊一聊。那说到这个假期，真的是全国乃至。

0: 视频就说，在这个西米楼下刚吃了一个1000多块钱的这个法式大餐之后，没想到回来之后还要点一盆麻辣烫。
1: 关键这麻辣烫还挺贵呢啊。
0: 最近呢，在法国巴黎街头有一家中国的麻辣烫店在网络走红了，也是大批的国内游客以及本地人都去排队品尝。接下来说一说法国的这家麻辣烫啊。
1: 记者呢联系了多名的中国顾客，了解到这家麻辣烫啊是位于法国卢浮宫附近的啊，而且呢菜品的种类和味道啊跟咱们国内差不多。您听听这价格啊，平均每人消费150元人民币，无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店内的生意那叫火爆啊，基本上都要排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
0: 这关键是啊，这还有特别是四川的朋友，然后特意去法国来尝这个麻辣烫的啊。这个四川游客婷婷说了，之前他就听说了这家店很火，那作为川妹子，国庆假期他要专程看一下法国的麻辣烫正不正宗。
1: 我特别好信儿啊，到底正不正宗呢？婷婷说了啊，这店内的麻辣烫的菜品啊，种类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口味好像东北麻辣烫啊。在巴黎来讲的话，味道和性价比算是不错了啊。
0: 某点评平台也显示了，这家麻辣烫店的开于2023年，菜品呢以称重结算，汤底呢基本上和国内相同，人均消费150块钱，在巴黎美食热门排行榜排的是第一位啊，属于当之无愧的网红餐厅了。店铺评价当中呢，不少人推荐的理由都认为这个门店呢距离卢浮宫很近，所以有很多游客逛完景点就过来打卡了。也有人表示说，没想到巴黎的排队王竟然是一家中国的麻辣烫店。
1: 关键是啊，这150块钱。这人均的麻辣烫在当地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了啊！各位伙伴们，今天早间我们开设了一个互动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十一假期您到哪里打卡了呢？有没有品尝到当地的美食呢？咱们来波互动，986的官方微信号 FM 986 986。

0: 生的经验，为年轻一代点亮前行的灯塔。每一份手艺背后都是时光的馈赠与坚守。
1: 爷爷，你身体可真棒。
2: 哎，这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讲，我养花可有
3: 种馒头是个技术活，你看这花钵吧。
0: 他们用岁月点亮社会，我们用尊重延续温暖。
4: 小王，下次你停车的时候再往里靠一靠，邻里之间相互照顾一下。
5: 哎，好嘞，大爷，我知道了。以后我
0: 关爱老人，守护共同的智慧之光。
6: 桥沟一站是秋日赏枫目的地，十公里枫叶大道漫山流丹，缆车凌空穿越彩林，登临峰顶尽览万山红遍，赏红叶美景，品山野风味，住森林湖景别墅，灼灼枫叶，秋醉天桥，赏枫就来天桥沟。
7: 海参源头之功，海参是很多家庭常年必吃的滋补佳品。现在为广大听众朋友，源头之功来自大连的五年以上的深海底波野生疗参，五六百一斤的海参，直供价仅需348元一斤，并且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赶紧拨打024-3132-8158订购吧，每一头都是精挑细选的大连深海底波疗刺参。订购热线024-3132-8158，3132-8158。
8: 986海参特卖节大型活动开始了，市场价五六百一斤的大连长山岛野生疗刺参，本次特卖节一斤只要348元，同时活动期间买三斤送半斤，买五斤送一斤，买十斤送四斤，也就是14斤到手价只要3480，合着一斤才248块钱，相当于一斤省了100块，14斤省了1400块钱呢。很多听友都跟着986团了4-5年的海参了，好评率回购率非常高，如果是老顾客直接大规格的囤起来，如果之前没买过可以小规格的试一试，全部大连原产地直发，保证是正宗的大连长山岛的野生疗刺参，从捕捞到生产以及检测，咱们直通原产地都全程跟踪定制，保证品质的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超值性价比。趁着此次海参特卖节活动，抓紧微信关注 FM986986， 在986官方公众号里回复海参海参两个字参与团购，不会操作的也可以拨打400-995-0063。